0: 六，石斑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五折。9月19日至21日，来石斑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石斑美酒。
1: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十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伴月。然后上飞围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蚊一席，散拼价98蚊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热线。
2: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3: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2: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3: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2: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3: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2: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3: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2: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3: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2: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六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4: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5: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6: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7: 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5: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6: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4: FM 94.6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8: 只需要下载佛山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4: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8: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3: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2026石斑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五折。9月19日至21日，来石斑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石斑美酒。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2: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技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1: 木马星厨披萨。

0: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3: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4: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3: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4: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3: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4: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3: 尖商城口，招商城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4: 佛山城发好房子，城发做，国企城发更懂佛山。
3: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4: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3: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60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60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0: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5: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健康访谈节目。口腔健康不是小事，世界卫生组织早已经将口腔健康列为人体健康10大标准之一了。可见口腔健康和全身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今日呢，我们请到福星禅城医院口腔科的伍元远医生，和大家分享日常的口腔护理的知识和常见的误区，等大家在护齿的路上少走弯路。伍医生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禅医口腔的伍元远医生。
5: 伍医生，我们以前讲起牙医呢，就只是想到补牙、拔牙、镶牙的，好像你们牙医呢，就是对棚牙修修补补的，但现在的观念呢，是不是已经不同了呢？
6: 对的，以前呢，牙科最常见的就是拔牙治疗为主，牙齿有病了才叫解决，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的理念从治病呢转向了健康管理，不是说一有问题啊才来，而现在呢，我们是以防御为主，主动的管理好我们自己的口腔健康，譬如的话，我们可以定期洗洗牙啦，维护一下牙周健康，还有的家长呢也十分关注孩子的颌面发育问题，如果发现小朋友已经有了地包天或者是牙齿不齐，尽早的然后让医生介入进行早矫，这些呢都是非常明智的做法啦。
5: 从牙齿治疗到口腔的健康管理，更上升到颜值的提升，现在不单止是牙痛先找牙医，而是要将睇牙变成好像是我们年度体检那么自然的事情。不过很多听众朋友对睇牙还是有点怕青，尤其是听到种牙、倒牙根这些字眼就头皮发麻了。吴医生，你平时怎样帮客人克服这种恐惧啊？
6: 其实这种情绪很多人都有，我们叫它牙科的焦虑症。现在呢，我们口腔科呢也非常注重这个舒适化的治疗，全程的舒适化治疗呢可以让小一点的小朋友或者特殊的一些患者呢在治疗的过程中慢慢的放松下来，甚至呢在半睡眠的状态下让他顺利的完成治疗。 还有您刚刚说的根管治疗，现在临床上也有微创全牙髓保存的一个手段。如果蛀牙蛀到穿髓了，我们传统的方法就是做根管治疗，杀死牙神经，牙齿失去了营养的供给，然后也会慢慢的失去活性，会变得脆弱。所以我们需要带一个牙冠呢，将我们的牙齿保护起来。现在呢，这个新的技术出来了，我们可以通过去除呢腐坏的牙齿组织之后，利用一块生物膜保护剩余的牙髓，隔绝细菌，然后促进我们牙髓呢它自己愈合，和我们的牙本质进行再生，从而最大程度呢保留我们牙齿的一个生命力，同时呢也可以让我们的患者呀治疗过程中更加轻松。
5: 牙科的发展呢离不开技术的升级的。讲开又讲啦，有啲听众咧可能觉得种牙好贵，想揾平啲嘅方案，甚至有啲人谂住咧等成排牙松晒先一次过整。吴医生，你对呢一种想法有啲咩建议咁咧？
6: 这个问题呢非常的典型。其实呢，我们的牙齿呢就像房子的梁柱，如果呢有一两根松了断了，然后你及时加固，房子还能稳稳当当的。但是如果等到所有的梁柱都倒塌了，然后我们再来重新装修，那我们的成本呢不是翻倍的问题，而是地基都有可能保不住了。长时间的缺牙，如果你不补啊，旁边的牙齿会倾斜，堆合的牙齿呢会伸长，我们的牙槽骨啊会萎缩，以后呢如果你回过头来还想种牙，可能我们在成本上会增加。所以我的建议是及时止损，用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情。我们正规的医院会通过根据患者的经济状况和我们牙槽骨的条件等等进行综合评估，选择不同品牌的种植体。在治疗前，我们医生呢会把不同的方案的价格、种植体的特点以及它的寿命以及配套逐渐的一一的给您讲清楚。由于患者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了这个明确的决定之后，我们也会后续的一对一的沟通服务，确保患者充分了解自己的口腔状况和治疗选项，让我们的费用更加透明，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得到最优的解答。
5: 讲得真系啱啦，病向浅中医啊嘛，牙都一样嘅。嗱，啱啱有听众打电话入嚟，就问吴医生，佢话我日日刷牙都出血，但系唔痛喎，系咪正常嘅咧？搞到而家都唔敢去刷牙。
6: 刷牙呢出血，还有天天刷牙出血，这肯定是不正常的啦。这很可能是我们牙龈炎或者是牙周炎的一个早期信号。因为呢牙齿的菌斑和牙结石堆积刺激牙龈呢发炎充血，一碰呢就出血。很多人呢认为这是上火，或者是说怀疑我们的牙刷太硬了，其实根本不是这个原因啊。我们正确的方法是不要因为这个刷牙出血啊我们就害怕不敢刷，反而我们要用软毛的牙刷仔细的清洁牙龈出血的区域，同时呢要尽快的去正规的医院去洗洗牙啦，把牙结石洗掉，一周左右呢出血就会有明显的改善啦。
5: 但是我们成日听到一种讲法话洗牙咧会将啲牙罅变阔啊，牙齿会变松，呢个系咪真系一个误会嚟嘅咧？
6: 这是一个真的很大的误会哦。洗牙的原理呢是通过超声波把牙结石震碎然后冲走，所以洗完之后呢牙缝呢会看着比以前大。如果觉得牙齿有点变松，则是因为太久没有洗牙了，由于牙周病呢严重了，我们的牙槽骨吸收了一部分，这时候我们牙结石一清走，牙齿就会失去了假性的一个固定了，所以你会感觉牙齿有点松啦。
5: 咁有啲听众可能会想了，我知道我棚牙有牙周炎好耐㗎啦，既然洗完会松，我宁愿唔洗啦，等啲结石呢继续黐实棚牙，起码顶住佢先㗎嘛。咁呢种諗法啱唔啱嘅呢？
6: 这肯定是不行的啊。牙结石呢留在牙龈里面，细菌呢会持续释放毒素的，让牙槽骨一点一点的被吸收，这个过程呢是不可逆的。等你觉得牙齿呢有明显的松动时，往往呢这已经是晚期了，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想保，它可能保不住了。而且牙周炎产生的细菌呢会通过血液循环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加重我们的糖尿病啊、心血管啊等疾病，甚至对孕妇的胎儿的健康也会有影响。针对中度、重度的牙周炎，目前呢，临床上也引进了光动力的技术，一个是致病菌杀灭的更加彻底，一个是让患者觉得舒适感更强。很多患者都说做完这个光动力啊，体验感很不错，牙周比治疗前呢也会更加的轻松很多。
5: 牙齿唔似头发咁可以再生嘅，每失去一粒牙就少一粒噶啦，所以早预防、早发现、 早治疗才是最明智的选择。多谢吴医生今日的详细讲解，又学了好多嘢啦。
0: 牙齿有问题就来传医口腔，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是缺牙、烂牙、牙歪，还是说给小朋友看牙，通通都有优惠。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想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福利更多，保障更多，诺贝尔种植体颗颗保障3000元，三甲医院收费透明无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速度拨打爱牙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4: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匆。
1: 上午九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蜜村，
4: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3: 注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匝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4: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3: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啦！
5: 九四六路况。
6: 早上时间嚟到九点钟，我哋一齐嚟睇睇现时嘅路网前情况先。缓慢嘅路段，需要你特别留意嘅佛山大道啊，江湾立交三层往大力方向有慢噶。105国道顺兴路口往广州方向咧，同样会兴顺路口往广州方向，同样会有呢一个车多缓慢嘅情形啊。高速方面，广肇高速嘅金马大桥往肇庆方向，咁右边嘅车道有施工，所以去到嗰个位置之前咧，建议提前收收油，留意选好通道行。另外需要提醒你就是广佛江珠高速啦，新联入口收费站往君安方向超宽车道有封闭施工的，超限的车辆需要绕行行军特大桥底二环路，再从高站收费站重新上高速的，而这个工期会去到10月5日，请互相知照知照。行驶路上面咩新嘅情况想同我哋分享，欢迎你喺安全嘅情况底下打开你手机里面佛山嘉丁 APP， 去到花生板块查路况以及报路况。
5: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7: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5: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8: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9: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8: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9: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8: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10: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11: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12: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3: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5: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感想感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5: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

0: 成阵噏味嘅。
1: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0: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1: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0: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1: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0: 地砖都空鼓啊！
1: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0: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1: 忍一忍，海阔天空啦、
2: 啊！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好似今日我哋嘅换身生活家，同大家分享咗一啲，即系例如好似你要买楼啊，要去睇下啲咩嘅景观啊，即系除咗你话朝向之外，仲要系睇下个景观啊，或者楼间距隔几多米，亦都引起一啲朋友嘅共鸣嘅。咁啊，有朋友话啦，哎呀，我咁啱听咗你节目啦，跟住佢就话，哎呀，佢个感受好深，因为本身咧佢自己系有几套嘅房产喺唔同嘅地方，因为佢系周一到周五工作日咧就会喺一个近单位嘅地方住，即系佢买咗一啲细嘅单位喺近嘅地方。住就为咗个幸福感啦吓，跟住咧去到周末咧就会翻去爸爸妈妈嗰边，佢又系买咗一套楼嘅，就系、是、大一啲嘅，就翻去爸爸妈妈嗰边去住，即系星期六日又唔同一个地方住啦咁样。佢就系好大嘅感慨系咩咧？因为一到五佢都喺近住佢单位嘅，佢自己套屋嗰度住咧，因为佢个窗啊，无论系主人房定系客房定系。

喺呢个客厅，佢嘅楼间佢啊好远，佢话唉可以用几公里嚟去形容，我话咁犀利啊！你对住条大马路咩你？条大马路直不嘅系嘛？有几公里？佢话即系个感觉系有几公里啦，即系比较远啦，咁可能真系成公里都有噶咁样吓。咁啊呢个佢又冇度过啊，但系佢话觉得系好远，所以佢就长期喺一个前面无遮挡嘅户型里面住，佢话好舒服嘅地方系咩咧？佢哋从来唔需要担心有冇落窗帘嘅，咩透光不透人啊呢啲，佢谂都唔使谂，因为即系基本上咧，佢个楼层系十几楼高啦吓，佢话有时你唔落窗帘咧，你都唔需要担心对面会有人望到你，佢因为对面冇啊，佢用望远镜可能你望唔到嘅，你嘅完全系见唔到嘅，咁样所以佢话好轻松啊！一翻到屋企咧，哎，严件外套热好咩好，总之咧就系、是、总之唔系打大赤辣就得啦嘛，即总之着住啲打底衫裤喺屋企里边咧就 hea 住，佢觉得好舒服，一啲束缚都冇。但去到周末咧，佢就系翻近住阿爸阿妈嗰边买嘢嗰套楼，即系佢爸爸妈妈冇同佢一齐住嘅，咁佢都系自己住嘅啫。但系佢就系近住父母嗰边买嘅嗰套楼，佢话就系、是、小区入面，佢系望小区嘅远景。但系楼望楼同楼之间咧，其实都差唔多有成百米嘅，但系咧佢话唔惯。唔怪咩呢，因为即使係隔成百米佢都觉得係隔即係、就是、对面嗰栋楼啊，即係只要着咗灯或者自己屋企呢度着咗灯嘅话，其实係可以见到，顶多就望唔清啫，仲係可以见到屋入面嘅情况，因为佢个厅呢都係即係佢呢种户型嘅厅啦，都係比较阔嘅，因为佢嗰个小区都係百几方起步嘅，即係咁就係大家嗰个窗嘅占有面积比较阔，所以就係话哦好容易会见到对面流动，只要一着灯下就会见到有喺度行嚟行去，只要唔望窗帘就会喺度行嚟行去。佢话好唔惯，佢翻到去本来星期六日你应该系即系俾自己更放松嘅，但系咧翻去哎呀又要拉窗帘，就拉咗窗帘咧，佢话透风又冇咁好系嘛，望景观又冇望咁好，咁但系冇计啦，但系即系个流动嘅间距其实系有限嘅，所以嗱呢个都系大家点解买楼嘅时候。佢除咗系要注意嗰个地段啊，系嘛通勤时间啊，哇！我哋再者咧要提升自己品质享受，就系楼间距，佢非常之重要。佢已经唔系净系话哦，我采光通风更好，而另外就系你对自己嘅隐私保护啊。即系可能有啲朋友话，嘿，我又唔系明星，我使乜惊咩隐唔隐私啊？咁样，嗱。即系咧，你喺屋企做咩啦？有冇撩鼻哥窿啊？有冇拗 pat pat 啊？呢啲咁其实。你喺屋企本来应该系好放松，系咪 ？relax 系嘛，好放松嘅地方嚟噶嘛。但系你下下谂住，哈，对面嗰个会唔会望到我啦？哎呀，窗帘拉咗未咧？咁样，即系嗰种感觉，可能就即系相比起你唔需要顾及呢啲咧，就叫做多咗一重嘅要留意嘅嘢咯。咁当然，如果你话你长期本身就系住喺。都惯咗噶啦，系唔系都落窗帘嘅另计咁？但系话如果即系本身你系住喺一啲流动间距，即系我哋系好强调，可而家我哋要提升我哋嘅置换你好嘅心仪嘅楼，咁你就要从各方面去考量啦。就比如好似哦，你买嘅楼，佢个流动间距咧，佢唔系话一定要隔几多米，而系话你要睇下你望呢个位置同对面嗰层楼咧，系咪会有一个错位？即系比如好似系哦，我呢个阳台向住嗰个方向，其实同前面或者后面嘅流动嗰、那个方向其实唔一样嘅，咁就变咗系大家你眼望我眼嘅几率咧就降低咗。所以你可以喺拣楼啊，比如大家买楼嘅时候，你咪去多啲留意一下咯。特别系而家有好多系现房噶啦。也有唔少嘅吓，系现楼嘅，你咪趯过去，嘿，我想睇下呢栋嘅呢一个户型啊，先上去睇下先，我再过去嗰边嗰个户型又睇下，即系你睇下大家相互之间可唔可以你眼望我眼，咁其实都系几好噶嗱，所以咧，大家喺拣选下楼盘项目嘅时候，当佢系现房嘅时候，多睇睇，唔好怕麻烦，自己睇啱嗰套睇完之后。再睇下自己睇啱嗰套对面楼嘅一啲流动嘅位置，你望一望，隐私方面又点咧？咁样嗱，多啲睇下咧，其实系冇蚀底㗎。

0: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1: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0: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活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1: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0: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记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未带翻屋企啦！
2: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十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半月。然后上飞围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元一席，散拼价98元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热线。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6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是肉香味。有3种口味可以揀的，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是意面好经典的风味。59.9有5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6盒，可以揀同味的一些，又或者是3味各2盒，回去试匀晒它，平均一盒都不用10蚊鸡。除了意粉之外，这个品牌还有同款的 Pizza 一样那么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4只圆形披萨加3只芝士船披萨，一共7件，计落嚟一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呢，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追肉记烤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噶，特别选用嘅系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元任拣3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填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嗱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3: 成阵噏味嘅，
4: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3: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4: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3: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4: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3: 地砖都空鼓啊！
4: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3: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4: 忍一忍，海阔天空啊！
1: 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5: 嗱，讲起即系如果有时候楼间距唔够阔，咁容易望到对面嘅，我哋有冇咩解决方法啊？咁样吓，唔系个个都话可以买到光景大平层噶嘛，系咪？咁点算呢？咁样嗱，其实。 窗帘佢的确系可以解决一部分嘅问题嘅。咁而且有时好嘅窗帘系可以有加分项而唔系减分项嘅。点解咧？即系话刚才我哋都有提到有一啲叫透光不透人嘅窗帘，但呢种透光不透人咧，佢就唔系普普通通嘅嗰种啦。首先要讲一个名先吓，即系可能你去到一啲窗帘店嘅时候啊，人哋问你有咩需求啊咁样。咁首先一个，如果你话我要一啲透光不透人嘅嗰种啦，咁样你起码可以提出呢一个点啊嘛吓。而至于你再细啊，我需要一啲幻影纱。哇！你一提出呢个名嘅时候，即时就好唔同啦，系咪？咦？呢个即使唔系行家都好啦，都唔系小白吓、啊，就系。即系咧咩咧？我哋首先讲下幻影纱，其实而家喺市面上你一提幻影纱咧，就做窗帘名佢都清楚噶啦，就系、是、我哋刚才提到嘅就系、是、透光不透人，佢系可以令到咧外面嘅光线可以即系更加有效，即系叫做透入间屋入边啦。咁但系就话你又睇唔到对面，对面又望唔到你。咁呢个咧就系比较好嘅。通常佢仲要搭配一啲嘅窗帘布，即系佢唔系净系话有呢个纱就搞掂啦，咁佢再要搭配埋个窗帘布，通常系两层咁样先会比较好睇。而家亦都系比较多新屋，即系叫主流搭配款啦，而且佢嘅价格比较友好吓，所以其实适配好多嘅户型嘅，即系话你一层系纱，一层咧厚啲嘅窗帘布，一个就系用嚟采光，唔好令到间屋咧咁局促，而另外一层咧就用嚟遮光咁样，就睇下你因应白天定系黑夜嘅呢个需求嚟去用嘅呢两层啦。咁嗰个就系幻影纱吓，你一睇幻影纱你就知道噶啦。而另外咧，有时。咩系梦幻帘啊？咁样可能啲朋友而家已经好少接触嗰个窗帘市场噶啦。梦幻帘，讲到咁文绉绉咁有呢、這个浪漫气息嘅，你直情话俾我听系点样嘅好过啦？咁样，唔得，你完全唔包装呢啲产品嘅话咧，你亦都冇购买嘅意欲噶嘛？我哋讲下呢个梦幻帘，梦幻帘用喺边度噶？系咪用喺？瞓觉嘅时候嘅有个梦字、哦、，no， 梦幻帘咧就系用喺大嘅落地窗或者系我哋景观嘅思维，哇，通常吓大平层啊，或者就算唔系大平层都好啦，即系相对大一啲嘅户型，只要你嘅客厅开间足够阔嘅话，你嘅阳台面积足够阔嘅话，其实用梦幻帘系会比较好，因为佢系其实佢同嗰啲纱唔同吓。它这种是垂直的叶片，它是通过上下的，即是它是一条一条的打竖的叶片来的。它通过垂直的叶片呢，它是可以旋转调光的。你简单理解就是以前最早期的百叶窗它打侧了，还要做阔了，又要不同的材质，就是这样了。它是一条一条垂直的叶片。现在比较主流的呢都是偏奶白色啦，因为比较柔和一啲啦，咁当然都有啲白奶晒嘅，睇下边啲嘅朋友有需求啦吓，咁佢就可以旋转调光咧，就系话佢可以因应翻，我依家想望一望有少少出边嘅景，我唔系完全唔想望出边嘅景，而且对方嘅流动都唔至于话咁清晰睇到我呢一边嘅，我就只需要有啲嘢遮下嘅啫。咁呢一种嘅梦幻帘咧就会比较啱大家，咁你当你个角度吓，啲叶片嘅角度。打垂直嘅时候，咁咧就系其实系一树一树嘅叶片喺度，跟住咧好特别嘅地方噶，只要有阳光一晒入嚟嘅时候，好得意嘅，你嗰啲光线咧通过呢个梦幻帘射入嚟嘅时候，佢系层层叠叠，层层叠叠，哇，好优雅，就好似咩啊，好似我哋女性嘅百褶裙一样，佢就会好优雅嘅吓。呢、這个梦幻帘，我觉得如果大家屋企嘅开间，咁你有得三米六。或以上的那些其实都可以装的啦，只不过是洗费的问题，有些朋友可能哎呀不洗啦，这些便宜一点啦，咁但是你起码知道这样东西是可以令到你家的感官啊视觉啊会更好的，因为其实你有时候呢家为什么可以愉悦自己呢，不是说真的说哇好像狗豆咁是回去瞓瞓啊，喂，有很多的心理报告呢其实是有做到一些调查的，就是说如果是相对下不要那么乱啦，不是说叫到你执到的样板间，其实个人是会更加清爽一些精神一些的，还有包括我们呼吸道都是啦，你家一乱糟糟这样是吧，那你好 好多塵螨㗎嘛，咁對你身體都係有影響㗎啦，係咪先？所以唔係話啊亂糟糟都冇所謂啦，唔係嘅，執起你佢呢，其實你自己係每日都會覺得哇點解咁舒服嘅呢，嗬，哎呀好鍾意啊，好鍾意返屋企啊，咁樣有㗎有㗎，嗱你先試一試啊，試過你就知㗎啦，咁啊你自己睇自己嘅預算啦，咁啊通常咧佢嘅光影氛圍感係會更加之好嘅，所以係改善嘅樓盤又或者豪宅啦，即係因為剛才講起個景觀比較好，開間足夠闊，個落地多大玻璃窗夠靚嘅呢一種，咁咧就啱用垂直葉片嘅。咁但係佢亦都有佢不足嘅地方，即係點啊？假如你嗰個位置係風好大。风好大，记住咯，你唔系话哦，我得一两页嗰个开启线嘅啫，即系得嗰几页窗，唔系好多啊，吹到冇咁行嘅，咁就可以用。如果系吹得好行嘅咧，通常就会吹到啲叶片乱晒龙，系啊，同埋清洁系好麻烦，你一页一页咁抹啊嘛，咁如果你系窗帘布嗰啲拆出嚟。攞去洗又好，自己劈落自己个洗衣机洗又好啦，吓唔怕咁。嗱，呢个就系佢不足嘅地方嘅啫，但系我觉得佢嘅优点仲系比较明显嘅。

0: 上午9: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嚟到早上嘅9:30，同你关注下今日嘅天气情况。望出室外咧，今日会系晴天嘅，不过有时候会有多云啦。喺实时嘅路面温度方面咧，已经好高啦，30度啊！一行出嚟就觉得热辣辣，不过未去到今日嘅最高温度。今日嘅最高温度中午时分可能去到35度到36度嘅，所以建议今日打算出外玩嘅你一定要做好防晒防暑嘅准备啦。现时咧，我市五区正在生效紧嘅系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啊。相对湿度方面咧，稍微有啲偏差，介乎喺80%到50%之间。紫光气象台表示话咧，部分地方会有局部嘅雷阵雨出现。今日出外需要提醒你就系带好把遮啦，唔单止可以遮太阳啊，仲可以遮遮可能突然间出现嘅雨水噶。
3: 中秋国庆假期将到。佛山文旅方面有咩特色活动呢？9月23号星期三上午8点，佛山市文广旅体局四级调研员胡建中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同大家推介其中嘅亮点特色、实打实嘅福利，以及听取市民对活动嘅安排、景区景点、场馆服务嘅意见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嘅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0: 生命的记忆碎片。你是来和我告别的吗？那就隆重一点，等我眼里装满泪水。在最没有能力的年纪，我碰见最想照顾一生的人。当年他没说出的告白，成了那个年纪青涩的最美。
1: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
0: 小时候总是骗爸妈自己没钱了，现在骗他们自己还有钱。
1: 有许多时候眼泪就要流。
2: 佳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3: 各位好，欢迎光临佳人有约，我是杨佳。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说到过生命当中那些惬意的时刻，我想能让我们感到轻松惬意的常常不是那些宏大的事情，宏大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反而会有一点紧张，而是很多个平凡的瞬间。在那些平凡瞬间当中，我们能发现日常生活里的可贵，比如说看到自己亲手制作的泡芙啊、蛋挞啊、戚风蛋糕这些甜品，它们在烤箱里慢慢长大长高的样子，那个就是在时间里一个小小的期盼和等待，而且它都来自于你的努力。佳人有约，今天要继续跟你说说不同朋友生命当中分享的那些惬意时光。

小巧说，有一次手机屏幕碎了，就送去修理。在等待的过程当中，顺便呢，就自己出去走一走，散散步。我发现那两个小时，心里突然变得格外的轻松宁静。世间纷扰，由于手机坏了，就不再与我相关，没有任何事可以打扰到此时的我。那时候，我记得是正逢夏天的晚上，有一阵阵凉爽的风，那种惬意，心无旁骛，我大概永远都会记得。

李米说，前两年被分配到大山里工作，上班时间要不断的说话，下班后则没有人可以面对面的交谈，在嘈杂和寂寞间来回切换，一直觉得不太能够适应。后来我摸熟了附近的路，也有了车，就常常在天气好的傍晚驱车去水边，听风的声音、树叶的声音、鱼跳水的声音、鸟叫狗吠的声音，就着暮色坐在水边，享受属于自己的惬意片刻。今天我们能够回到乡村自然里已经是件不容易的事，而只有跟自然亲近的时候，你可以放下你在跟人、跟工作打交道时候的万分精神，那一刻最靠近你自己。

0: 切啊。
1: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2: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1: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2: 任意三组只需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1: 今年月饼点拣啊？
3: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1: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流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3: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1: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
4: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格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5: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1: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5: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嘅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嘅陶艺摆件嘅庄严感，放喺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而家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6: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7: 惬意的时刻常常是无需言语的，而在这些灵魂也能得到舒展的当下，我们和世界默契，世界待我们温柔，这就是幸福。在另一些时候，我们深陷绝望、痛苦和不安之中，完全无法想象自己还能够感受到平静和幸福。我记得有一位心理咨询师曾经说过一句话，或许可以成为很多人走出黑夜的一点微光。他说，如果现在你就把一切做好了，要这漫长的一生有何用呢？所以你现在没有希望没有关系，但是别放弃任何拥有希望的可能。

说到生命中惬意的时刻，我觉得有些朋友的留言真的是非常的实在，但我相信那个时刻是开心的，因为它满足了人心里面最真实的愿望。比如 Paper 说，他说我是收到年终奖入账通知的时候啊，就觉得心安定下来，也觉得这一年很充实，得到了回报。莉莉说呢，我当然就是洗完澡钻进被窝，然后发现啊，还有2个小时可以玩手机的时候。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今天互联网的生活或者是手机占用了我们太多的时间，它可能影响到我们的一些事情，但是谁又能丢得下呢？所以如果你把玩手机的时间规划在全天的某一个时段里面，也许那反而是一种控制的方式，至少比起我们动不动拿起手机的那种碎片的累积要好很多。在这其中还有 Tina 说的，也是一个小小的片段，但是想象那个画面挺美好的。他说坐在心爱的人开的车上，车里放着他最喜欢的歌，左边是山，右边是海，身边是他。此时此刻车开去哪里已经不重要。

Lilian 说，去靶场戴上耳罩，枪上膛的瞬间，烦恼就消失了，只有我、枪和目标。也许这种感觉就跟其他的运动一样，当你进入到你熟悉的那个氛围的时候，你的身体会变得很协调。今天为什么那么多人选择健身？不管是跑步，还是做器械的运动，还是一些团课、跳跳操什么的，大家会愿意去，然后有规律的去，而且会享受，就是因为你的身体慢慢的会适应这些运动的节奏，甚至人在运动的时候忘记了其他琐碎的事情，也会让自己在那一刻很惬意，虽然也许是辛苦的。家人有约，今天跟你讲讲生命中你是让你感到惬意跟幸福还有平静的时刻。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那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0: 上午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2: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我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住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俾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十二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 晏昼四点下午茶的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是随手几个动作。

0: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1: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啦？项目真唔真实啦？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0: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2: 生命的记忆碎片，长大这两个字连乒乓部首都没有，一定很孤独。
3: 因为孤独的融合怎么衬托？
2: 谁说理想就是理想？
4: 路过的人，我早已忘记。
2: 世界如此辽阔，人类却走进了悲伤的角落。
5: 阳光之中到处可见奔忙的人们。
6: 家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5: 被一晃而飞的光阴忽略过。
6: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家。大陆说，我有一个习惯啊，就是无论冷不冷，只要不下雨呢，我就把窗子开一点点。每天晚上关灯，躺在床上望着窗外，然后有一点点小冷风吹过来，那时候我可能在发呆，可能在想今天一天的功课，可能在计划第二天的事情，可能在回忆小时候，也可能在憧憬未来，甚至可能已经进入梦乡。那我总是记得过一阵子呢，我爸爸就会悄悄地进来帮我把窗户的那一小小的缝关上，如果我醒着，我就会屏住呼吸偷偷瞄着他小心翼翼的样子。幸福的孩子小时候都有过的回忆，帮你遮遮被角，帮你关关窗户，帮你加一件衣服，就是那么微小琐碎的事情，却是爸爸妈妈和家人留在心里面最温暖的样子。

我们说运动的时刻其实让人惬意的，虽然那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当中，虽然你全身的肌肉可能都会紧张起来，但我想对于很多习惯和喜欢健身的朋友来说，那是他一天的享受。比如 Wendy， 他说结束一天的工作之后开始自己的健身训练，在一个小时内热身拉伸还有提高强度，就能感受身体每一处肌肉的变化，可以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水平，这种方式让我的内心感到非常的踏实跟平静。

还有 Helen 的留言我觉得很有趣啊，他说在生完孩子最初三天啊，有两个月嫂在病房照顾我跟女儿，我发现其他人都不来的时候我是最惬意的，简直就觉得是天上人间。你知道新手妈妈可能要面对很多让她手足无措的事情，有专业的人在就好了，如果有其他人来看望呢，多少都是一份打扰。我觉得这里其实可以有另一种形容，就是在大家对于新生儿的关注的过程里面突然得到了一点点空闲，也有一点像偷得浮生半日闲，享受属于你自己的时刻，因为毕竟跟另一个生命捆绑在一起，你这一生都有了一个甜蜜的负担。

0: 放心好嘛，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嘛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6: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想说说那些生命中平静惬意的时刻。我相信如果每个人去找的话呢，一定都可以想得起来。比如 Lucy 说的这个，她说看着老友记，这句真的好老了，然后吃着炸鸡，啃着鸭爪、鸡爪骨架，当然还要有冰可乐，然后旁边最好还有一个人跟我一起快乐，这个就是我曾经体会到的平静和

潇潇说的是打开门，家里的猫迎上来，歪着头躺在我面前撒娇的那一刻，我觉得一天的辛苦都烟消云散了。无论是泡肥皂剧当一个沙发土豆，还是享受猫咪狗狗这些宠物的陪伴，那都是一个人跟一种他喜欢的生活在一起的样子。希望每个人都有能够让自己找到平静的这一刻。

0: Hannah 说，在周末的下雨天啊，把暖气打开，加湿器加香薰，然后窝在沙发上看一场关于爱情的老电影，尽管里面是别人的甜蜜，尽管外面雨下不停，但是没有人跟事可以打扰到你啊。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这就是跟大家来分享很多朋友在后台的留言，讲到生命中的惬意时刻。我相信如果你想要去找，你的回忆里面一定藏着一些，它有可能是你寻找到平静内心的秘密通道、秘密方式。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也欢迎你把那个瞬间或那个画面跟我们分享，希望在下一次节目当中可以听到你的故事。我是王佳，谢谢你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下次见。
1: 当有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上午10: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来到早上的10:30和你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现时室外的实时路面温度又再升高了，介乎31度到30度。

0: 二度之间，今日全日会是以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不过需要提醒你的就是出外一定要带备所需雨具在身边，一来可以遮太阳，二来有局部的地方会有雷阵雨出现，不知道你所去的地方会不会都有，所以带住都是稳阵一点的。现时室外吹着和缓的偏东风，相对湿度今日是介乎在 85% 到 50% 之间。另外需要特别提醒你的呢，就是天气炎热，记得要多饮水了吧。
1: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的一日三餐，在家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了。热销的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1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了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哋大人细路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老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边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松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边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松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 听民政，知民意，解民困。FM 94.6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嘅需求。
5: 欢迎大家收听民生直通车的周六回放。今日的节目会分两部分的。一部分就回放今个星期市民政局的党组书记局长刘晓明上一把手访谈里面所传达到的有关民政工作的一些核心和发力点。另外亦都会同大家回放就是8月份市籍4间医院上来之后后续对于市民问题跟进回复的情况。下面先听一下民政局的刘晓明局长讲他们15规划里面的重点的工作。
6: 我们主要从4个维度啊，去加大发力。第一个呢是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我们将重点推进跨境养老、跨境社会救助，同时呢也引导我们全市的社会组织主动对接湾区资源，参与湾区共建，推动我们。

0: 行政服务的一体化发展。
1: 嗯，
0: 第二个维度呢，就是做强民政加产业这个赛道，依托养老产业资源发展银发经济，结合婚俗文化发展甜蜜事业，挖掘地名文化，打造特色文化经济。总之呢，既要做到民生服务暖人心，也要为我们的经济发展添活力。那第三个维度呢，就是补齐我们基层民政设施的短板，围绕百千万工程和环两江先行区建设，深入推动养老服务设施、殡葬服务设施、婚姻登记场所等我们民政基础设施建设升级改造，扩容提质。第四个维度呢，就是深入推进智慧民政建设，积极探索 AI 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落地到精准救助、慈善资金监管、智慧养老等场景，让我们民政服务呢更加精准，我们的监管工作呢更加高效。那我们的目标呢，是建成一个更加完善、更加智能、更加优质的现代民政服务体系。简单来说呢，就是要实现党建引领更加有力，兜底保障更加扎实，政策制度、服务保障、监督管理、社会参与四大体系呢更加完善，特别是在数字化驱动下，让我们的民生保障和经济社会发展动态适配、同频共振。那回顾上半年的工作呢，我们民政的成效主要体现在三个新上面。第一个呢，是改革攻坚取得新突破，我们在全省呢率先实现了社会救助一件事线上办，并且建成了19个前置救助点和救助引导点，让我们的救助服务呢更便捷。在儿童福利方面呢，我们试点开展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打造爱办同行服务品牌，为社会上有需要的困境儿童、孤独症儿童提供短期托育、心理赋能支持等服务，让他们的家长呢有喘息的时间。
1: 或者啊，刘共，我想就住呢个工作咧，就帮大家略略查一查啦。咁首先讲个社会救助一件事嗰个线上办咧，就呢个一件事嘅线上办，我哋点样去理解嗰个具体嗰个办理嘅方式啊？咁系以乜嘢形式去办，或者系如果有社会救助嘅需要嘅话，咁样咁系通过啲乜嘢途径可以连接，即系叫做一件事嗰个线上办嗰个系统咧？咁样啊？
0: 社会救助一件事呢，我们是在今年的1月份，在省的政务服务网佛山分厅高校办成一线市这个专区上面，正式上线了我们佛山市救助社会救助服务一件事，标志着我们佛山呢在全省率先完成了社会救助一件事线上集成办理的改革。这次的改革呢，重点围绕低收入人口认定监测，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的救助供养、临时救助、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等等事项，梳理整合涉及到我们的教育、住建、人社等多个部门的信息，进行救助一件事受理条件、申请材料、办理流程、办理实现、办理结果等各项要素的编制和发布。简单来说呢，就是通过流程再造、数据共享、业务协同，把原来分散的多项救助事项整合为一件事。
1: 嗯哼。
0: 对困难群众来说呢，意味着今后通过线上申请救助，可以实现一张表办申报，一网办理，一次办好。
1: 即係我唔知道困難群眾咧，即係佢哋有咁樣嘅需要嘅話咧，係佢哋自己去提申請，其實亦或喺民政部門裏邊咧，你哋都經已有一份對於啲困難群體嘅清單，咁或者係有具體咧甚至乎係有街道社區嚇，咁啊幫佢哋去做嗰個咩申報認定，咁到時呢個係方便社區工作人員去幫佢哋申報，因為其實係佢哋自己覺得我真係有需要去申請社會救助，咁所以係自己申報咧咁樣啊。
0: 這個呢？以前呢，我们是困难群众去找政策。
1: 嗯哼。
0: 现在我们正在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呢，逐步实现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的这种转变。
1: 嗯哼。
0: 第一个呢，是我们是通过信息化手段，把我们全市的低保对象、特困人员、残疾人。 等这些重点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的人员的家庭经济状况和生活状况来做一个动态的监测。目前呢，全市已经把60,000多低收入人口纳入了这个监测范围。
1: 嗯哼。
0: 那这个监测系统产生的预警信息呢，我们要100%开展入户核查和评估救助。也就是说，通过大数据的监测加我们铁脚板的入户核查，协同工作模式呢，进行一个常态化的入户走访，做到困难群众早发现早帮扶。
1: 嗯哼。
0: 那我们今年上半年呢，总共核实了4,000多条预警信息，有34位群众的困难群众呢，得到了救助的落实。
1: 嗯哼。
0: 这是第一个方面的第一个方式。第二个方式呢，我们在这个低保金的监督上面，我们和纪委一起开发了这个低保金监督数据模型建设。上半年呢，对全市的低保对象、特困人员、低保边缘家庭的成员信息进行了比对，通过核实问题线索，做到应保尽保，同时呢，也严防错保漏保。
1: 嗯。
0: 第三个方式呢，就是利用我们市政数据的大数据平台进行数据比对核实，确保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呢及时参保，应保尽保。
1: 都有听众咧就问一个问题，就话咧就而家对于嗰、那个社会救助嗰方面咧，就话系咪放宽咗一啲叫做家庭财产方面嘅限制？即系话咧就之前有一啲可能临界又未到，咁但系其实个生活条件都比较困难嘅，但系佢又未达到你哋嘅标准。咁啊，嗰部分咧就即係夾住喺度啦，咁樣咁聽講話，而家係咪放寬咗咧？就都即係對佢哋嗰個生活條件改善咧，都提供到啲幫助咧，咁樣咁就想問一問阿盧局具體咧，即係而家嗰個內容係點樣？甚至乎如果係真係自己覺得係符合條件話要申請嘅話，係通過咩形式咧就去申請咧？
0: 今年呢，我們是根據省的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經濟狀況核對和生活状况综合评估办法这个文件的要求呢，结合我们佛山的实际，经过我们民政和财政以及交通运输等等部门，还有各区民政部门的探讨论证以后呢，印发了关于明确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和生活状况综合评估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这个文件里头呢，对申请家庭的不动产以及经营性机动车放宽了限制。放宽这个限制的初衷呢，是希望从一刀切的财产否决转向精准识别，并且呢鼓励这些申请家庭呢进行生产自救。这里头主要是两个方面呢，一个是降低申请家庭的财产限制的门槛，就是他可以有这个唯一的居住的房屋和唯一的经营性机动车辆。
1: 但是这个即是这个房屋是叫做唯一的
0: 居住的
1: 居住的咁即係嗰個
0: 不能是經營性的，不能拿去出租的。
1: 即係嗰間屋咧，就係佢自己都仲係可以有產權嘅，係咪咁理解？就唔係話即係租屋住嘅嗰啲啊，或者唔係叫做租以前嘅叫做公館房咧，唔係嗰種咁樣啊。
0: 對
1: 啊，咁啊，車都可以用於喂車有陣時都好難區分佢係即係嗰個經營性同埋點樣喎嚇，即係揾食車同埋自己私家車，即係嗰個界定有陣時都。除非你话系咪跑走嚟做网约车或者开部货拉拉系一种咩概念啫吓？
0: 对，主要是他要用于经营性，就是鼓励他通过这个经营性车辆来进行
1: 自救。即系呢部车佢真系要攞嚟揾食嘅。
0: 对。
1: 唔系就系自己日常嗰个叫交通出行嘅。
0: 这也是鼓励有能力的困难群众呢，通过自力更生来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
1: 咁呢个就点样去认定佢，或者讲即系点样去发现佢？有咁樣嘅需求咧，包括之前你提到過咧，就同嗰個救助嘅方面都話有一個比較大規模日常嘅走訪啦嚇。咁啊走訪去發現，或者係走訪嘅時候就除咗話真係嗰啲困難之外，

0: 咁仲有啲佢呢啲係可能未到你剛才提到過屬於救助嘅嗰個困難嘅咁樣，咁係咪都將呢一部分都單獨又做一做拆嚇？咁使到佢哋都能夠知道政策啦，或者佢哋都知道可以點樣尋求到你哋嘅幫助，抑或？就好似剛才有呢個聽眾提到過嘅，好似了解到有份咁樣嘅嘢，但係我又覺得唔知符唔符合，咁係點樣途徑揾你哋去問咧？咁樣嚇。
1: 這一塊呢，我們首先一個是可以上我們的民政部門的官網去了解這一塊的。還有一個呢，我們其實有一個途徑的，就是因為我們還有一支隊伍，就是我們的雙百社工隊伍，基本上是覆蓋了我們每一個村社區。他们是每天都在走访入户的，可以向他们去了解，向他们去反馈。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3: 今年月饼点拣啊？
4: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3: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留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4: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3: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
5: 听闻胜，知闻易，解闻困。FM94.6 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嘅需求。
6: 好啦，咪继续翻嚟咧，听下今个星期咧，市民政局嘅党组书记局长刘晓明上一把手访谈嘅节目录音。咁对于养老服务咧，大家都好关注啦。咁啊，作为民政部门，亦都系佢哋一项重点嘅工作嚟嘅。今年有咩新嘅进展呢？继续听下刘局点讲。
1: 养老服务呢，是我们社会关注度比较高的，因为谁都会老，这个年龄的增长是亘古不变的这个自然规律，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成，是大家都希望看到的。所以这一块呢，那今年呢，我们也在养老这个行业呢，深入开展了这个养老服务的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工作。今年呢，整治开展以来呢，我们对全市的94家养老机构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排查包括还有908家的社区养老服务机构也都做了排查。那对发现的问题包括食品安全方面、消防安全方面、建筑安全方面的这些问题隐患呢，我们也都进行了整改。整改率已经接近100%，还有部分的问题呢正在持续整改当中。另外一个呢，我们也实现了全市的养老机构素质食安的监管，就是只要有自己建立了食堂的这个养老机构呢，我们都把它的这个监控系统接入到了我们市场监管局的这个民厨亮灶的监管系统里头去。那同时呢，我们今年也开展了领导陪餐制度，就是我们各级民政的领导也好，我们的这个养老机构的领导也好，都要去参与这个陪餐。
0: 陪餐即系点样啊？
1: 跟老人家用同样的餐食。
0: 咁嗰个用意系点样呢？
1: 就是让大家感受这个餐食是不是做得符合老人家的需要。
0: 咁啊，阿刘，咁你都有冇去边个饭堂去陪啲老人家食过？咁感受系点样啊？
1: 现在来讲呢，我们的这个养老的机构的餐食要求呢，都必须是正餐，就是午餐、晚餐呢是两荤一素的这个要求的。当然对我个人来讲，这些餐食并不合我的口味，但是对老人家来讲，应该是符合他们的这个需要的，因为相对来说他们的餐食是偏软偏烂的。
0: 咁啊，讲翻话咧，就其实老人家嗰、那个即系叫或者叫长者饭堂啊，类似呢啲咁样嘅设置啦吓，咁啊都做咗好多年啦。我唔知道今年咧，而家你哋睇到个数据咧，就有冇一啲继续增加啦，或者叫扩展啦吓？
1: 长者饭堂就是实际上这个目的呢是帮助那些自己在家没有能力开火做饭的那些老年人呢他有个用餐的地方，能够每餐吃到热食，是吧？目前来讲呢，全市的长者饭堂的数量呢已经增加到185个啊，而且是在持续的增长的一个过程当中。那除了这些在社区里的长者饭堂呢，我们的一些慈善机构也开了一些这个爱住饭堂这样的一个模式，来帮助我们的这些社区内的独居或者是身边孩子不方便照顾的这些长者呢，能够在用餐时间能够吃上热饭，吃上可口的热饭
0: 咁另外咧就讲增加嗰个点位咧，即系讲环两江建设咧，就会唔会喺环两江区域嗰度咧，而家嗰个布局咧就会更加提速一啲，或者讲嗰个面咧会更加广一啲咧？
1: 前不久市里头召开了环两江先行区的这个公共服务下沉的启动仪式，那我们养老呢是放在其中的第一项，总共14项公共服务下沉，那养老是其中的第一项。事实上在这几年的这个环两江建设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在养老的这个供给上面是在持续扩容的。我们在环两江区域的这个养老机构的这个星级比率目前已经高于全市的这个比率了。同时呢，在新增的机构和这个长者住餐的服务点上面，也是相对其他的区域，我们是增幅比较明显的。另外呢，还有多个养老产业项目也正在环两江先行区加速落地我们也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呢去积极参与我们的这个环两江区域的建设包括在绿化美化呀。包括这个基层治理这一块。
0: 其实我们怎样理解那个一些养老产业 的项目即是讲就项目的实际上面可能是一个养老机构的落成可能它也是一个项目一个长者饭堂又投入使用了可能又是一个项目我们是怎样理解那个从养老服务来讲那个项目那个讲法或者是一些形式是一些什么项目来的呢
1: 项目落地我们主要还是就是服务长者的需求的既有这个养老机构也包括一些我们医疗机构把它转型为养老服务的这个医养结合的你像我们在顺德区我们的这个村镇的卫生服务站卫生服务中心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可能这个他们的住院床位的利用率是不高的那这些床位与其空置着不如我们把它转成了这个养老的床位那这些也都属于我们养老项目
0: 即这个呢就跟卫健方面就大家就有一个配合了
1: 对我们和卫健部门和我们的市监部门都有配合合作的
0: 好啦，咁呢个咧就系其中吓，对于养老服务供给嗰方面嗰个内容啦。咁另外咧就仲有一啲可能系老人家咧就即系日常自己个料理或者个护理咧就做好难做，或者家属咧就好难做。因为如果养老嘅话咧，纯粹老人家听讲啲养老机构就话，佢走得趯得嘅话咧，可能佢都未必中意去住养老院嘅。好多可能系真系自己行动唔方便啊，家属照顾困难，甚至乎有啲经验去到个失能嘅嗰个程度，咁啊先至咧就揾养老院嘅啫。咁样嗱，呢个咧养老服务一个本身有咁样嘅需求啦。咁另外一个咧就对于真系有咁样需求嘅家庭老人家嚟讲咧。就佢哋嗰個開支除咗你話真係嗰個精力之外咧，就個開支咧個使費都大嘅咁樣。咁即係呢樣嘢點樣可以都叫做幫到佢哋咧？
1: 其實呢，從今年開始，全國開展了對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的這個養老消費補貼工作。
0: 有個養老消費補貼，專門係針對即係呢啲中度以上嘅失能。
1: 长者
0: 对
1: 这个补贴的对象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评估机构评估为中度重度甚至完全失能的那些长者那他认定以后呢我们是通过电子消费券的形式发放到这个 老人那里，每个人每个月

0: 最高呢可以抵扣800块钱。
1: 嗯哼，
0: 这个电子消费券呢，可以支付居家养老、康复护理、社区日托、机构长期托养，也有短期喘息服务这些。这些呢是按比例抵扣个人自付的部分。像居家服务呢，可以抵扣50%，托养类呢可以抵扣40%。算下来，单个失能老人一年最高可以减少近10000块的这个照护的支出，这样实实在在的减轻了这个失能长者家庭的经济和照护压力。同时呢，也可以引导我们的专业化养老服务走进更多的家庭。
1: 嗯，你提到过咧，就话专业化嘅养老服务咧，我似乎近期睇到有一啲养老机构咧，即系话点样融入咩人工智能啊，类似呢啲吓，咁啊就佢讲话你哋咧都喺度推紧咧，就人工智能加养老服务嘅相关嘅应用，咁啊具体真正人工智能喺养老服务嗰方面嘅用法咧，或者阿罗哥啊，亦都帮我哋略略咧就描绘一下那个场景是怎样呢？
0: 其实老人家在家里也好，在机构也好，最担心的是他的在没有人在身边的时候摔倒。经常就是有讲最后一摔这个说法。所以在智能化应用这一块呢，我们用的最多的一个，目前用的最多的就是一个防摔倒的监测和紧急呼叫。那通过我们的智能化设备，可以在老人家摔倒在地以后的第一时间发出警报，那我们的护理员也好，我们的家属也好，可以立即的进行相关的处置，这是一方面的。另外一
1: 个人工智能呢，就叫做在佢嗰个生活场景里面呢，就点样有个雷达感应，因为其实有个摄像头就捕捉住佢嗰个身体嘅嗰个咩晃动啊，或者突然间有啲咩动作嘅发生啊，咁样跟住就判断佢系咪叫做跌倒喺度咯，就去报警呢。咁啊，
0: 摄像头呢是可能是最容易做得到的。
1: 嗯哼，
0: 但是从个人隐私方面来讲呢，大家也是不大愿意去接受的。
1: 嗯，即系好似觉得自己生活都有空间，成日下下俾人望住啊，冇乜私隐。
0: 现在呢，在这个应用上面呢，更多的是一些，比如说，毫米波雷达，甚至我们家家户户都有的这种WiFi 的 AP 热点，都可以实现。它不出现图像，但是它能感知到老人已经摔倒了。
1: 咁呢個項目咧，或者講呢一啲技術咧，就以後有機會我哋喺節目嗰度再可能請一啲應用場景嘅機構咧上嚟幫大家再分享一下咧，因為講落咧就應該好多老人家或者都有咁樣嘅需要，睇下真係到時有冇機會係裝到一個咁樣嘅叫做監測設備，咁啊後生亦都可以及時掌握到老人家屋企裏面嘅嗰個生活嘅狀態。
0: 是的，
1: 因為呢啲都算唔算係叫做適老化嘅一啲？改造的项目过程的其中一项，
0: 这也是适老化改造产品的其中一部分。因为适老化改造的这个产品的范围很广，从小小一个扶手，卫生间可以助老人家起身的扶手，到这个过门槛的这个斜坡，这些都是属于适老化改造的范围。
1: 喂，咁民政部门呢，即除咗话帮大家做一啲兜底之外呢，睇嚟喺促进消费嗰方面呢，以适老化改造都系其中嘅重要一环啊。你哋都可以即系点样多啲去介入，或者系多啲去提供一啲应用场景呢，就俾大家去选择啊。
0: 就正如我刚才讲的，适老化产品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除了我刚才讲的，包括老人家的用的一些特殊的餐具也好，包括一些家具也好，甚至我们的一些洁具的适老化改造都有的。大家都在讲银发经济，就是这方面的一些延伸。因为我们本身佛山的康复辅具的生产在全国已经是排在非常前的位置，全国的轮椅的出口我们佛山占了近70%。所以这一个产业的发展也是我们民政事业到民政产业的这个一个延伸。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30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蜜团，
1: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0: 进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扎墨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1: 打卡果果塘大拐湾、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0: 12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壮地奇遇啦！
2: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3: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4: 开车嗰时慢啲啊！
5: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4: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5: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4: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5: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4: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6: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7: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8: 在家里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7: 在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的位置。
8: 同家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7: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8: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9: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10: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9: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10: 任意三组只需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11: 听闻胜，知闻易，解闻困。FM 94.6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的需求。
12: 好啦，继续回来，就我们的周末回放呢，这一节会跟大家就听回八月份我们民生直通车就安排4家市直大医院上来节目后续的问题跟进的情况。因为今个星期四我们都播出了部分的听众问题的回复的。其中市医院那部分就有位听众网友就轻飘飘佛山家后台反映说，体检报告咨询只有工作日晏就可以去睇嘅啫。咁日常打工仔咧就请假都好难啦，咁建议话咧就星期六上昼都可唔可以安排医生去咨询啊？咁咁啊，市医院嘅健康管理医学科嘅科长周全咧有咁样嘅回应。
13: 上次我们听到这个，就是听众朋友给我们提出的这个建议以后呢，我们确实感觉到，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对我们的工作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高。按照常规来讲呢，双休日我们的体检是只有单休的，也就是每一个周六我们都有体检。那么自从收到这个客户的这个需求的以后呢，我们科室就做了一个工作安排，在我们周六体检的当天呢，我们同时开放了这个报告解读和咨询岗位。那么所有的我们的市民做完体检以后，拿着我们医院的报告或者是说拿着其他医院的报告都没问题，我们都会有高年资的医生为我们的客户做健康咨询。
12: 就是这个，就是他在工作日体检完拿了报告之后，却那当时可能来不及，或者是那个因为说工作日的下午才有吧，他可能上午体检的一般都是所以他可能下午来不了的话，他可以集中在星期六的上午。
13: 对，没有问题，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工作调整为专门设的这个岗位，而且是高年资的有经验的医生为我们客户做解答。
12: 好，咁呢个问题即系换句说话嚟讲咧，就我哋呢位听众当时喺节目反映嘅问题咧，就的确促成咗市医院健康管理啊，即系叫做咨询体检报告方面咧，就可以开放多一个周末嘅时间。咁啊，关键是这个事情啊，即系你们这个体检，这个过程里头有没有也跟那个体检的朋友说，就给个指引啊？
13: 哦，有的有的，谢谢您的这个就是这个给我们的这个建议啊。我们做了这个指引，而且我们也做了这个相应的就是告知，我们也做了一些海报啊，告知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体检客户啊，星期六如果有空，他也可以到医院，我们人就可以把这个服务做好。

0: 吓，等阿小婉再讲讲佢当时啊，点样发现到呢个咁骑呢嘅呢个标识牌，系咪都有啲迷茫啊？小婉，当时真系咁啱，真系知道小婉上线，发现呢个牌，因为其实日常有机会开市一嘅时候，都发现呢个牌就即系有啲骑呢啦，系嘛？
1: 因为咧，我去市一以往咧，可能就坐车比较多，搭公共交通。
0: 哦。
1: 咁嗰次咧，我刚好就开车，咁啊，可能就比较少开车喺岭南大道嗰边出，咁咧就。去到即系门诊楼前边嘅时候，跟住就发现啲车有啲系向左，有啲向右。所以我睇个指示牌咧，我要出去岭南大道，咁我见佢好似写住向左，咁我就又往左边嗰度开啦。嗰度差唔多向左嘅时候，发现佢好似系落地下停车库嘅，跟住咧先发现原来个出口喺右边，跟住我又是再转翻去右边咁样，系啊，
0: 咁啊。因为当时咧，你讲呢件事，因为我同你都算系熟悉啦吓。我谂啊，喂，系咪女仔对于嗰个方向感嗰个感觉，
1: 即
0: 系差啲，有咩原因咧？咁样咁啊，所以咧，但后嚟即系我自己都唔系好有把握啦。咁啊，你啊影张相咧，咁啊将张相我就后嚟就发咗俾即系都市一医院方面啦。咁佢哋收到话现场睇过咧，的确话嗰个牌就话真系唔够清晰。喂，小婉你啱咗吓。
1: 是啊，我好似再下一个星期过去试一嘅时候，刚好我嗰次我冇开车，我就行路啫。咁我都特登过去睇咗下，佢哋市医院行动都好迅速，都已经马上去整改咗，即係完善咗囉。咁相对就会比较清晰啦。
0: 好啦，咁
1: 因为可能我哋呢啲一个女仔，可能有啲人佢第一次过嚟试一，唔係好熟悉嗰啲环境，咁、那个指示牌清晰啲呢，就唔使话好似我上次咁又左又右咁样，可能就会阻住后面啲车。
0: 係咁其实市院方面都即係委托我同你讲声话，多谢你嘅呢个意见嘅。
1: 咁啊，我觉得市一医院嗰、那个改进嘅速度都系
0: 都快啊，马上将个牌就搞返正啦嘛。好啦，咁啊，小婉，喂，唔该晒你先，唔该晒你先吓，系。好啦，咁另外有一位网友谭小健就话近期咧睇到有唔少国内嘅三甲医院，特别三甲医院咧都新设咗有日间转嘅模式，佢话呢个都几好啊咁样。咁建议市一咧都可以考虑，特别咧就佢话喺瑞虹嗰边嗰个全科嘅位置咧，而家其实话有唔少空间，可唔可以都考虑喺嗰度设置呢种日间转嘅模式咧？咁其实医院方面嘅回复话咧，佢哋已经开始日间手术同埋日间嘅放化疗嘅诊疗模式，患者其实可以24小时之内咧完成入院治疗出院，咁既提升咗效率，亦都减轻咗嗰个陪护嘅负担嘅。但系就话瑞虹嗰边而家嗰个即系叫做原本嘅皮肤科搬咗之后，就嗰个全科搬迁留有空间咧，咁样个医院嗰度其实都要有一个整体嘅规划考量嘅，后续咧会结合科室布局同埋运营需求咧，会作进一步优化日间嘅诊疗资源嘅配置。咁啊，多谢呢位谭小健嘅听众网友嘅建议。跟住咧就睇下市府有保健院嗰期节目啦，其中咧就对于嗰个停车问题咧，就大家都有唔少意见嘅。咁啊，集中咧有一个问题咧，就后嚟佢哋都即时咧就作咗个整改嘅，就系咩咧？就有位网友方面就反映话咧，佢哋嗰个禅城院区啊，嗰个停车收费出入口嗰个位置啊太窄。咁啊啲車咧要擺到好正先出入到，因為而家啲車咧就比較大部啲，特別新能源汽車，咁所以咧就建議嗰度咧要做整改。嗱，咁啊具體咧就市府有保健院保衞科嘅科長鄧福生咧就話，佢哋收到之後咧都馬上咧就去咗整改嘅，咁啊睇下佢點講。
2: 我哋一听到呢个反应，我哋马上就话去现场核实，然后咧我哋马上就将呢个原先呢个道窄嘅基座啊，就变成拆除一部分。然后将佢呢个基础内缩到80公分，做成圆弧嘅，咁嚟扩宽佢呢个路面，然后又将我哋呢啲嘅收费杆嘅呢个锁头啊，都系原先突出成8公分嘅，我哋又改为只有突出2公分嘅一个锁。
0: 系啦，因为你讲翻呢样嘢咧，当时咧就即系佢反应就系、是、即系窄到一个咩程度咧，就系话你连嗰个收费亭嗰个门锁头突出嚟，佢觉得嗰个都变咗，都影响到通行，即系你可以想象系有几窄啦咁样啊。
2: 系，所以佢好睇好仔细，所以我哋马上就将佢呢啲，仲包括我哋将收费杆原先我哋一啲不锈钢嘅栏护栏啊、绿植啲护栏，我哋都将佢拆除，然后方便呢啲车大啲，减少佢啲碰撞。所以我哋呢几种优惠，马上就去落实，可以做到嘅。
0: 哦，咁啊，而家你哋睇翻嗰个点样出入个体验，或者俾大家车主系咪即系唔需要咁考车技啦？
2: 好好多，佢转弯就明显好容易转弯，系啊系啊，所以我话呢个环节确实系好认真好。

0: 好啦，咁啊，好啦，咁啊，唔该晒邓科先啦，亦都多谢呢啲真系患者对你医院所提出嘅啲宝贵嘅意见啊。
1: 针对这个市民反映的，就是家属名字里面含有生僻字，就是没有办法线上挂号，以及我们医生端姓名显示不全，就是给他这个就诊啊带来麻烦的问题呢，我们领导是很重视。那么我们也在九月初的时候已经联系了黄小姐，已经帮她处理好了。那跟这个问题产生的根源呢，主要是因为他这个姓名里面的这个生僻字啊，在电脑和手机上是没有办法打出来的。那么在那个医保系统呢，和我们医院系统
0: 就有即系有一生僻字咧，就仲可以通过某啲方法系咪整到？但系佢呢个咧就真系生僻中嘅生僻系嘛？
1: 对，在电脑和手机上是没有办法打出来的。所以呢，他在这个结算的时候，在我们的医保系统和我们的医院系统啊这个交互的时候，他就没办法识别。那么从医保返回来啊，返回来他这个生僻字呢，他就我们接收到就是类似于空格的内容，所以就因为受这个医院这个信息安全的这个策略的限制，就没有办法完成线上的一个绑卡，就是没有办法他自助自己在这个微信上去绑卡。那针对这个患者，这个我们最近的话就是我们已经联系他，也已经做了对应的一个处置，那现在他可以正常的用微信去挂号结算，已经不需要说到我们窗口才可以就诊的了。
0: 那你这个方法是专门针对他家人这个生僻字去做的，还是其他就是有这样的生僻字？因为他提到过像中医院专门有一个什么生僻字二维码，我不知道有没有了解过这个是什么一种方式。
1: 我们也回来之后就赶紧跟中医院也了解了。那对于后续呢，有同类的就是有生僻字的这个姓名的患者呢，我们也在做一个规划啊，做一个长效的一个解决方案。那么我们也是在借鉴中医院的一个经验，计划上线就类似于生僻字患者的专用的一个绑卡的二维码。那这个患者呢，到时候扫码之后，我们就可以在后台去给他直接绑定，到时候要联系他就可以帮他处理，那么就可以让他到时候在线上预约啊，就减少他这个就诊的一个困扰。
0: 好，咁啊，唔该晒阿唐主任先。咁呢个咧都可以俾到第啲有生僻字嘅啲姓名嘅患者咧，就系一个就诊嘅方便。咁当然啦，真系起生僻字呢个名咧，就都即系有麻烦嘅。所以啲家长帮啲细路仔起名嘅时候咧，都尽量真系都唔好用呢啲生僻字啦。系真系啲费事佢以后你帮佢起名就时候，你觉得就好似都几有纹路，但系实际上对佢以后嗰个生活造成一啲困扰麻烦。咁呢个就反而对佢不利啊，而且系成世人都可能都有类似嘅麻烦啊。虽然而家科技都发达啦，但系咧始终都冇系即系正常一个字，无论大家去读又好啦，真系或者系办事都好啦吓，咁即系始终嗰个方便度都系差啲噶啦。跟住落嚟咧就睇下市议院嗰期啦。咁有位黄小姐话咧，就佢屋企人咧喺市议院嗰度咧做咗眼部手术，不时咧都要去医院嗰度做检查。不过咧屋企人嘅名里边咧有生僻字，咁啊从咧旧年挂号系统升级之后咧就线上挂号挂唔到啦，咁啊只能够线下去就唔方便。咁另外咧，连到医生咧都睇住佢个名咧，都冇乜把握，因为咧就怕读错咗人哋个名啊，对错咗人，跟住咧要佢结算嘅时候啦，又好麻烦。咁总之成个过程咧就都好拗撬啊。咁之前就话都会向领导反映下睇点样处理，不过咧就好似啲情况话持续咗五六年咧都搞唔掂，跟住咧佢就打电话过嚟咧，希望医院可以帮佢解决。我哋听听咧就市医院嘅服务管理中心副主任唐桂娟后续嘅回应。
2: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3: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4: 听闻盛，知闻易，解闻困。FM94.6，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嘅需求。
0: 继续翻嚟啦，今日会同大家咧就回放翻啦。咁喺星期四咧，就我哋专门将八月份嘅四间市直医院上线嘅后续问题咧，就做咗一个跟进。咁啊，跟住继续都系市医院方面嘅问题啦。咁啊，亦都有另外一位黄小姐就话咧，就带细路仔去市医院嗰度咧，就系去鹿岛湖院区嗰度睇儿科。咩啊？当日落雨咧，南广场去到门诊大厅有一段距离咧，冇遮雨嘅地方嘅。咁所以建议咧，系咪可以增设啲遮雨嘅设施咧？咁咁啊，市医院基建办嘅干事曾书健咧就有咁样嘅回应。系书健早晨啊！
5: 诶，早晨啊，大田你好。
0: 咁啊，呢个对于遮雨棚呢个问题咧，就因为嗰个现场个环境就我就未系好感知到嗰个情况系点样咧，咁有几长一段距离咧？嗰、那个环境里边系点样咧？咁样咁啊，你哋就比较熟悉咧。咁究竟而家系一个咩环境嚟啊？嗰度系？
5: 佢而家系咁样嘅，我哋有个洛客嘅南广场，佢嗰边咧就出入步行至嗰个门诊嗰度大概有百零米咁样咯。
0: 嗯哼，哦，有百零米啊，咁嗰百零米就即系完全系叫做露天嘅。
5: 我哋会有一个小型嘅一个遮雨嘅地方，但系咧佢到咗个遮雨棚后边仲系有一段距离，确实系存在呢个问题嘅。
0: 即系本身又都已经有一段，但系后嚟又断开咗一段系嘛？
5: 哦，系。
0: 当时点解嗰段又连埋咧？
5: 因为佢而家系有啲石墩喺嗰度。咁但針對呢個問題咧，我哋而家醫院咧已經係下達咗相關嘅部門調研同埋討論嘅，會繼續優化呢個設施嘅。
0: 哦，咁如果係暫時，如果係大家希望避開呢一段咁樣嘅露天嘅區域啊，即係特別落雨時間啦，曬啲仲冇所謂啦，可能即使係啊，咁有冇個方法可以即係大家都落雨都唔需要咁樣去行法咧？
5: 係有嘅。首先我哋医院咧系有配套嘅开放嘅地下停车场嘅。如果市民自驾或者打车咧，我哋会建议可以驶入呢个地下停车场负一层嘅洛客港湾，咁样咧系可以直达呢个门诊嘅诊疗区域或者住院部嘅，全程室内通行，就避免咗呢个淋雨嘅问题嘅。咁然后咧，而家喺南广场嗰边咧，我哋都系增补咗呢个便民嘅雨具嘅，同埋落雨嘅时候咧会有保安专人嘅值守，咁咧系帮助市民提供指引嘅。
0: 即系喺南广场嗰段路咧，即系我唔知道佢因乜事喺南广场嗰段过去，即系佢喺南广场嗰度有一个落客点，就落咗嚟就即系佢唔系自己开车啦，或者唔系屋企人开车啦，即系我理解系咁样嘅事啦，系嘛？即系佢就喺嗰度打车啊，或者系咪有公交服务去到嗰个位置，佢就喺嗰度落车，咁所以过嚟就势必系要行嗰度，咁就变咗冇办法。不过而家你话嗰度就即系叫做系咪落车就开始？有翻呢啲雨遮俾佢哋用住先啊，咁样系咪一个咁嘅意思啊？
5: 冇错嘅，系嘅。咁后续我哋都系会落实呢个嘅优化嘅，希望为市民提供更好嘅服务。
0: 好啦，咁啊唔该晒阿舒健先啦。好，跟住睇下市中医院嗰期节目啦。咁就有位阿周生咧就话佢妈妈九十几岁啦，咁啊四五年前疫情期间咧就喺中医院就俾咗钱咧就系开咗嗰啲针灸嘅，咁但系到而家就啲未做完，就问话可唔可以退翻之前未做完嗰啲针灸嘅钱？咁中医院嘅总会计师兼绩效管理科嘅科长吴勇光咧就俾咗佢一个好嘅回应。
6: 可以嘅，我哋当时咧就根据你哋睇咗电话咧，提供电话，我哋已经翻嚟之后咧就联系周先生。就应该取得联系咧，我哋系九月二号应该退将个钱退翻过去噶啦。佢都表示满意，我哋就当时都同佢讲，佢后续仲要加嚟治疗啊，我哋都会提供协助帮助嘅。
0: 喂，嗱，有一样嘢真系啊，恒芳，呢个咧就系真系我哋因为节目嘅关系啊，帮阿周先生咁解决问题。喂，抑或即系如果有咁样嘅情况？医院都可以普遍采用一啲咁样嘅退费嘅方式，或者讲其实呢啲咁样嘅治疗咧，佢有冇一个期限？即系你过咗呢个期限，张单就真系唔认噶啦，吓，包括费都唔退啦，咁样咁呢啲有冇一个规定嘅咧？
6: 即系原则上咧，我哋已经喺治疗单咧就备注咗系一个月有效，就希望一个月内就完成治疗。但系咧，当时疫情啊、大原因咧，确实系做唔到嘅，未有时间嚟做啊。咁我哋咧。都会退翻过去嘅。咁多年以嚟，我哋就尽管系一个月超出一个月冇嚟，我哋都会
0: 跟住佢嘅要求。即系如果即系咁嘅，即系咁嘅讲法就话，即系如果佢真系有个特殊嘅情况系嘛，咁啊呢个都可以同医院方面咧就系去反映系嘛。咁你哋都会
6: 对
0: 啊，叫做系咪叫酌情啊？抑或都可以啊？
6: 我哋。只要佢提出申请未就嘅咧，我哋都会帮佢作个退费处理。
0: 哦哦，咁样好啦。咁啊，当时其实即系我都好奇。咁啊，其实阿周生佢妈妈话，当时其实有几多次未做咁。

0: 后来退翻几多钱啫？
1: 三次。
0: 哦。
1: 三次系退翻200几蚊俾佢嘅。
0: 哦，都系200几蚊嘅。哦。
1: 系。
0: 哦，好啦，咁啊明白，因为我唔知道呢啲几钱，咁点解周生会即系追得咁行咧？咁样都系200几蚊啦，系嘛？好啦好啦，咁啊嗱，多谢多谢杨科吓，系咁啊，好，周生呢件事亦都系即系。圆满解决啦。咁跟住呢就再睇返当其时节目呢，有位网友阿明呢就话呢，唉，即係挂一个能够帮佢睇到病嘅好医生个号呢就好难啊。佢仲用咗难啦，咁几个难字添。佢因为呢即係嗰个医生呢就每星期呢就只係出门诊两个上昼㗎啫。一放号唔到两秒钟就冇号啦。即係换个上嚟讲呢，其实佢都即係伏住嗰个医生嘅放号时间。咁但係始终都係个手速唔够啊，即係我睇佢手速唔够，咁就即係抢唔到，咁都只能够呢就慨叹难。咁好啦，呢个情况其实我諗应该大医院好多即係啲主任医师啊，类似佢哋啲专家呢的确都有呢个问题。咁对于中医院阿明所反映个问题呢又点睇呢？咁样我哋下面电话呢就同中医院嘅医务科副科长兼门诊部主任梁艳贵咧就倾一倾，系阿梁主任早晨啊，
2: 系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咁啊难呢样嘢嘅话咧，就我谂都唔系净系呢位听众网友阿明所反映噶啦吓，可能好多听众朋友或者我哋咁多年嚟喺度挂号嗰方面咧，就都话有呢个问题。咁其实就有冇解救咧？
2: 系咁样嘅。首先咧就好感谢呢一位市民咧对我哋医院嘅一个信任啦。咁啊，其实咧专家号员确实系一直都比较紧张。咁唯一解決呢個問題呢，我哋其實前期都諗咗好多辦法。咁加上我哋之前有一個名醫堂嘅一個升級改造嘅項目呢，喺今年嘅十月初咁準備投入使用。咁呢一個投入使用之後呢，呢度就係增加咗接近10个诊室，一個星期大概就可以增加140个嘅專家號員。咁希望呢個都可以緩解到我哋呢一個即係優質資源嘅呢一個緊張嘅情況啦。
0: 即系换个上嚟讲咧，就大家到呢个月底，唔系而家确定到嗰个时间未？因为而家都9月中嘅啦吓。
2: 对，你知确认咗噶啦，时间就喺大概10月9号左右啦。我哋会有一个启动嘅仪式。
0: 即系国庆假期翻嚟之后，咁就会新增嗰10个叫做特需嘅诊室，系嘛？就增加到个专家嘅嗰个号员。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啦吓。咁另外仲有冇？因为呢、這个。特需診室咧，我又唔知道啲掛號費咧，對於患者嚟講又有唔有好喎？即係呢件事啊，或者佢只係想話喂，我只係收翻你30蚊就30蚊嗰個主任級嘅咁樣，咁如果從呢個角度嚟睇，咁有冇辦法添咧？
2: 有嘅，其實因為我哋從2024年嘅時候開始咧，我哋都推出咗好多新嘅舉措啦，咁啊包括呢一個叫做候補掛號功能，咁啊因為病人咧佢好多時候佢可能會心儀嘅專家咧就會一直都會關注住。咁我哋增加咗呢个候补功能之后呢，佢会发现只要呢个专家号员一满，咁佢可以喺旁边嘅呢一个候补功能键嗰度点击，即係进入呢一个排序囉。咁因为好多时候都会有啲病人啦，因为个人原因呢佢会选择退号。咁退号我哋系统就会搜索到佢有呢一个剩余嘅号员出嚟。咁佢系统呢会自动根据呢一个候补嘅序列啦，帮佢排序匹配。咁其实呢一个功能呢，我哋上半年都统计过。基本上接近有30000人是成功可以候补到，所以帮助了很多病人，亦都防止了这些专家的号员会出现浪费。咁另外一个比较友好的地方呢，我们都考虑到就是说不需要患者长时间在这等候反复点击，看看自己到底候补成不成功。我们有一个信息的推送的这个功能，一般呢会在专家开诊的前一晚上10点之前，无论如何都会给一个信息反馈给患者，譬如说一成功挂都好呢就会即时发送。如果是真的等到最后都挂不成功的话呢，都会在前一晚的晚上10点就会反馈给患者知，即是等他不要第二朝扑空咯。咁另外一个呢，我哋2年前已经有这个1号7天的这个服务的功能。咁对于患者如果是当时看完未话完成这一次完整的就诊，譬如已经做了检查，咁回来看结果又可能在当天的诊次已经过了啦。咁我这个1号7天呢就是涵盖咗呢个星期以内患者再翻嚟复诊，我哋都可以俾佢一个免费嘅一个就诊嘅呢一个咁样嘅服务嘅。咁只要佢带住呢一个原来嘅号员信息去到我哋嘅分诊前台嗰度，我哋工作人员会帮佢协调，然后按有 即係一定嘅序列，都係加齊呢個正常嘅一個候診隊列裏邊啦，可以幫佢完成呢一次復診同埋睇報告啊、開藥啊呢啲咁樣嘅服務。
0: 嗯，好啦，就唔需要再去嗰、那個僕住嗰號啦嚇。OK，
2: 系
0: 咁啊，唔该晒梁主任先啦。咁啊，呢个咧就回应咗呢个网友问题。咁啊，另外咧就再有一位网友 Ming 2724咧就话咧，佢话就话你睇结果个骨科门诊嗰边嗰啲病人咧，可唔可以都搞个报告号？因为佢上昼做完检查咧，咁晏昼一开诊咧，就一堆人咧就涌入个诊室嗰度睇结果。咁啊，对下昼去挂号睇嗰啲人咧就唔友好啦。咁啊，变咗咧就要夹硬拖多咗成半个钟头先可以第一个。叫挂行号嘅患者咧，就睇得到病。咁中院就话，的确咧就都好理解呢、這个感受嘅咁样。咁啊，复诊嘅患者同埋晏昼初诊嘅患者，大家逼埋一齐，其实两边都急。咁所以个就诊秩序咧都会受影响嘅。咁啊，医院嘅做法而家就话咧，分诊护士咧就可以有序引导到复诊患者咧就错峰反诊，穿插喺初诊患者之间，就唔系全部都堆晒嗰度咧，就俾佢哋咧就叫做问完结果之后咧就先正。再安排啊，咁既保证到咧复诊患者咧，佢哋都可以睇到报告，亦确保到咧下昼挂咗号嘅啲患者咧，就唔会俾长时间去挤压。咁同时咧，就喺到8月24号开始咧，其实佢哋医院都专门系普及咗一个智能报到系统，就话到院啊先报到，咁系统就会按照呢个报到嘅顺序安排就诊，咁亦都可以避免话边个逼到入去咧就边个睇先呢种咁样嘅情况。咁啊，下一步咧，佢哋针对嗰个报告号咧，仲话会进一步优化呢个智能报到系统啊，咁啊将反诊啦、复诊啦、唔同就诊嘅情景纳入到呢个报到系统里边咧，做一个统一管理。咁所以咧，即使你要睇结果咧，你都会有序排队，就唔能够话等喺诊室门口嗰度，一见到医生坐埋咧，嘘声就大家逼晒入去啊，咁亦都唔会咁挤占到初诊。患者嘅即系挂咗号嗰啲患者嘅时间，咁啊睇一睇下星期嘅民生直通车就系放喺下星期三嘅，因为中秋前咧就我哋想话将嗰中秋嘅一啲活动啊，同埋包括嚟紧国庆嘅活动咧，就帮大家做一做梳理，咁啊所以咧就下星期三咧市民广旅体局会上嚟咧，咁啊就住中秋国庆假期啲活动安排咧，就帮大家去做一个分享，咁啊兼且咧亦都想话听一听大家对于啲活动啊或者系场馆啊服务方面嘅啲意见同埋建议，欢迎大家留意我哋下星期三嘅民。
3: 中秋国庆假期将到，佛山文旅方面有什么特色活动呢？9月23号星期三上午8点，佛山市文广旅体局四级调研员胡建中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和大家推介其中的亮点特色、实打实的福利，以及听取市民对活动的安排、景区景点、场馆服务的意见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喂，
5: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4: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5: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6: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5: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4: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6: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7: 上午11:30，
8: 946天气预报。
9: 时间来到11:30，接近中午时分，同你即时刷新下现时的路面温度先。有所提高下，介乎在31-33度之间，预计今日的最高温度有望达到35度的。所以全市五区现正生效紧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如果出外的你一定要带备两样东西，足够的水和一把雨遮。为什么雨遮既可以遮太阳，帮你防住这些热辣辣的太阳，同埋还可以防住可能会出现的局部雷 阵雨噶。的确，今日天气就系咁噶啦，室外吹着和缓嘅偏东风，相对湿度介乎85%-50%之间啊。嚟到我哋今个星期唯一一个休息日，打算出外玩嘅你，一定要做好相关嘅准备功夫啦。
3: 中秋国庆假期将到，佛山文旅方面有咩特色活动呢？9月23日星期三上午8点，佛山市文广旅体局四级调研员胡建中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同大家推介其中嘅亮点特色、实打实嘅福利，以及听取市民对活动嘅安排、景区景点、场馆服务嘅意见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0: 一个好汉三个帮，你要健康我来帮。
11: 权威医生专家上线，
10: 全方位多角度回应，
11: 精英人群的健康顾问，为你的生活增加正能量。健康话事，健康新时代。
9: 欢迎大家收听今期的健康医时代，今个星期星期日就是9月20日，也是全国爱牙日，所以今个星期六跟大家也讲讲关于一些牙齿的话题。今天讲到现在，其实大家都对于牙齿的保护或者是牙颌面的发育是非常重视的，因为其实它不单止关乎到我们一个美观的问题、牙齿健康的问题，甚至跟全身的健康都有相关，跟小朋友的发育成长都很相关的。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谈谈关于这个用口呼吸的问题怎样去解决。其实口呼吸可能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但是在口腔科会有他们一套一个现在比较主导的、主推的一些日常可以去训练的这样的一套解决的方法，当然也都结合其他的一些治疗手段的。所以我们今天也都集中跟大家一起来谈谈这个话题，就着这个爱牙日跟大家来讲讲怎样爱牙了。我们请到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口腔医学中心的潘主任来跟我们一起科普的。潘主任你好。
12: 主持人你好。
9: 我们今天去讲到呢，就是关于这个口呼吸的问题哈。很多家长其实都会关注到小朋友的牙齿啦，同埋他们的面容啊，那些牙生得不齐啊，下巴后缩，其实下巴后缩就讲明上颌是有些觉得爆出来的啦，这样的感觉。那么还有睡觉打呼啊，那成日都张着个嘴呼吸，看来好像不相关，但是呢他可能都是指向他有个口呼吸的习惯。还有呢我们讲喜欢打鼻鼾的，又或者张嘴呼吸的小朋友，好像现在呢好像越来越多的，是不是呢？
12: 是的，现在的口呼吸的孩子已经明显的比以前增多了。
9: 这个是客观上增多，还是说大家检查注重了呢？
12: 可能有各方面的原因，最主要的还是大家重视了，是医生也重视了，特别是口腔科的医生也重视了。其实口呼吸的问题很多年前一直都存在，应该也不少，但是也就是大概10年左右，那么我们口腔正畸科才开始介入到这个问题，开始重视这个问题，所以慢慢的就是说口腔科对这方面也是已经开始注重预防治疗了。
9: 打鼻鼾对于小孩子来讲究竟算不算病呢？其实它会怎么影响到小朋友的发育的？
12: 打鼻鼾其实是口呼吸比较严重的一个表现，这对于孩子来讲一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多家长他以为啊，孩子晚上睡觉打鼾是睡得挺香的表现，其实完全错了。孩子睡觉打鼻鼾，那一定是一个口呼吸比较严重的问题，经常是出现在一些腺样体肥大、扁桃体肥大这些孩子。
9: 即其实他本身可能都有一些这样的其他问题导致他打鼻鼾的。
12: 是的，他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打鼾，一定是有呼吸道的一个堵塞，它才会出现打鼾的症状。
9: 因为你说老人可能他就是肌肉松弛，慢慢他老了就打鼻鼾啦，但是小孩他不存在这种问题。
12: 是的，这跟成人是不一样的。成人的打鼾可能是因为一个就是肌肉松弛，第二个是慢慢肥胖引起的。而孩子呢一般都是因为呼吸道的问题。
9: 那他会怎么影响到小孩的面型或者是他的牙齿发育的呢？
12: 这个问题呢说起来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课题内容了。因为长期的一个口呼吸，它会彻底的改变一个孩子的面部的生长发育，会形成一个 不可逆的一个腺样体面容。
9: 嗯哼嗯哼，
12: 我们现在把它叫做腺样体面容，实际上呢，它不仅仅是腺样体肥大所导致的，它还存在着鼻炎、鼻窦炎、鼻中隔弯曲、鼻甲肥大，
9: 嗯，
12: 这些都会导致口呼吸。同时扁桃体肥大也会导致口呼吸
9: 啊，
12: 但是扁桃体肥大跟腺样体肥大所导致的口呼吸，它们产生的一个面部形态是不一样的。因为口呼吸它会导致一个夜间睡眠缺氧，
9: 嗯，
12: 它不仅会毁了孩子的颜值，更加实实在在地耽误了孩子的全身的生长发育。
9: 那家长其实怎样去观察小孩子有没有口呼吸呢？
12: 我们如何去看孩子有没有口呼吸呢？这个是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简单的。
9: 嗯，
12: 但是很多家长呢，我在临床上碰到很多家长，他就来找我的时候，他说：“哎呀，孩子总是张着嘴。”他们认为张嘴就是口呼吸，
9: 这个因为打开个嘴就
12: 是
9: 呼吸。
12: 其实呢，这个观点呢是不完全正确的。口呼吸它一定是张着嘴，但是张嘴它不一定代表是口呼吸。那么口呼吸一定是什么气流从嘴巴里出来，这才叫口呼吸。所以我们家长如果要是想监测孩子有没有口呼吸的话，通常会使用可以采用两种方法。第一呢，就是采用一个棉线，就我们叫棉线法。那么孩子夜间睡着的时候，那么先用手指挡住鼻孔，但是不是堵住鼻孔啊，
9: 挡住
12: 鼻孔出气的这个气流，然后再拿一根棉线放在他嘴巴边上，看这个棉线会不会顺着嘴巴气流出来的方向飘动，如果有飘动的话，就说明有口呼吸。第二种方法呢，我们又叫做镜子起雾法，稍微凉一点的地方，比方说空调凉一点的地方，那么我们可以拿一面镜子放在孩子的嘴边啊，同时把鼻子出气的地方挡住，
9: 嗯，
12: 那么这时候看镜子会不会起雾，
9: 起雾即系佢有嘢，有气呼出嚟啦，有水气啊，咁样样吓。打鼻鼾啦，同埋口呼吸，大家第一时间谂到佢系耳鼻喉科。咁我哋知道咧就好常见，即系呢几年包括大家讨论好多嘅，又话啲咩过敏嘅啊，咩腺样体肥大啊，扁桃体肥大啊，咁啊耳鼻喉科咧就去睇符唔符合手术指征啦，符合就割咗佢先啦，即系至少等佢嘅呼吸道保持顺畅。能够咧瞓觉嘅时候唔好打呼先啦，咁但系佢术后佢仲系啲牙齿唔齐嘅，因为佢前边嗰啲打呼噜的，仲还是会有影响的呀，对吧？
12: 是的
9: 啊，咁啊呢个因为点解咧？
12: 因为这个口呼吸，它不是说是堵了以后就马上就会出现了，
9: 嗯，
12: 而且这个打鼾也是，它是一个逐步形成的一个过程。
9: 嗨，
12: 那么它的腺样体肥大也不是说突然一下子肥大的，它是慢慢肥大，所以孩子的口呼吸它一定是一个长期慢慢发展的过程。一般当家长发现孩子有这些症状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是口呼吸了很长时间。那么长期的口呼吸会导致什么呢？长期口呼吸可以就是说给大家普及一下，就是当我们正常人呼吸的时候，嘴巴是关闭的，我们的舌头是顶住我们的上颚。当口呼吸的时候，这时候气流是鼻子堵住了，鼻腔堵住了，我们的气流要从嘴巴里通过，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张开嘴，同时舌头就会往下放，舌头一往下放的话，舌头就没有顶在上颚上了，这个时候上颚就失去了舌肌的一个支撑力，再加上我们外面颊肌的一个压力，那么久而久之就会出现牙弓狭窄，上牙弓狭窄，那么上牙弓一狭窄的话，那上面的牙齿位置就不够，那么上面的前牙就很容易爆出来，上面牙弓一狭窄以后，它跟下面的这个牙弓就不匹配了，这时候下面的牙弓就逼着要往后缩，所以就看上去就是前牙爆出来，上前牙爆出来，下巴缩进去，形成一个小下颌，
9: 咁啊，即系有啲腺样体面容嗰啲咁咯。
12: 是的，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腺样体面容。
9: 嗯，
12: 其实包括鼻炎、鼻窦炎、鼻中隔弯曲、鼻甲肥大，他们所导致的口呼吸也是这样的面容。
9: 嗱，咁啊，亦即系话咧，呢一个就系佢嗰个原理喺度啦，即系点解个口呼吸会影响到咁样样咧？即系即使其实做咗手术之后咧，佢系唔系即系佢做手术只系割咗佢，比如腺样体、扁桃体啊，咁佢只系能够呼吸顺畅啫，但系佢原先遗留落嚟嘅问题系未解决到噶嘛，即系对于个牙颌面嘅影响系未解决到嘅。
12: 是的，因为它已经出现的面容，它是无法逆转的，所以必须要通过口腔正畸科的一个干预。还有一些孩子呢，他是因为一个习惯性的口呼吸，比方说他四五岁的时候，他可能就已经做了手术，但这个时候呢，单单做手术，他的口呼吸的习惯，他的气道虽然通畅了，但是他的肌肉记忆仍然存在，所以他的口呼吸的习惯可能还没有彻底的改掉。那么当他换牙的时候， 这个口呼吸导致的腺样体面容还是会体现出来。
13: 我们以前知道的就是、哦、你的牙齿歪了什么东西就哭牙咯正畸咯。但是呢矛盾点就在于现在很多小朋友会有口呼吸的问题嘛。而这些小朋友可能往往其实都未换好牙的。
12: 是的。
13: 啊、那就很棘手了。
12: 对这个呢就是说这就是我们近十年来口腔正畸的一个新的发展。其实我在这里做节目已经做了很多年了。
13: 是的。
12: 最早那个时候我来做节目的时候，其实十几年前做节目的时候就会问到儿童矫治什么时候最合适。那个时候我们基本上告诉大家的是牙齿刚刚换完。
13: 换完牙了等到。
12: 十一二岁十二三岁或者女孩子稍微早一点十岁那个时候是比较合适的。但是现在这个观点已经是完全落后了。不能叫完全错误但是是完全落后的一个观点、
13: 嗯、
12: 因为现在最严重的是什么比例最高的就是口呼吸、
13: 嗯、
12: 而口呼吸所导致的这个问题我们一经发现就会尽快的去干预如果要是不干预的话它不仅仅影响的是一个牙齿、
13: 嗯、
12: 如果仅仅影响牙齿面容的话我们可以等到它换完牙依然口腔正畸科是可以把它矫正的过来的、
13: 嗯嗯、
12: 但是它更为严重的是它会影响到它的生长发育最典型的是一个身高人在生长的时候儿童在生长发育的时候90%的生长激素都是在夜间深睡眠的时候产生那么人的睡眠分浅睡眠和深睡眠如果要是有口呼吸的孩子他经常打鼾他夜间就睡得很不安稳他就很难进入到一个深睡眠所以它很多时候都是个浅睡眠而浅睡眠呢在浅睡眠期间生长激素是几乎不怎么分泌的、
13: 嗯、
12: 所以这个时候它就严重影响了它的一个身高的一个发育
13: 而很多现在小孩子其实反而三四岁就会见到它口呼吸的问题、啊、这样所以其实早到这么早就可以去干预了
12: 越早去解决越好但是越早解决比方说3到4岁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解决的什么这个时候我们是用手术的方法来解决那么先解决它的气道的问题、
13: 嗯、
12: 那么当我们的口腔环境出现了变化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口腔正畸科就可以干预了一般我们干预的时间在8到10岁之间
13: 嗯嗯明白8到10岁之间、啊、可以去做一干预那么刚刚你讲到的其实就是说、比如你口呼吸之后带来的颌面问题你可以有些箍牙啦这样做那么现在我们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帮他矫正呢
12: 我们现在用的最多的方法就是口腔正畸科的一个隐形牙套隐形矫治、
13: 嗯、
12: 其实我们早期干预已经有了很多年几十年前20-30年前我们就在做早期干预但是那个时候呢第一是大家对口呼吸没有太重视因为没有意识到这方面的问题、
13: 嗯、
12: 第二是因为以前它没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矫正器有各种各样的矫正器但是它都不太适合儿童的早期矫正或者是说没有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13: 嗯、
12: 但是近十年以来隐形矫治器的出现它彻底改变了这个方面、
13: 嗯、
12: 那么所以现在就是儿童的早期矫治特别是口呼吸导致的腺样体面容用隐形矫治器来解决的话、
13: 嗯、
12: 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13: 所以其实可以用隐形矫治器它晚上戴的
12: 白天晚上都可以戴
13: 都可以戴的是啊、嗯、即是不是用铁箍来箍牙了
12: 对不再是用那种钢箍
13: 这个矫治器的作用是不是矫正它的牙齿先其实是
12: 实际上呢讲一个浅显的就是说一个原理那就是口呼吸所以它导致牙弓狭窄了这个时候它破坏了上面的这个结构然后下巴又被逼着后缩进去了这也是让下巴原有的这个位置发生了改变下巴一缩进去了这个时候气道就狭窄了气道狭窄才是真正的就是导致他呼吸不畅的一个后期的一个原因我们要做的就是恢复他原有的框架结构
13: 嗯嗯
12: 而不是说我们像很多矫牙都是一上来就是想啊牙齿这么少把它收进去需要拔牙那么对于这样的孩子我们是不能拔牙的我们需要的是我们可以用隐形矫治器它可以进行一个很好的三维控制、
13: 嗯、
12: 把原来缩小的牙弓把它扩大、
13: 嗯、
12: 啊把前凸的牙齿给它收回来对然后从同时把它的宽度和前牙的垂直向把它匹配好了以后就可以让这个下巴很顺畅的 恢复到原来该有的位置，实际上就是恢复它应有的框架结构。
13: 咁比如好似如果佢啲下巴本身已经后缩咧，其实如果又唔重视同佢做矫治，系咪即系其实后边可以再调翻正佢嘅机会就会机率就会低啲嘅？喺佢比如你讲嘅，即系甚至佢牙齿都未换好嘅阶段啦，即系当然佢可塑性好强嗰个阶段，十一二岁之前嘅时候啊，如果你一拖一拖到十一二岁，咁其实可能佢啲下巴后缩咗。生定咗啦，你点搞嘅？佢都搞唔掂喎。
12: 没错，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儿童他的可塑性非常强，而且他的生长发育的潜力很好，所以这个时候早期干预的时候，他很容易的就回到一个正确的位置。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当他的青春发育期已经过了以后，那么这个时候他的一个生长已经基本上停止了，而且已经完全就是肌肉已经完全记忆在这个位置。当你再去解决它的时候，它的效果会大打折扣。
13: 所以为什么一定会再重复去提这个话题，就是因为其实都很想去提醒一些低龄小朋友的家长的重视，即其实是现在大家是知道重视或者会去观察，但是很多人未知道是怎样的方式来去解决。其实是小到几岁大的小朋友，八到十岁的小朋友都有一个可以帮他解决的方式方法的这样。那我们这一部分跟大家来谈一谈，谈到这里，即其实口呼吸对于小朋友影响有多大。待会我们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就请教潘主任。其实包括除了牙齿的矫治之外，现在我们还有一些、肌肉的训练，即其实它都是配合牙齿的矫治来去锻炼我们口腔的肌肉，来去令到我们的颌面回到一个正常的位置，牙齿又回到一个、正常的位置。那我们稍后广告回来就继续谈。
14: 今年月饼点拣啊？
15: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冰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14: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流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15: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起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14: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啦！
16: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17: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16: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17: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8: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19: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18: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19: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18: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19: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10: 一个好汉三个帮，你要健康我来帮。
11: 权威医生专家上线，
10: 全方位多角度回应，
11: 精英人群的健康顾问，为你的生活增加正能量。
20: 健康话事，健康E时代。
13: 广告翻嚟之后咧，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E时代吓。咁今日咧，我哋会继续同大家咧嚟去延续啱啱嘅话题咧，嚟讲讲呢个口呼吸嘅解决。好多家长咧都会系比较着急噶。嗱，今日咧我哋请到市一医院嘅口腔医学中心潘旭主任啦，继续同大家嚟倾。因为佢喺少儿包括成人嘅呢一个牙齿正畸方面咧，有成20-30年嘅经验，尤其系咧而家最新嘅啲技术，点样去帮到小朋友啊？在有口呼吸的情况下能够解决了这个呼吸道的问题之后，还能够去矫正牙齿和改善它的这个面容的发育呢？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谈谈了。潘主任你好。
12: 主持人你好。
13: 刚刚其实我们就讲了、关于这个口呼吸带来的弊端，还有怎样去、在做了这个呼吸道的手术之后，我们还是继续要去口腔科呢 處理埋呢啲手尾嘅，因為其實係呢個呼吸嘅長久問題帶嚟嘅呢一個弊端會比較大，除咗係牙齒之外啦嚇，仲會可能影響佢身高啊、智力啊、營養啊、睡眠啊等等各方面嘅。真正嘅功夫其實仲喺後邊啊，所以你話個腺樣體扁桃體可能就係一個好短嘅手術過程嚇。嗱、啊，咁我哋其實首先嚟睇，如果喺術後要恢復翻咧，我哋整個一個呼吸嘅嗰个机制啊，因为原先佢用口呼吸噶嘛，咁系咪割咗腺样体同扁桃体之后，佢就可以马上只用鼻嚟呼吸咧？嗱，呢个其实需唔需要再去训练噶？
12: 是的，这个还是需要继续训练的，因为他口呼吸，他形成了一个长期的习惯，这个时候已经形成了肌肉记忆。那么我们要改变这种肌肉记忆的话，不是说单纯的做了手

0: 术就可以的。
1: 咁啊，而家我哋口腔科可唔可以帮大家解决呢样嘢先？或者喺屋企可唔可以做？
0: 这个呢，我们可以给家长们一些建议。就是要做肌肉训练。为什么要做肌肉训练呢？其实是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一个，就是长期口呼吸造成的他的一个肌肉记忆。第二个呢，长期的口呼吸它还会导致孩子的嘴唇发生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嘴唇肥厚外翻，而且呢包不住牙齿，一笑的话呢就牙龈露得很多，牙肉露得很多。这些问题呢，其实家长只有很多家长都是到了孩子非常严重的时候他才能发现，等到发现的时候他已经是无可挽回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说除了做手术进行腺样体切除以外，那么我们口腔科呢还是会建议孩子们要进行一个肌肉训练。那么肌肉训练我们最常见的就是一个唇肌训练和舌肌训练。
1: 唇肌训练，
0: 唇肌和舌肌，
1: 即其实是不是那个嘴唇，那个上嘴唇要翻翻下来？
0: 是的，
1: 那条脷要顶翻上去瞓觉嘅时候。
0: 唇肌训练呢，就是让我们的上嘴唇，因为上嘴唇呢，它是被翻上去，肥厚翻上去了，它很难下得来，所以我们就是要抿嘴，然后就上下嘴唇抿在一起，然后发出嘣的声音，就是。就这样的话是锻炼他的一个肌肉，
1: 即系我哋成日讲嘅飞吻啦，
0: 对，
1: 飞吻就嗰个动作啦，
0: 对，是的。还有就是舌头的一个锻炼，那么舌肌的锻炼，就是因为长期的一个口呼吸，我们舌体是下降的，这个时候我们希望舌体要往上抬，所以我们就有一个抬舌的运动。那么抬舌的这个是个什么样的一个训练？就是我们可以弹舌，就我们的舌尖顶在上颚上，就做这个弹舌的运动。
1: 对，
0: 其实现在呢，像在我们医院的话，我们还有专门的一个唇肌训练的技师。那么就是说我的病人里面，只要是嘴唇肥厚比较严重的，出现了这个嘴唇变形比较明显的，那么我都会让他去找我们的唇肌训练医生，因为唇肌训练医生有一个 一系列的一个训练方案。那么这个方案呢，就会给到家长和给到孩子，那么让孩子在家里面做一系列的训练，并且每天进行记录，这样的话比我们这样简单的教一下孩子回去应该效果会好得多。
1: 是，那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说有一个人专人去教识小朋友平时怎样去多做训练，这些其实是可以随时去做的啦。那其实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是不是都要定期回去医院再去跟回那个进度啊，这样的？
0: 是的，无论是牙齿矫正还是唇肌训练，那么都应该就是定期的回到医生那儿去，我们要看一看效果如何。
1: 那我们一起来去看看，就是说这些训练适合手术之后做，还是适合那些已经有口呼吸或者颌面部发育异常，但他有可能是未到手术阶段的小朋友，他得不得做的呢？
0: 也应该做的，只要他有这种症状，那么我们不管他有没有这个手术的指征，那么他都应该要去做。
1: 即是他 无论是他是不是最后要做手术，因为其实做手术这个指征好像不是口腔科话事，可能是鼻喉科话事的，即
0: 是
1: 他会看你的堵塞的程度来去做作为手术指征，但是其实可能未到那个程度，但是人家已经觉得，即是他本人已经觉得很不舒服，呼吸不到，又要张口呼吸。
0: 是的，没错，刚才主持人讲到这个手术指征的问题，我跟耳鼻喉科的专家也进行了多方面的沟通，其实他们呢，从耳鼻喉科这方面来说，他们的手术指征就是一定要堵到已经影响呼吸了，这个时候他们才会做。但这个时候已经堵到多少呢？大多数都已经堵到70%-80%了，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而实际上，他堵到50%的时候，他就有可能出现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些龅牙、嘴唇肥厚、牙弓狭窄、下颌后缩这些问题。所以现在呢，我们也在不断的在努力，在希望能够把这样的手术指征能够进行一些修改，哪怕就是堵到50%，只要出现那些症状，一般我们现在都建议尽量进行手术切除。
1: 因为有些小朋友可能堵塞是50%-60%耳鼻喉科说未到做手术的指征，但是如果这个这样的堵塞程度对于他来说是堵塞了好几年的，负面的反应就会大很多了。
0: 没错，
1: 所以这个也是比较麻烦一点。当然有比较严重的张口呼吸的小朋友，他应该先做手术还是先做牙齿矫治呢？真的
0: 这两个的话其实都不是说特别一定要有一个先后，一般来讲呢， 有些是在耳鼻喉科看到的，耳鼻喉科看了以后，耳鼻喉科的专家看到他的牙齿有这么样的问题，他就会推荐到我这儿来，然后我就会给他看。如果要是需要我们牙齿矫正的话，那么一般我都会建议你可以先做手术，做完了手术马上做牙齿矫正也可以。但是有些家长呢，他做手术他就说，哎呀，我能不能等一段时间，等他假期再做。但是一般我不是不建议这样的，我是希望
1: 一个假期要半年的，
0: 对，一下子就过半年，这半年又是他的一个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时期，所以矫正和手术它可以同时进行都没有问题的。我也会经常接到这些孩子不是因为口呼吸来就诊的，而是因为牙齿的不整齐来就诊的。这个时候我们一去检查就会发现腺样体肥大、扁桃体肥大，那么这个时候我就会让他去耳鼻喉科去进行处理。
1: 所以两个科室的联动就都比较重要啦，交流系啊。咁喺早期嘅矫治当中咧，系咪可以一边做牙齿正畸，一边配合肌肉训练，有提升矫治嘅效果嚟去帮助小朋友嗰个呼吸，即系一齐嚟搞啦。即系当然你手术可能系一日半日嘅事，但系你正畸同埋矫治佢就唔系一日半日嘅事，要坚持嘅事啦。
0: 是的，因为矫正的时间我们都是很长的。一般来讲，我们的个早期干预都需要大半年到一年多的时间。
1: 系。
0: 那么我们所以就是在矫治的时候就同时进行一个肌肉训练。
1: 好嗱，咁啊，除咗小朋友之外嘅话咧，喂，其实成人都会存在口呼吸嘅问题。佢哋可唔可以用啱啱我哋提到嘅呢个小朋友有青少年的矫治方式来去进行治疗呢？成人去治疗的正畸方式和小孩有什么不同？
0: 其实成人的打鼾和儿童的这个口呼吸它还是两个不同方向的一个问题。那么儿童的这个打鼾呢，它是一个堵塞，是一个气道的堵塞，腺样体的肥大、扁桃体的肥大所引起的，它是一个气道的狭窄。那么成人的这个打鼾呢，小时候他有可能有这种口呼吸的情况导致的下颌后缩，那么他的气道狭窄，那么到了成人以后，他中间有一段时间可能是腺样体萎缩了以后，他这种打鼾的情况少了，但是等他年龄大了以后，他又会出现打鼾，所以这部分是属于下颌后缩型的成人打鼾。这个呢可以通过我们口腔科的一些治疗，甚至就是说可以进行一些矫牙。那么矫牙以后，那么他的下巴有可能会出来一点点，但绝对不可能像儿童时期能够正常回来。还可以给他做一个阻鼾器，就是把他的下巴导出来，让他晚上睡觉的时候下巴出一个全身的状前伸的状态，这个时候他的打鼾会好一些。那但是还有一些呢是肥胖啊，肥胖引起的，那么这种的话你单纯的去靠口腔科这就是解决不了的。还有呢是很有些人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么他咽部的这些肌肉它会松弛，悬雍垂会松弛，那么这一松弛的话会导致的这个打鼾，那么在口腔科的牙齿矫正呢就是不合适的。
1: 时间关系，今期节目呢就请潘主任呢同我哋呢科普住咁多。总之一句呢就係家长呢要细心去留意小朋友系咪真係有口呼吸，咁我哋要及时呢带佢去到医院去排查呢个真正嘅原因啦，同埋呢及时去喺佢成长嘅呢一个发育嘅阶段帮佢呢去做好矫治。好啦，咁今日嘅节目呢就多谢晒潘主任。当然啦，大家亦都可以揾到私家嘅正畸科，因为佢哋呢喺小朋友嘅牙齿矫治方面呢非常专业和非常有经验。谢谢潘主任，我们下次再聊。
0: 谢谢主持人，谢谢。
2: FM 94.6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彭歌记忆，
3: 提前点，周末听，快点来预先抢位，点歌给你的亲朋好友啦。
4: 中午12:00，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6: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们中午就吃这间了。
4: 米主，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6: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哎，走啦走啦。
4: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7: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

0: 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1: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2: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1: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2: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3: 你好，这里是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4: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5: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0: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6: 唉，而家同学聚会我真係諗过度过。点解啲街坊会咁讲呢？因为缺牙多，食嘢唔方便，笑起上嚟又怕唔好睇，影相倾偈都放唔开囉。慢慢就会变成聚会入面唔太出声嘅嗰个。其实缺牙问题可以解决㗎，唔使再为牙齿影响心情同社交。黎闪医口腔扎根佛山60年的三甲医院，汇聚20几位石博医生，更加有上海宜兰中植团队助诊，专攻全口半口缺牙修复，多学科护航，有机会实现即刻种植快速修复。能牙齿种返好，讲嘢有中气，同老友记吹水都自信返晒嚟啦，继续做聚会的开心果。而家打嚟预约，免168元拍片费，免500元专家挂号费，咨询全免费噶。半口全口修复着数更多，即刻打电话约翻场开心聚会。预约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者微信搜闪医口腔公众号。牙好，自信心翻晒嚟，讲古精彩，食嘢有味。
4: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7: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话说程咬金担住担柴扒就行过间酒楼，叫做六合楼。里面嗰啲酒香肉香一阵阵咁飘出嚟，程咬金闻到，哎呀，猛咁流口水，好想去擦佢一餐，但系摸摸个袋，一个崩都冇。佢心谂啦，唔理咁多，入去里面揾到个熟人，借佢三吊两吊钱再讲。今日担住搭柴扒行入去，那个伙计以为佢嚟食饭嘅，就招呼佢话：，诶、哎，你将啲柴扒挤树啦。程咬金一听就话：，哦，同你挤喺边树啊？个伙计话啦：，你就挤喺呢树，条担挑就蹦喺嗰树啦。好好好，我同你挤喺呢树。呢、这个伙计就唔明白程咬金嘅讲话。好，同你挤呢树嘅意思呢吓，即系话，喂，我卖咗俾你噶啦，咁讲。程咬金嚟到大堂，大堂呢系大长台，食饭嗰啲人啊都系一边食，一边呢就看住喺门口自己嘅车啊同埋货物啊咁嘅。程咬金一睇，咦，大堂都冇晒空位啦。个伙计就话啦，咁啊，你请我后边啦。程咬金行入去一转弯，有间厅系廊座，就摆住一张张四方台，都系三两个好朋友喺一起饮啲酒啊，食啲小菜啊，倾下偈啊咁嘅。程咬金一睇，呢树亦冇位啦，咁啊一直行入去就行到后堂啦噃。后堂个伙计见到程咬金啊着住一身灰色嘅旧衫裤，打光头啊，冇戴帽，发髻上面啊冇簪，净系拮住一支树枝。系啦，各位，因为旧时啲人咧吓就唔非法嘅，男人都好长头发，喺头壳顶咧吓就扎呢个髻，咁用条簪嚟到拮住嘅。程咬金就冇簪。

0: 八仙台旁边坐落。伙计话啦：你饮茶吗？
1: 饮。
0: 你饮龙井呢定香片啊？
1: 同我冲壶六安骨就得啦。我饮嚟解下渴啫。
0: 个伙计心谂啦，梗系啦，你啲挺人就系配饮六安骨嘅啫。秦国金又话啦：
1: 同我要两壶酒啊。
0: 系。
1: 同我要半斤牛粉肠，多啲大蒜。
0: 好咧。
1: 再同我要多半斤老猪皮啊，多啲汁嘅。
0: 好咧。仲要咩添呢？
1: 要啊，你同我要四块烙饼，多啲油㗎吓，厚啲。
0: 好咧。
1: 你仲有冇斋汤啊？
0: 有。你想要係咪？
1: 係囉。你计下要几多钱。
0: 总共呢唔使一吊二百钱嘅。你讲完未啊？
1: 讲完啦。
0: 你讲完啦。好似你咁样食法啊，唔该你去外面大堂啦，好唔好？咩牛粉肠啊，老猪皮啊，又咩大饼啊，我哋后堂唔卖呢啲嘢㗎喎，客官。程咬金嘅心諗啦，
1: 哦，你只係赶我啫。你哋后堂卖乜嘢㗎？
0: 我哋后堂卖都系成围酒席㗎喎。
1: 一围酒席几多钱啊？
0: 成围酒席分三等嘅。上等系三两六，中等系二两四，三等系十吊钱。特别点菜嘅呢就另计嘅。
1: 程咬金諗啦，十个柴扒就卖佢二十吊钱。食一围三等嘅酒席仲有剩啊。
0: 於是佢话啦，
1: 同我嚟一围三等嘅。
0: 好呢，个伙计諗啦，啊，赶佢唔扯埋多你几吊钱都好，咁我落单啦喎。三等酒席一围一马钱呢。啊，当堂听见咣咣咣，嚓吱当咣，锅铲乱响，好快脆上齐菜啦。程咬金斟住酒，夹俾送嚟试一试。
1: 香唔错，几好味啊，得。
0: 佢食完饮完，伙计话啦：啲茶同你冲啲水添咧。
1: 好啊。
0: 过咗阵，个伙计又嚟啦，仲同你冲啲水添咧。
1: 哦，我仲未饮噃。
0: 个伙计又话啦：客官你系外行啊，我哋呢度所谓冲水呢，即是要你找数咁解，唔该你俾钱啦。
1: 程咬金就话啦，咩要钱你唔讲话要钱，淨係攞水嚟灌我啊。你估我係水缸咩？几多钱啊？
0: 你冇加乜嘢，就十吊钱啫。
1: 十吊钱係咪？得，另外俾五吊钱打赏你。
0: 个伙计听我心諗啦，係呢，係我睇差眼呢。人哋真系真人不露相啊，梗系乡下大财主嚟趁虚，于是就连忙陪笑咁话：
2: 多谢多谢，钱呢？唔该，俾钱啦。
1: 冇钱
2: 吓？冇钱啊？你
1: 冇钱我会嚟食饭，你同我找翻五吊钱嚟。
0: 个伙计听我心谂，唉，都仲系我睇差咗眼系咪呢？人哋一入门嘅时候，已经将啲钱存喺柜台啦，我唔见到啫。
2: 系，
0: 佢嗱嗱声去到柜台，佢话：掌柜，嗰个青面嗰个客啊，你见啊嘛？个掌柜顺住佢嘅手一睇，哦，见啦，咩事？佢食咗十吊钱，另外俾五吊钱打赏，佢柜台系咪存咗二十吊钱喺树啊？
1: 冇啊，冇存喺树噃。
0: 掌柜，唔该你查一查。
1: 唔使查，佢冇存啦，你喺柜台就存咗三份钱咋嘛。我掌柜用手一指，佢话啦，嗱，嗰位呢仲有嗰位添。
0: 个伙计行返转头啦，佢话：大爷，你喺柜台冇存到钱噃。程咬金就话啦，
1: 我几时我话过话喺柜台存咗钱啫，我冇钱啦。
2: 吓，冇钱啊你。
1: 杀你个戆，混你个将，我堂堂男子汉，我冇。

0: 老千会嚟食饭。
1: 程咬金将个伙计闹到懵啦，个伙计又嚟到柜台，佢话：诶、哎，掌柜啊，我真系有啲懵懵地噃。于是就将佢事情经过同个掌柜讲，个掌柜就话啦：唉，江仔唔系我话你啊，你系恶习不改啊，你实系睇小人哋啦，激嬲咗人，人哋玩你啊。我哋做生意唔能够睇人哋穿着好坏嘅，你呢种毛病唔改啊，实有得你叹啊。等我去啦，如果我收唔到佢嘅数，我都唔使做掌柜啦。
2: 系系，冇错，掌柜，唔该你去啦，唔该你去啦。
1: 那个掌柜嚟到程咬金面前，大爷，你嚟趁虚啊？
0: 系啊，你嚟趁虚啊？
1: 你记唔记得啊？我喺大院留做嗰阵时呢，你就周时嚟帮衬我噶啦，我都时时侍候你噶。
0: 哦，诶、冇错冇错，
1: 大爷，你个小麦都收割咗啦嘛？
0: 诶、收咗啦，收割咗啦，
1: 收成好啊嘛，今年。
0: 哦，好好啊。
1: 你食完未啊？
0: 食完啦，
1: 我同你写单啦。
0: 好啊，写单啦。
1: 你贵姓啊，大爷？
0: 哈，你同我客气咗咁耐，唔知我姓乜噶？
1: 唔系，啱先呢，我哋个伙计实系冲撞咗你，我啊过嚟同你赔个礼，你将我哋个伙计都闹到懵晒啦，所以
0: 你唔使讲啦，你系嚟想收钱啫嘛，系咪啊？
1: 啊，系咯系咯。
0: 我冇钱，
1: 冇钱啊！
0: 冇、钱学咩人食饭啊？你仲蠢过嗰个伙计？
1: 个掌柜话啦：，系唔该你讲下我点蠢法？教精啊，我都好啊。
0: 你系掌柜啊嘛？
1: 系啊，大爷你系做咩噶？
0: 我系卖柴扒嘅，一个柴扒两吊钱，十个柴扒就二十吊钱。你哋门口嗰个伙计就要咗啦。
1: 啊，我明白啦，我明白啦。我承认我系个蠢材，系个蠢材。你坐下，我找我个伙计。那个掌柜行去前面，我心想门口嗰个伙计高老全啦，屋企又唔耕田种地，买十个柴扒咁多，去拗咩啊？佢行到前面见到高老全，佢话啦：喂，高老。诶，咩事啊，掌柜？啱先嗰个卖柴扒嘅系咪你请佢入嚟噶？
0: 系啊，
1: 乜你要晒佢啲柴扒咩？
0: 冇啊，
1: 冇。呢件事你去搞掂佢啦吓。
2: 好好，我睇下。
1: 于是两个人就嚟到后堂，程咬金样见到高老全就话啦：，
0: 就系佢，就系佢。
1: 高老全就话啦：，喂。我请你入嚟，我以为你嚟食饭咋噃？边个卖你啲柴扒啊？
0: 你唔系叫我将啲柴扒同你挤喺嗰树嘅咩？
1: 哇！客官死咯，赢二十吊钱，我一个月啊都未赚到一半咁多噶，乜要晒你啲柴扒咁讲啊？个掌柜一睇明啦，佢同高老全话：得啦，冇你事啦，你翻出去啦。
0: 程咬金一见嗰个掌柜，哇，系以你个胸碌起双眼，
1: 我心谂
0: 做咩喂你吓？
1: 个掌柜话啦：我知道你系做乜嘢嘅，你系个死穷鬼。程咬金就话啦：
0: 系啊，我系个穷鬼啊。
1: 个掌柜话啦：你哋呢行人啊，出嚟捞要眉精眼企先得噶。想靠滚啊！而家你都唔识规矩噶，想滚？程咬金就话啦：，
0: 我仲有咩规矩啊？你讲我听下。
1: 我讲你听啦，你学呢一行啊，要探听清楚啲先，睇下我哋呢间六合楼系做乜嘢嘅，你撩下耳仔先啦，撩清楚你再嚟。你有钱冇钱啊？
0: 冇钱点啊？
1: 冇钱系嘛？冇乜点？我哋要山铺打人
0: 咩话？我啲两只耳有啲背噃，听唔清楚噃。唔该，你再讲一次咧。
1: 冇钱，我哋就山铺打人啊？点啊？
3: 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
1: 且听下回分解。
3: 你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4: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仙毛桃蒸鸡等十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伴月，然后上飞围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蚊一席，散拼价98蚊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热线。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唱嚟啦！
5: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4: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5: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4: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6: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7: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6: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7: 嗱，车展咧就10月1日到4日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8: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9: 好快又到中秋啦，送礼嘅月饼要嗱嗱声选购啦！马飞今日为你准备嘅咧系百辉食品嘅月饼，品质有保证，款式多样，性价比都唔错。关键系升级配方，食得更加健康。百辉食品成立于1993年，系佛山宾馆嘅全资子公司，既继承咗佛宾美食嘅美味，保证咗食品嘅品质，亦都乐于喺传承当中创新。所以今年上架嘅百辉月饼，既有传统嘅金腿咸五仁、双黄白莲蓉，亦都有各种新派网红口味，仲有中西合璧嘅畅销月饼奶酥蛋黄莲蓉月。呢款月饼嘅酥皮同埋馅料一样咁精彩，表面嘅奶酥皮用嘅系星级老字号嘅配方，金黄酥化，咸甜交错，奶香浓郁，唔会太油腻。馅料咧，佢系金装纯莲蓉，选用咗湖南优质串三莲同埋高品质嘅花生油制作而成，油润细腻，入口即化，齿颊留香。中间嗰个咸蛋黄经过咗特别嘅调制，油亮金香，起沙漏油，口感细腻，浓郁饱满。可以讲啊，呢一款嘅奶酥蛋黄莲蓉月既传承咗广式月饼嘅古早味道，亦都糅合咗西点嘅奶酥皮技法，中西合璧，大人细路都会中意噶。另外一款咧系升级健康配方，再用咗亚麻籽二脂油嘅健康配方，真正咁做到健康轻负担。好多人食月饼咧系惊油多同埋容易肥啊，而亚麻籽二脂油咧就系为咗解决呢个问题噶。呢款月饼有蛋黄白莲蓉、流心奶黄、粒粒红豆、五谷杂粮四个口味搭配，口感清新唔油腻，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65克一个，就算系一个人享用都毫无压力。一盒有8个，优惠价亦都只需要98蚊。无论系送俾爸爸妈妈，亦或系送俾朋友，定系公司发福利，都好适合噶。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抢购。
10: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11: 九月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12: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的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

0: 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1: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2: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3: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4: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月茶还有月光，那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来的嘛。
5: 你还记不记得啊，小时候那时候戚着个灯笼追着个月光不断地跟家人呢，在月阳台那里又拜月光又许愿，那夜晚呢在公园呢还有猜灯谜，哎呀真的笑得肚痛啊。
0: 情谊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应。
1: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
0: 点点情谊
1: 月圆中秋
0: 情满人间，
1: 你讲我听。

0: 中午12:30，
1: 946天气预报。
2: 往返嚟到咗12:30啦，中午时间呢个时候嘅你食咗饭未咧？今日食饭嘅时候记得要多饮汤水吓，事关今日都几热下噶。全市五区现正生效紧嘅黄色高温预警信号啊，实时嘅路面温度介乎31度到35度之间，去到咗今日嘅最热嘅时分啦。室外而家咧系晴间多云，不过局部地方咧会有雷阵雨，喺气象台话俾你知嘅。如果晏昼出外嘅话咧，记得带备所需雨具啦，因为唔知呢阵雨会唔会去到你要去嘅地方啊。室外吹着和缓嘅偏东风，相对湿度方面介乎喺85%到50%之间啦。
3: 咦，点解听开个电台喳喳声，仲好似有其他杂音咁嘅？
4: 哇，可能系黑电台啊！佢哋占用电台正规频率进行非法广播，未经批准向群众播送信息。
3: 咁点算啊？
4: 快啲举报啦！举报黑电台同破坏广电设施行为，关我事，都关你事噶。
5: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6: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健康访谈节目。以前大家种牙最关心的是多少钱，而现在呢，越来越多人关心安不安全，开始问用什么种植体好呢。毕竟大家对身体健康的重视程度已经比以前高了很多了。去超市买东西都成日要看配料表，吃落肚的东西都要看成分。种植牙是种落你的牙骨里面的，一样道理，是要跟你一世的东西来的。今天我们邀请到蟬医口腔的陈希望医生同大家一起谈一谈种植牙。陈医生你好。
8: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蟬医口腔的陈希望医生，很高兴能做客电台。
7: 陈医生，你在门诊遇到过因为种植体问题过来求助的患者吗？
8: 遇到过很多，我讲一个印象最深刻的案例。前段时间有个阿姨拿着其他地方种植案例、种植方案来我们这咨询，说术后3个月牙龈一直反复红肿疼痛。我问她种的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陪同的家属只记得医生说是某国进口的，但是呢，价格却便宜很多。后来通过专业渠道的查询，我们发现那个所谓的进口种植体根本没有国家药监局的备案。
7: 即是说那粒植体连身份证都没有，种了进去啊？
8: 对，有些患者在前期选择或比价时，往往进口、高端这些模糊的概念，最常见的就是听过某某国进口或瑞士品牌，然后就去多家对比，见到有的地方同样的品牌、同样的植体，价格却便宜一大截，就觉得一款东西当然选择便宜那家，却忽略了最核心的问题：价格相差悬殊的两款植体真的是同一个东西吗？是原厂出厂还是贴牌产品？甚至是不是三无产品？
7: 你这个确实是普通消费者容易踩到的坑，有没有具体的例子呢？
8: 我就拿大家熟悉的瑞士 ITI 这个品牌来说，很多患者到处比价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个困惑。这家医院的瑞士 ITI 报价比那家贵，既然都是 ITI， 东西肯定是一样的，当然选择便宜的。但这里有一个误区， ITI 是一个品牌名，但它旗下有很多不同的产品线，不同的系列价格可以相差很多。就好比宝马车有一系和七系的区别，而且现在市面上还有一个瑞士品牌的植体叫 SIC， 也很常见，大家习惯把瑞士的都统称为 ITI， 患者一听 ITI 就以为是同一款东西，然后拿着 SIC 的报价去和 ITI 的价格去做对比。
7: 就好比呢，拿大众去比保时捷都是德国车，但是根本呢就不是同一回事的。
8: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不过呢，大众和保时捷至少都是正牌。近年来市面上还出现2000多就可以种植瑞士植体的广告，这种呢就要警惕了，2000多块钱仅仅相当于国产种植牙的价格。
7: 进口种植体宣传地板价，但是作为普通市民呢，尤其是那些未曾深入了解过的脱牙朋友，有没有具体的方法可以避免踩坑呢？
8: 首先建议大家优先选择正规医院，尤其是三甲医院，因为三甲医院上面有各个部门把关，对每一个流程的检查都是十分严格的。种植体采购有严格的招标流程，价格透明，明码标价，每一颗植体都有完整的报关单和注册证，不可能出现贴牌货、水货。其次呢，如果你实在想去对比多家的价格，问价的时候切记不要只问植体的品牌、地名和简称，别光听瑞士两个字就信，要追问是瑞士视卓曼的 BL、BLT 还是 SIC， 讲不出具体系列，这种就要警惕了。 第三，一定要问清楚套餐价格包不包 CBCT 检查、机台、牙冠。有一些诊所的报价只是种植体的价格，尤其是那些声称种植牙只需几百块钱的广告，基本上都是项目全部拆开一项一项收钱，最后买单的时候费用就贵了一大截。如果对方说种植牙包含牙冠，还要问清楚牙冠呢是烤瓷牙冠还是全瓷牙冠，如果是全瓷的再追问一句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这几个字不问清楚，价格可能相差几千块。
7: 陈医生，你刚才讲的三点真的很实用，去正规医院问清楚系列，看清全包价。但是呢，我想有些听众就会问，大医院是就是稳阵，但是价钱是不是一定会贵过外面很多的呢？同埋除了没那么容易踩坑之外，还有些什么其他好处呢？
8: 其实呢，种植牙集采之后，三甲医院种植牙价格同外面机构差距不大，只不过三甲医院各方面管理比较严格，价格透明，明码实价。我打个比方，外面有的广告说种植牙几百块，你听着觉得好便宜，结果去了之后可能牙冠只给你烤瓷的，或者是牙冠不包要你另加2000块钱，如果要院长手术再加1000块钱，最后买单就到了3-4千。而且三甲医院报的价格呢基本是全包的，你听起来好像有

0: 点贵，但是报的是完整的费用，而且用的材料都是正规渠道的纸体，不需要你一样一样的去加钱，让你每一分钱都花得更明白更踏实。
1: 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有好多是年纪大的叔叔阿姨啦，有好多的骨质疏松的，有血压高的，血糖又高的等等，这些基础病有不少都试过被诊所拒诊的，说他中不到，兜兜转转最后都是要找大医院。为什么外面的诊所不敢做，大医院就做得呢？
0: 原因其实很简单，高龄、高血压、血糖不稳定、骨量不足，这些情况对外面的诊所来说挑战确实比较大。因为种植牙过程中患者一紧张，血压可能会飙升，如果诊所没有心电监护和急救条件，万一出现了紧急情况就处理不到位。而正规医院，尤其是三甲医院，我们有麻醉科、内科、急救科等多科室可以协同合作，术中可以进行心电监护，一旦出现异常可以及时处理，这个就是平台的优势。
1: 血压血糖就说有药物技术手段控制，那骨量不足呢又怎么解决呢？
0: 骨量不足这个问题，老年人缺牙时间久了，牙槽骨萎缩其实是很常见的。针对这种情况，临床上有一类技术叫做穿全穿溢。简单来讲，就是当牙槽骨不够的时候，我们将植体固定在面部其他更坚固的骨头上，从而避开这个萎缩的牙槽骨，为我们整排牙齿提供稳固的支持。符合条件的患者甚至可以在术后即刻戴上临时的牙冠，不用经历几个月没牙的等待期。至于选用哪种方案，需要医生根据患者的 CT 影像和全身的情况综合去评估，不是人人适用同一种方法。而且术后患者需要严格的遵从医嘱，逐步的过度饮食，才可以确保长期的稳定。
1: 讲得好，今日多谢陈希望医生咁详细嘅讲解。当越来越多人意识到牙齿嘅重要性，需要谨慎对待嘅时候，相信喺关键嘅时候都会做出明智嘅选择。
2: 牙齿有问题就来传医口腔，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是缺牙、烂牙、牙歪，还是说给小朋友看牙，通通都有优惠。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想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福利更多，保障更多。诺贝尔种植体颗颗保障3000元，三甲医院收费透明无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速度拨打爱牙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0: 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2: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1: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蚊，火热发售中。
2: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3: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4: 2026佛山好房子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3: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4: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3: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4: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3: 尖商城口，尖商城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4: 佛山城发好房子，城发造，国企城发更懂佛山。
3: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4: 顺康城投，顺康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3: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6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是肉香味。有3种口味可以选的，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是意面好经典的风味。59.9有5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6盒，可以选同味的一些，又或者是3味各2盒，回去试匀晒它，平均一盒都不用10蚊鸡。除了说意粉之外，这个品牌还有同款的披萨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4只圆形披萨加3只芝士船披萨，一共7件，计落嚟一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呢，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记烤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噶，特别选用嘅系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蚊任拣3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是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呢一只人见人爱的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的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的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的美好期盼咯。所谓狮眼碌碌，金银满屋，鱼灯映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狮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元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狮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0: 下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今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扎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4: 石湾肉冰烧，味和醇良，勾年份，
5: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6: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8: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0: 喂，哎，是啊，
1: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0: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2: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3: 爸爸，快啲同我玩。
4: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2: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5: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6: 是梗系啦，梗系陪啦。
7: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2: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8: 咦，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9: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0: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9: 小心，呢啲系土露泰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1: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9: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2: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年年充是花如旧，只有

0: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1: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0: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价而即食，美味轻松叹。
1: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6: 九月的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些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7: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的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吃饭的笑声。
6: 搭上秋夜的时光列车，来到这个叫点点情意的月光庭院了。
8: 我的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9: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10: 我的中秋三宝咧就系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先系正经事嚟噶嘛。
11: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戚住个灯笼咧，追住个月光系咁着，同啲屋企人咧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咧喺公园咧仲有猜灯谜咧，哎呀真系笑到肚痛啊！
7: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嘅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忆。
6: 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7: 点点情意，
6: 月圆中秋情满人间，你讲我听。

0: 下午1:30，
1: 946天气预报。
2: 嚟到中午嘅时间咯，1:30，再嚟睇睇我哋现时嘅天气状况先。同今日朝头早咧非常统一啦，就系我哋嘅阳光依然好灿烂。再嚟睇睇实时嘅路面温度方面咧，亦都非常统一啦，去到32度到35度之间，去到今日嘅最高温度啦。全市5区现正生效紧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噃。中午嘅呢个时分，唔知你喺外边啦，定或者室内啦，都要提醒你要多饮水，补充水分啦。如果室外嘅话咧，更加重要嘅系要做好防晒。不过气象台表示话，今日局部地方会有雷阵雨，呢个都要因住啊，带定所需嘅雨具喺身边为好啦。相对湿度方面，介乎85%到50%之间，行到室外咧，轻轻会有少少嘅东风吹住你噶。
3: 中秋国庆假期将到，佛山文旅方面有咩特色活动呢？9月23日星期三上午8点，佛山市文广旅体局四级调研员胡建中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同大家推介其中的亮点特色、实打实的福利，以及听取市民对活动的安排、景区景点、场馆服务的意见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的一日三餐，在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了。热销的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了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是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是瑶柱糯米鸡啊，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住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虫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80%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的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在家就可以吃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是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的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的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的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 佛山首部5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6: 佛山一家人之粤语数字。
7: 阿咪啊，整个菠萝包啦！唉， 真系唔顺条气啊！
8: 即到即到，哇！张婶，咩事搞到你条气唔顺啊？
7: 我个发型咯，今日见有间发廊新开张，啊大酬宾谂住去试试啊，点知俾佢整到我个头咧就鬼五马六，你睇下。
9: 都唔系啊，张婶，你点都有气质噶啦，发型呢一家嘢完全影响唔到你啊！
10: 冲你真系把口朗过油啊！抵啊，张婶咁中意你嘅，话张婶呢个发型啊，成个捞历史咁炸开晒，好明显系九唔搭八啦。
7: 哎呀，你两只嘢啊，唔好再讲啦，我听日去搞过佢啊。
11: 张婶，咩啫？华哥、聪哥，你哋头先喺度讲紧咩啊？又鬼五马六，又九唔搭八，咁多数字嘅，其实咩意思啊？嗰、那个九唔搭八系咪即系话九同八唔系 friend 咁解啊？
9: 其实九唔搭八咧就形容人讲嘢无厘头啊，唔靠谱，牛头唔搭马嘴咁啦。譬如话嗱，好似阿聪哥我咁啊，如果我突然之间话我寻日食咗只外星人蛋挞啦，咁呢啲就叫做九唔搭八啦。
10: 诶、哎，嗱，你又唔使举例，你成日都系九唔搭八咁嘅。
7: 阿华哥就讲得啱啦，阿聪你本身咧就已经九唔搭八嘅代言人啦。阿嘉欣啊，我再考下你，三唔识七呢是咩啊？
11: 呢、這个我肯定知道，即系话一个人唔识数学，连三加七都计唔掂啦。
8: 嘉欣你真系得嘅，服啊你啊！三唔识七咧，系形容同人完全唔认识，冇任何关系。比如话咧，你行过路过，见到个路人，你同佢咧就系三唔识七啦。
9: 所以话嘉欣妹妹学粤语数字真系好有用嘅，嗱，我教你啦。乱噏廿四就系乱咁噏嘢，胡说八道啊！
10: 好似阿聪咁啊，每日开早会讲嗰啲咧就系乱噏廿四啦。
9: 啊，我发觉你哋一个二个咧，专门啊攞住我嚟怼吓，有咩三口六面讲清楚好。
11: 咩系三口？

0: 六面啊，系咪即系三个人有六隻眼咁多啊？
1: 诶，好，你开始识得用呢一个逻辑推断啦。不过唔啱，三口六面咧就系、是、当面讲清楚，当面将件事讲得明明白白啊。
0: 哦，即系嗰啲打开天窗说亮话，
2: 叻女一理通百理明。嗱，四四六六咧，
0: 四四六六啊。咁似嗰啲打麻雀喺度叫胡嘅，
3: 嘉欣你真系啊，成日听人打牌顶啦。四四六六咧，即系当面商讨吓，拆翻掂件事咁解，同三口六面咧都差唔多噶啦。咁啊，但系更加强调谈判咧同埋解决问题嘅。譬如讲话阿聪同个老细咧，就四四六六拆掂咗佢，有得加人工啦。
4: 系我点敢同我老细四四六六啊？我话受人二分四啊，真。
0: 哇，受人二分四啊，咩意思啊？
2: 嗱，呢个词咧就经典啦。受人二分四系形容打工仔揾食艰难。旧时话咧，人工得两毫四，仲要做到即即咁样，形容所有打工仔嘅无奈。你阿聪哥咧日日加班，就系、是、受人二分四最啱嘅写照啦。
1: 唉，张婶你唔好咁讲啦。阿聪咧虽然系受人二分四，但系佢份工咧都算系做又三十六，唔做又三十六噶噃。
4: 喂喂喂，唔使咁噶你哋吓。
0: 吓咩啫？你讲咩三十六啊？聪哥有三十六计咁多噶。
4: 系做啊三十六，唔做啊三十六，即系话做多做少都一样，做好做坏都系咁多人工，冇分别。形容打工仔嘅佛系心态，我嘅座右铭真系呢一句。
3: 唉，你嘅座右铭简直死蛇烂鳝啦！
0: 你哋呢啲粤语数字咧，又真系几过瘾噶，仲有冇更加多啊？有啲上瘾添。
2: 唉，多到数唔晒啊！嗱，听我话，二打六系形容唔重要嘅人，冇份量嘅角色。
4: 咧咧咧，我就是公司嘅二打六啦，咩都关我事，但咩都唔话得事。
1: 仲有二五仔就系、是、指背叛嘅人同埋内鬼。
0: 诶，呢、這个我明啊，我成日睇嗰啲港剧咧都会听到噶。
2: 叻，嗱再嚟啊！我一开始讲啊，鬼五马六就系、是、乱七八糟、古灵精怪，唔知讲乜嘢。
3: 啊，咁啊，同埋阿 May 姐上次研发嗰个榴莲咖啡咧，都属于鬼五马六嘅代表作嘅。
1: 喂，我嗰杯嘢大把人赞好饮噶，你唔识欣赏咧就咪乱讲。嗱，嘉欣啊，鬼五马六咧都可以形容人噶。你阿聪哥啊，成日着到红红绿绿咁，都系鬼五马六噶。
4: 咩咩咩啊？呢啲叫做 fashion 啊，时尚啊，识唔识啊你？
3: 嗱，咁我屋企嗰啲三姑六婆咧，我觉得先系更加鬼五马六嘅吓。
0: 三姑六婆呢个一听就知啦，即系讲一堆亲戚咁解啊。
2: 叻女，三姑六婆咧就形容屋企各种婶婶啊、阿嫲嫲啊。阿姨妈姑爹啊，一大堆人啊！
4: 诶，特别系过年嗰阵啊，三姑六婆一齐过嚟问你考成点啊，拍拖未啊，几时结婚啊，几时摆酒啊？你嗰阵就会觉得呢个世界真系鬼五马六啊！
0: 咁七七八八咧，我阿妈成日话咩搞到七七八八啦咁。
1: 嗱，即系咧差唔多完成晒，仲有少少手尾，七七八八咧就完成咗七八成噶啦。
3: 嗯，冇错啦，好似我农场收成咧呢排都七七八八噶啦，剩低啲尾咧下个礼拜搞掂埋。
0: 诶，等我数下今日学咗几多嘢先吓，九唔搭八啦，三唔识七啦，乱入廿四，仲有三口六面啦，四四六六啦，二打六啦。二五仔受人二分四，仲有阿聪哥做啊三六，唔做三十六。鬼五马六，三姑六婆，七七八八。嗯，原来粤语个数字都咁多嘢玩噶、哦，
2: 梗系啦。粤语咧就有九声六调，婉转动听，表达嘅嘢啊好丰富噶。
3: 嗱，嘉欣，我认真同你讲啦，你知唔知盏鬼粤语里边好多都系古汉语嚟噶？咩几时几多行路着衫呢，其实都是唐宋时期嘅讲法嚟嘅。你讲粤语啊，等于可以同古人对话噶。
0: 系咪真噶？咁犀利？咁张婶你要教我多啲啦。第日咧，我就可以去串翻聪哥，话佢九唔搭八咁。
4: 喂喂喂，学以致用系好，但系可唔可以唔好揾我嚟做靶先啊？
2: 好啊好啊，我应承你，下个礼拜教你一匹布咁长，三朝两日。四围走，学到你学唔晒啊！
0: 好，我嘉欣咧就要正式成为粤语数字嘅传承人。我嘅目标系喺一年之内咧就学识晒所有地道嘅粤语数字词，令到我啲同学到时佩服到五体投地。

聪由洋聪饰演，嘉欣由刘丁饰演，阿 May 由张家慧饰演，华哥由萧华坚饰演，张婶由黎嘉玲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粤语数字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2026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

0: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1: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

0: 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1: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0: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1: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0: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1: 尖商城口，招商城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0: 佛山城发好房子，城发做，国企城发更懂佛山。
1: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0: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1: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2: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3: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2: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3: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2: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3: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0: 最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吃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2: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3: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4: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5: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6: 网络直播有片打赏，
7: 有些一分钟就充30，有些是100几，哇，那2个钟就上万。
8: 不断鼓励你送这个送那个，有时啲细路哥点抵挡到呢啲鼓动噶？
6: 未成年人深受其害，有片打赏值得深思。
9: 呢个平台无限充嘅，一日无限额，又冇人面识别呢啲咁嘅认证，漏洞都好大嘅。
10: 冇钱唔够钱啊！嗱，开视频聊天，试图嚟威胁你啊！呢啲情况即时要报警。
6: 网络陷阱多，打赏需谨慎。

0: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男装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1: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0: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2: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

0: 2026石斑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五折。9月19日至21日，来石斑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石斑美酒。
1: 今年月饼点拣啊？
2: 选百花月饼就可以啦！佛冰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1: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留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日全家享用啊！
2: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起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1: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花月。饼啦！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3: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技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1: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3: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你带翻屋企啦！
4: 喂，
5: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4: 注意注意，呢个系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嘅常见套路，即刻给佢电话，拉黑佢。
5: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6: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5: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4: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6: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FM 94.6周末点唱节目点。

0: 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1: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H2O， 可否迫使我冷静十秒？

0: 下午2:30，
1: 946天气预报。
2: 晏昼时分嚟到2:30，同你关注一下现时嘅天气情况先。睇睇室外嘅实时路面温度介乎喺33度到35度之间，相当之热嘅呢个星期六啊，属于今个星期唯一嘅一个休息日。出外玩嘅话咧，一定要做好相关嘅准备措施啦，例如多饮水，因为咧现时五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室外会以多云间晴嘅天气为主啊，大早到而家话小心有雷阵雨。气象台方面咧就已经去除咗现时嘅呢个警告啦，雷阵雨可能会出现喺晚黑时分嘅，所以晏昼出外玩依然可以放心地玩，不过都系嗰句啦，记得多饮水啊，做好防晒啊，因为相对湿度好低，介乎喺65%到45%之间。
3: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六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系肉香味啊！有三种口味可以拣噶，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系意面好经典嘅风味。59.9有五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六盒，可以揀同味嘅一 set， 又或者系三味各两盒，翻去试匀晒佢，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鸡啊！除咗话意粉之外咧，呢、这个品牌仲有同款嘅 pizza 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熱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4只圆形 pizza 加3只芝士船 pizza， 一共7件，计落嚟1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呢，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追肉记烤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

0: 营收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噶，特别选用嘅系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元任拣三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鲜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包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2: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1: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2: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书香滋养，行稳致。

0: 下昼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蜜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
4: 石湾肉冰烧，味和醇良，勾年份，
5: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6: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7: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8: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啊多元化啲，你啊知道好啦。
9: 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10: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6: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
11: 一人一车，话走就走，呢个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啦。
12: 每个周末我都喜欢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和大自然来一个亲密的接触。
13: 我就喜欢攀岩，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令我明白了坚持的意义。
12: 这里阳光灿烂，感觉特别舒服。
11: 这里风景好靓，空气特别清新。
14: 来啊，我们多点去到户外，感受下运动的乐趣啦。
15: 靓女啊，落单啊，唔该。
16: 先生，今日想食啲乜嘢啊？
15: 白切鸡烧鹅、烧猪、烧鱼及上汤焗龙虾、清蒸东星斑、白灼象拔蚌、椒盐濑尿虾。
16: 点咁多？先生，你一个人食唔食得晒啊？
15: 嘿，刚才我点嘅都唔要，我要嘅仲未讲。
16: 啊？
15: 要个布拉牛肉肠，一个鲜虾云吞面，一碟油菜，够晒。
16: 收到，即刻嚟。
17: 提提你。

0: 光盘行动，绿色生活。
1: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兼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还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2: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3: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2: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3: 任意三组只需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0: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哎，听住咁兴奋嘅歌曲，亦都系知道开始今日嘅广东广西广东西啦吓。Leon 呢首歌吓喺直播间里边依然有交通国同埋拍档唱。
1: 咁啊，唔经唔觉嘅话，九月份其实已经系过咗成半咯。你话嗰个时间过得几咁快咧？嚟呢个中秋嘅佳节咧，又近咗一步啦。
0: 嗯，我哋又老咗岁啦，系嘛？唔系老咗年，老咗一日啦。
1: 未有咁快，起码等我嚼埋只月饼先咁。
0: 又好又唔好系嘛？哇，时间又过咗啦，真系又老咗啦。OK， 咁啊，无论天气点变好，我哋人嘅年纪点变好啊，心态唔变得啦。欢迎大家呢个钟数继续撑我哋场嘅。我见到喺佛山家呢个平台咧，好多老友记入到嚟啦吓。首先见到小幸运啊，快乐人生，别啊，仲有阿宏啊吓，宏莹啊吓，哎哟，阳光啊，香啊，方老板系方老板，今日咧有春困秋乏嘅感觉，成个人都攰赖赖。系咪精神啊？其他人有冇感觉啊？咁样啊，都有啊，真系话啊，健仔话唔好空调点瞓觉先得噶，系嘛？即系好似夏天咁嘅感觉啊。咁啊，所以咧就 Amy 话我晚晚都开25度瞓啊，咪点瞓啊？
1: 嗯，但系小幸运都话我净系开风扇就得啦，唔需要开空调。可能我哋身处唔同嘅地方啦啊，不过都多谢大家身处唔同嘅地方，你哋仍然选择广东西啊。
0: 咁冇办法啦，九月份咧通常咧唔系咁快入秋嘅。呢啲秋老虎仲未消退啊，即系啲暑热啊，所以呢依家人体嗰种嘅中医嚟讲啊，啲邪燥邪同埋余热啊结合，形成咗我哋咩啊热性干燥，即系叫温燥咁嘅体质嘅。但系点解啦？有啲系咳咳嘅干咳嘅，有痰冇痰噶啦，系嘛？有啲甚至系痰中带血添啊，仲有啊咽干鼻燥嗰啲口渴啊，嗰啲好明显嘅。所以仲有饮嗰啲凉水嗰啲啊。啊！一啲皮肤又乾燥发热嘅，啊，厕所又唔嘅，系嘛？总之依家咁嘅体质咧，系嘛？热邪啊！所以我哋一定要通过依家九月份啊，通过啲饮食咧，慢慢使到佢身体咧就温和温润翻先得嘅。
1: 其实就人体有啲燥热啊，唔怪之成日啲医生都话啦，滋阴降火啊，滋阴降火。其实就话咧，嗰啲津液啊，我哋人体啲津液可能比嗰啲所谓嘅热邪容易虚耗咗啊。
0: 所以广东人叻咧喺度啦，既然有咁嘅体质、咁嘅气候，搞到我哋身体咁嘅症状
1: 情况，
0: 我哋一于啊饮低佢，即系煲啲汤饮低佢，系嘛，即系中和一下润翻佢先咁样。广东人最兴噶啦，都系秋季咧有啲汤料，有啲汤方，你哋一定要记佢啊。比如依家中意食嘅咩石蚶麦冬啊、炖猪排骨啊嗰啲都几好嘅，系嘛？因为呢啲咁样嘅中药材啊，咁样炖出嚟汤啊，养阴清热啲啊，即系益胃生津嘅啊。所以呢啲系几好嘅啊！仲有一个汤叫咩？霸王花煲猪骨，点解倒抽啲好多人煲啊？
1: 呢个润啊，系啊，
0: 所以健花又得
1: 啊！霸王花其实要浸一浸佢，特别就好味嘅。霸王花大概提前浸佢半个钟啦，咁嗰啲猪骨啊，飞飞水，记得加啲南北杏。南北杏喺普通嘅药房都可以买到啦。咁啊，洗干净之后，所有嘢冚唪唥掟入个汤盅嗰度。
0: 瓦胆电饭煲啊，仲有瓦煲啊，唔好放嗰啲咁嘅铁煲啊，系嘛？
1: 如果系电饭煲仲方便啦，你唔使睇火添，揿掣 OK 啦。
0: 系啊，唔使理佢，但系你用嗰啲煲咧，又要咩话大火烧滚之后，又要转细火，又要烧。个零钟头咁样啊，再加啲盐搞掂。
1: 其实而家用电嘅话咧，你揿掣 OK 啦，唔需要睇火。呢只汤咧最紧要就清热啊，同埋咧润肺嘅。如果有啲钳钳声啊，哎呀，我要除痰啊，我要止咳啦，啊，肺热啊，容易咳啦，你啲可以试下。
0: 厕所啲又得，系嘛？咁干脆，唔煲汤啊，平时煲啲水饮啊，得唔得？打，依家我哋。

0: 好多人最兴嘅啦，竹蔗茅跟水嗰啲最好嘅啦，系嘛？就咁样加啲水落去，大火啊，一下子烧烧，又系慢火，好似煲汤咁，个零钟头到啊，清热生津啊，利尿除烦噶啦，所以我觉得即系话秋天里边咧，识饮识食咧，嘿，人生系积极啊，正所谓。
1: 系啊，尤其咧，如果屋企有一个中意饮、中意食，佢仲中意煲汤嘅嗰啲妈子或者老豆嘅话，哇，作为屋企人真系特别幸福嘅。
0: 其实都唔难嘅，你稍微上心啲，可学得噶啦，系嘛？你识咗之后，年年都咁煲噶啦。啊，所以以前啲嗰啲老人家即系爸爸妈妈嗰代人啊，佢就系学啫嘛，其实好易学嘅，煲第一次、第二次啊，以后都记住噶啦嘛。
1: 佢唔难，但烦啊嘛。嗱，好似近段时间咧，如果你又有啲咸咸声嘅话，咪中意煲嗰啲猪肺汤。洗猪肺嘅时候，我试过戴住只手套，系咁揸，系咁揸，揸极都仲有泡泡。佢煲汤佢唔难，但佢就烦啫嘛。
0: 唔系咁讲嘅，有啲人煲汤好似打麻雀咁嘅，即系要睇性格喎，系嘛？有啲人呀个猪肺嚟洗佢爽噶啦，啊我又可以喺度玩一个钟啦咁样啊。其实要睇性格，如果你中意食啊，吓你中意食咧，中意饮饮食食啲人咧，尤其啲男人啊，我哋有个同学啊，佢我都睇唔出佢个样子真系唔似啲善男善女咁嘅，但系佢入厨房鬼叻噶，好中意入厨房添啊，啊即系条围裙噶，我话就死啦，真系谂唔到你系咁嘅人，系咪粗粗鲁鲁咁样？哎呀，一去到厨房度温温柔柔咯，
1: 呢个叫人不可以貌相啊！
0: 所以就系水波斗凉，就系啲咁嘅人嘅真系。咁啊，因为煲啲嘢几好食噶，佢煮啲菜炒啲菜，所以我啊，边个嫁到你，边个幸福啊，真系咁样。
1: 可能当年就系靠呢一招噶啦。如果对男士嚟讲，识煮饭、识煲汤嘅话，绝对加分啦。
0: 所以几个女人追佢噶
1: 吓。哦，原来系咁。
0: 咁佢就只能娶咗一个啦，系嘛？咁啊，所以就有一煲俾佢食。唉，真系。所以我就话咧，识食咧差好远嘅，系咪？咁啊 ，Amy 话我依家每日都食个秋梨啦，秋月梨啊。
1: 哦，阿风之声话而家莲藕汤啊都正是季节、哦，
0: 有几好噶真系。
1: 系、
0: 哦。嗯，咩丝咩断丝莲啊，
1: 藕断丝莲系嘛。
0: 咁都系秋季嘅几好嘅食材嚟噶，系嘛？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下午钟数啊离开咪，各位街坊啊咪走鸡，叫埋强少大只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曳，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啫，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嘅声音再出街，广东广西广东西，耶！
1: 翻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吓，我觉得人一定要系，我哋已经讲咗啦，运动系我哋真系啊一生一世要做嘅事。
2: 系人真系要喐起身先得、
1: 啊。快乐月月都话啦，佢话生命在于运动，呢句话系啱嘅，所以啲人讲呢啲总结出呢句话真系真理嚟嘅。
2: 嗯，
1: 初见啲太阳都话啦，适当运动真系非常好。咁希望啲细路仔咧热爱运动嘅朋友都要运动。不是为了他小时候，为了他这个人生的一生一世，
2: 是为了他的未来，
1: 一个强健的体魄。当然我们现在中年或者是退休的朋友，你不要，你真的不要停下来，真的不要停下来，你都要动、啊你一不动就整个人呢，无论你思想和身体就走下坡路了。但是呢，现在除了运动之外呢，就是饮食很重要了。我见过有位的朋友呢，他都说他的仔现在读紧初中，他的死仔本来身体挺好的，近期咧去嗰、那个去医院体检啊，有几个指标啊夹得起嚟，一个胆固醇，一个就系嗰个咩尿酸。
2: 喂，咪住先，初中喎、
1: 啊，系啦，
2: 读紧书喎、
1: 啊，系啦，
2: 咁细个喎，
1: 血脂啊，有次高少少。
2: 哇，咁真系要注意啦。
1: 咁我点解咁细个就呢啲嘢啊？我哋冇遗传先，冇啊，我屋企冇遗传嘅。不过妈经常翻嚟咧，有时咧就，唉，求其煮啲嘢佢食，又唔知整食啲唔卫生食，即系出去食嗰啲咩炸嘢啊，嗰啲咁嘅嘢，啲、快餐嗰啲咁嘢，
2: 又
1: 唔
2: 煮饭俾佢食。
1: 喂，仲有呢个僆仔好中意食咩？食嗰啲泡面啊，嗰啲我哋讲速食面系嘛？
2: 哦，即食面啊，系。
1: 啊！我唔怪之得啦，速食面啊，攞命咯！速食面咧，唔单止营养唔好，仲有一样嘢加重嗰个嘌呤，高嘌呤啊，好容易咧就系、是、搞到佢咩咧，就是、尿酸过高呢样嘢，好多人就忽略咗嘅。点解啲细路仔初中验一验嗰啲尿酸咁高咧？咁样啊，如果再唔整咧，再唔去医好佢咧，再唔注意嘅话咧，就痛风都嚟噶啦。
2: 其实好多人咧以为痛风系咪就单纯嘅就关节嗰度痛？其实唔系啊，原来痛风咧唔系好单丁嘅孤立嗰啲关节嘅病征，佢其实已经系属于全身性嘅代谢混乱嗰个疾病啦。
1: 好多人以为痛风咧就系啲老年病啊、富贵病
2: 啊，系啊，
1: 食得即系食得太好啫，海鲜啊、加咩嗰啲嘢。
2: 以前话乜加啤酒或者系成日饮啲老火汤啊嘛。
1: 我话俾你听，好多人唔知嘅，速食面加重呢个尿酸嘅升高，点解啊？咁样啊，唔系关节痛啫咩？咁点解同呢啲速食面有关系嘅？咁样高尿酸其实大家知道，高尿酸血症咧就系痛风发病嘅基础嚟嘅。你唔搞咧，你嗰啲嘌呤啊，系嘛？因为尿酸系我哋人体嘌呤代谢最终嘅产物嚟嘅。你啲血液里边啲尿酸如果水平一超高，就叫高尿酸血症。咁呢啲尿酸超过饱和度，在啲关节局部的地方形成一种尿酸的钠晶体，叫做尿酸钠晶体啊，沉积在嗰度，即系啲盐，即系一粒咁样嘅。
2: 嗯，
1: 喺啲喺啲
2: 关针吉咁啊，
1: 关节嗰度咪摩擦住咧咯，好似啲盐放喺度咯，诱发啲炎症同埋破坏嗰个组织，就会发展为痛风。高尿酸未必会发展为

0: 佢痛风，但系痛风一定系高尿酸引起嘅。
1: 咁如果你话我长期有佢反复发作会点咧？长期嘅痛风反复发作，唔单止就反复损伤你嘅膝头哥嗰啲关节啊，仲会形成痛风石，仲有可能损伤肾脏，诱发肾炎、肾结石，甚至严重嘅肾衰竭噶咯。而且痛风同高血压啊、高血脂啊、糖尿病啊，好多种嗰啲疾病咧，尤其代谢嗰啲疾病咧，系密切相关。
0: 几兄弟嚟嘅？
1: 系啦，所以佢就唔系话单单就系痛喺关节上面，佢其实已经系全身代谢系有问题噶啦，混乱咗。
0: 我哋个认知通常就话，你食咁多海鲜，饮多啤酒，唔饮呢啲啤酒就得啦，咁样。
1: 系啊系啊。
0: 但系点解我讲大家疏忽咗一样隐形嘅诱因，就系速食面，即系泡面啊！好多人唔知道泡面咧，泡面嘅面饼本身系嘌呤含量就唔系好高嘅，即系嗰个面啊，就唔系好高嘅。但是真正最攞命亦都是吃得最多好上瘾的就是那包调味料。市面上好多嗰啲方便面嗰啲汤料啊酱料啊佢是由啲肉类提取物海鲜粉动物油脂浓缩整成嘅。嘌呤含量啊极高嘅。饮一碗嗰啲泡面啊哇你嗰啲味好浓㗎嘛。嗰啲后生仔最喜欢饮㗎啦。
1: 佢就要整浓味吸引你去食㗎嘛。
0: 就好似饮咗一碗浓肉汤咁样。嗰、那个尿酸快速升高，除咗方便面、速食泡汤，唔系速食嗰啲汤包啊，仲有火锅底料、加工香肠呢啲精加工嘅食品，都系容易被忽略咗嘅高嘌呤食品嚟。
1: 而且即食面系典型嘅高油啦、高盐又高热量嘅食品，如果你长期食呢啲咁嘅嘢嘅话，必然就加重身体代谢嘅负担啦，会提升慢性炎症嘅水平，又会抑制尿酸正常排出去，咁你代谢唔出去嘅话，就会喺体内快速咁堆积咯。咁所以堆积得多，你哪怕冇咩大饮大食啊，佢其实都会诱发痛风嘅急性发作噶。
0: 所以系啦，好多时点解十零岁去医院一体检，点解咁我个尿酸高咁多嘅咧？点佢又冇食嗰啲海鲜啦、啊，冇饮啤酒噶佢哋咁。
1: 而且有啲人唔单止中意食即食面啊，佢仲唔中意饮水，佢总之系代谢唔出去咯。
0: 佢中意饮嗰啖汤，越浓越好，倒晒落去，哇，系好味啊！老实讲，系好味。但系最攞命就系呢啲系导致尿酸高嘅一个罪魁祸首嚟嘅。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下昼3: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各位下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展望这个下午会是多云间晴，吹一到两级的东北风，气温在30到35度，相对湿度是介乎于45%至65%之间。预计今明两日佛山都是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会达到35度左右的，大家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了。五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
3: 中秋国庆假期将到，佛山文旅方面有什么特色活动呢？9月23日星期三上午8点，佛山市文广旅体局四级调研员胡建中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同大家推介其中的亮点特色、实打实的福利，以及听取市民对活动的安排、景区景点、场馆服务的意见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5: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6: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5: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6: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5: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7: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8: 大家咧就系平时咧都好繁忙下嘅吓，除咗啲上班之外咧，就仲要揾时间嚟听我哋广东西吓，真系唔系得，但记得要揾啲时间要去即系运动一下先得吓。前两日咧有朋友就话啊唔小心啊，即系唔小心啊，有一直咧唔运动啊，结果咧又一下子就话去玩，一剧烈运动之下咧就唔小心扭亲个脚。
9: 阴公猪啦！
8: 我话你系。

0: 真系你平时咧，真系要注意下嘛，冇运动开就唔好喐嘛，喐亲之后咧，真唔习惯啊，扭伤脚啊，可能只骨有问题啦，入医院一瞓就起码佢话一剂要瞓180日啦，系嘛？
1: 因为伤筋动骨啊，真系100天噶，麻烦啊！
0: 所以平时咧，我哋要养成一个咩咧？要运动嘅习惯先得嘅啊！如果唔系嘅话，你唔好突然间谂啊去做啲咩剧烈嘅运动，呢个真系一定嘅，唔好话心血来潮。啊，运动咧唔系从年轻开始，从老咗之后都要喐下身嘅，唔喐就唔得嘅。好似依家咁样啲青少年特别啦，唔运动唔得噶。不过好在咧，依家全国，好似广东啲学校咧就话，啲中小学生咧每日你哋坚持，即系学校里边要安排时间要坚持锻炼2个钟头嗰啲，我话
1: 系啊，因为今年其实教育部咧就话要深入落实健康第一个教育嘅理念。咁而家咧截止到2026年嘅6月份啊，原来我哋全省啊21个地市已经基本落实咗中小学生咧每日综合体育活动嘅时间咧系唔低于2小时，
0: 要啊，
1: 而且课间15分钟已经系逐步铺开啊，以前课间好似系10分钟嘅啫，而家15分钟啦。
0: 依家咧实施啦嘛，我都系件好事嚟嘅。唔好成日学习学习再学习都唔放松嘅。所以依家好多学校咧，佢一开学咧个嘉年华活动噶啦，啲趣味活动啊，咁亦都包括有可打下篮球啦，打下足球啦，仲有配埋啲匹克球啊、乒乓球啊啲咁嘅，就希望啲细路仔你中意乜嘢，你打咩球，你运动乜嘢，喺运动游戏里边感受。即是学期里面新学期一个成长的节奏，是吗？
1: 好，那小朋友平时困在课室已经够累了，等他们课间的时候赶他们出去，你该晒太阳晒太阳，你该望远野该去运动你就去运动，等那些近视妹啊近视仔都没那么多。
0: 那有些学校现在每日晨练都20分钟的，
1: 挺好。是不是叫做阳光体育课？
0: 差不多那些，是不
1: 是阳光大课间？
0: 就一节体育课40分钟，是吗？咁啊，等到大家咧，即系融入到呢种运动嘅习惯里边啊，咁我觉得咧就唔同学校咧都应该有一个咁嘅计划噶啦吓，保障呢啲细路仔嘅体育锻炼啊嘅时间要足先得啊，希望身体好啲啦，系咪先？骨骼嗰方面咧，肌肉发育都好啲，眼又唔会近视咁多。
1: 而且咧，讲翻起嘅话咧，为咗令啲细路咧中意上运动啊，除咗课间操之外咧，我见系咪而家有啲小学生啊，佢做嗰啲运动啊，系好有特色喎。每间学校有啲唔同，咁有一啲咧就会根据自己当地嗰啲特色，可能请到啲师傅教佢功夫，有啲系咩功夫线啊，嗰啲都几过瘾。
0: 高中阶段依家听讲都开始咩咧？要增加到每一个星期有3到5节体育课，系嘛？咁所以可能以前好少啊。啊，咁啊，各级啲中小学咧就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啦，就调整啊啲教学计划同埋作息嘅时间，优化啲课时安排，挖掘啲课时资源出嚟，但系要增加课间活动嘅时间先得啊，等到大家咧又喐下个身先得啊，无论咧你中意系跑又好，跳又好，攀登好有吓、啊，或者咧就系、是、打羽毛球啊、篮球、足球啊咁样啲特色课咧。啊、跳绳都得噶，系咪先？啊，等到大家身体即系起码，你身体如果系运动开咧，你精神会好啲，读书吸收都快好多噶嘛。
1: 咁啊系啊，因为你话啲小朋友，坦白讲，如果你真系想佢练得好或者学得好嘅话，佢要有精力先得。有时唔系话困佢喺课室就 OK 啊。如果佢啲精力十足嘅话，可能就事半功倍啦。
0: 咁有以前咧学校因为细，有啲地方冇咁大咧，佢冇地方。但系依家咧，广东啊鼓励啲学校啊，创新开发啲天台。走廊、楼道、架空层、啊、总之那些地方呢可以安全的前提之下呢，你就可以打造每一个人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时间在校内里面呢，好像微运动场都可以、啊、鼓励他就利用这个校园周边的公园绿地啊，周边的高校社区啊，公共运动场馆啊，这样啊，那么大家可以动起来、哎、我觉得你差很远的。以前呢读书呢我们都是很调皮，就是动的而已，到处走，咁你身体啊肯定健壮啦，精神又抖擞啦，
1: 而且当年啲近视嘅情况好似冇咁严重。仲有一样嘢咧，就话而家 AI 啊，由于啲新技术咧利用得就越嚟越多啦，咁所以咧而家好似话都发展系数字化、智能化嘅活动区域喎。啊，睇以后 AI 点样利用喺运动上边咧？
0: 冇错啦，吓咁咧，我哋佛山有啲学校，中小学校啊，佢上下两个学期咧设为集中竞赛季添啊。即是确保啲赛事活动等啲学生去参与，贯穿整个学年。咁佢有咩呢？就系、是、班级内部赛，即系鼓励个运动嘛。年级联赛，就系、是、校级嗰啲锦标赛，同埋校际嗰啲邀请赛。足球、篮球、羽毛球、剑击都有嘅。啊，即系佛山啲学校都咁噶啦。 傳統競技和智力體育。

0: 足到大家嗰种多样化嘅兴趣选择，咁学出嚟之后几好啊，系嘛？所以我觉得咧，即系平时人一定要运动嘅，包括我哋依家成年人啊、中年人啊、老年人啊，咁适当啊喐喐身体，差好远嘅，喐同埋唔喐系嘛？
1: 唔怪之话生命就在于运动啦。今晏昼时分啦，我哋有时候都喐喐身体啦，一边可以听节目，一边都可以听下歌。咁啊，半真半假咧，就话哎呀，有几多节体育课咧？因为每次快到统考之前咧，体育老师啊，我哋嗰时成日病嘅系咁样。
0: 个老体育老师必生病啊！
1: 啊，鸡翼尖都咁讲啦。我记得我哋以前翻学又好少体育课嘅，体育老师啊，经常性病，都唔知系咪被病咁啊。
0: 啊，方老板话啲小学生、中学生真系要加强室外运动先得嘅。学生体质比我嗰年代仲差，
1: 系啦，
0: 系嘛？
1: 阿然而有信又系又话，而家发现啲中小学生啊太多近视啦，咁
0: 确实同运动少有关系嘅，系嘛？当然你话啲学生天生佢中意运动差好远嘅，如果唔天生唔中意运动嗰啲咧，唉，咁麻烦啦，身体好几有限，正所谓吓。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3: 下午钟数啊，嚟开咪，各位街坊嘅米酒鸡，叫埋球烧大只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曳，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啲，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嘅声音再出街，广东广西广东西，耶、yeah!！
0: 继续翻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啊！哎呀，呢个秋天真系吓。悲秋风正所谓，搞到我哋睡春梦，而且咧又系干干燥燥吓，唉、哎，我哋想湿湿润润。
1: 所以咧秋季啊，人系特别容易燥火一啲，你需要一啲滋润啊。等你滋润咗之后咧，心情就冇咁燥啦，冇咁燥唔发火啦。
0: 冇错，咁所以喺秋季里边咧，其实食烟嘅人士啊，其实对个肺真系更加唔好嘅、
1: 嗯，
0: 本嚟已经燥噶啦，系嘛。你仲食啲烟落去熏一熏佢，唉，变咗腊肉咯。咁所以咧就系、是，
1: 喂，好惨喎！咁样你腊肉即系秋风喺睇晒腊味嘅时候，你仲睇住佢慢慢变干，但个肺喺你个身体里边，你睇住佢慢慢阴干真
0: 系
1: 攞命。
0: 系啊，所以点有一句话讲啊？你入边我买佢买腊鸭啊，咁系嘛？
1: 阴公
0: 唔系腊鸭蛋啊，喂咸鸭蛋啊，
1: 咸鸭蛋
0: 太燥啦嘛，系嘛腌出嚟噶嘛，所以咧即系呢个喺呢个秋季啊，特别要注意润，只要润咧，好似啲机器咁啫嘛，干燥点解落油啫？落啲机油，啲锁都系啊，开唔到嘅话都要落啲润滑油落去啦，系嘛？
1: 系等佢滋润一下啊嘛，
0: 正所谓
1: 机器都咁。不过咧，有啲朋友佢又好惨嘅，即系唔系话佢自己唔想戒啊，尤其佢对佢啲已经系食咗可能几廿年嗰啲嚟讲，已经系习惯咗，佢离唔开，或者讲佢本身想戒，但系戒嚟戒去戒唔断。
0: 就系咁样，佢都话啦，老实讲，佢话我心里边想戒，但系好难，我做得唔知点解。我话嗱，我同你分析一下咯。其实我话你有呢个咁嘅决心谂法，其实我都系你好庆幸嘅，你系敬畏生命嘅。咁、当然有啲人话犯下一支烟啊，会个圣神仙嗰啲咧，嗰啲另计吓，嗰啲唔使听啦。咁其实吸烟后健康咧，社会系有共识嘅，但系个人冇共识嘅啊，各人嘅见解唔同。但系咧就系、是、好多人咧就系、是、想戒嘅话咧。好多人以为靠自己的毅力就可以戒到，即是凭我个人的毅力，是吧？戒不到就是意志不够坚定。其实
1: 不是的，
0: 我以前都是这样认为，但是我最后看到一些书啊，和即是你了解医学那些东西，我就觉得都不完全啱的。其实我告诉你，为什么会上瘾？因为烟草这些东西，为什么他不拿草来包，他不拿香蕉那些来包，他是拿烟草呢？烟草的依赖本质上是一种慢性成瘾性的疾病，是一种疾病来的，上瘾的，很难搞的，单纯依靠意志力干戒的话，成功率很低，话说还难戒得到。所以如果要成功摆脱这个烟瘾，不单止靠意力，不是靠意志，是很缺，
1: 是
0: 很重要，
1: 是一部分，是，
0: 但是要借助其他东西，你要需要些科学去认知它，充分准备，要调节一下自己的行为，必要时候配合啲医学药物咧，共同干预佢哋，更加易戒啲嘅。
1: 咁 点解明知道哎呀吸烟有害健康，佢就係难放低呢，难戒呢？其实根源在于呢，香烟里面嘅尼古丁啊，佢对大脑有一个化学嘅反应。例如原来食烟嘅时候，尼古丁只需要10秒到20秒已经係直接跟随住血液抵达大脑啦。刺激大脑大量咁样释放呢个多巴胺，制造短暂嘅令你觉得哇好愉悦好开心咁嗰种感觉。而长期食烟之后呢，大脑会主动下调你嘅多巴胺受体，所以令你日常里面呢，你好难通过啲小事呢带嚟一种满足感。你唯有就通过食烟啦，習慣咗食烟，依靠不断咁样食烟去维持返你嘅情绪平稳。
0: 我人嘅精神啊好攞命嘅。
1: 係。
0: 要高兴係咪呢种感觉啊。
1: 有呢个感觉。
0: 冇咗呢个感觉真係人生灰色冇意义嘅。
1: 而且因为你嘅身体已经适应咗嗰种尼古丁嘅浓度啊。即係一旦佢你冇食烟，跟住个尼古丁嘅浓度下降，个人就会烦啦，烦躁啊，焦虑啊，瞓唔着啊，注意力分散啊。
0: 冇错，因为平时嗰啲咩事情小事你都满足唔到你嘅，只能係不断食烟。咁所以呢就係、有呢个咁样嘅上瘾之后呢，迫使佢一支跟一支。咁但係佢戒唔到，佢就自己就躺平㗎啦，就搵好多理由健康嘅。你呀边个吸烟90岁呢，係咪咁，所以依支力唔係薄弱，係大脑神经发生咗病理性改变。啊，神经即係发神经啦。神经一改变呢，你人係抵挡唔住嘅。你神经痛起嚟你搞呢，特别三叉神经嘅。点一点你成个人都摊喺度。所以即係所以戒烟呢，其实有啲人呢佢要諗啲方法。好似话依家戒烟嗰度有一个国际通用嘅叫做FTN。FTND 好似系一尼古丁嘅依赖量标啊，你首先量一量自己，可以测测你嘅烟瘾等级，七分至到十分系高度烟瘾依赖。如果去到嗰度，你真系个方法又唔同啦，系嘛？如果四级、三级、两级，咁又唔同咯喎。单纯咧硬戒嘅成功率好低嘅，你七到十分 check 到你嘅话，好难搞。通常都要去啲戒烟部门嗰啲门诊啊，接受一啲规范嘅化嘅治疗先得。
1: 喂，睇嚟戒烟佢都有科学戒烟，你要掌握科学方法先得喎。嗱，比如乜嘢叫科学戒烟嘅方法呢？原来有研究啊，烟瘾过嚟嘅时候咧，冲动嘅高峰大概只会维持三到五分钟。咁所以咧，关于科学戒烟咧，佢有一个延缓嘅，延缓你呢种冲动嘅一个方式。咁啊，第一就系延迟啦，啊，话俾自己听，呢个心里边话俾自己听，等多十分钟，等多十分钟，熬过呢个冲动嘅嗰个高峰值。第二就深呼吸，吸气四秒，然后焗住佢两秒，再缓慢呼气六秒。咁有咩好处呢？呢、这个可以延缓啊，即系尼古丁嗰种焦虑带嚟嘅焦虑嘅情绪。咁第三咧就饮水，饮用温水。呢、这个主要系通过口腔同埋手部嘅动作去代替食烟嗰种动作带嚟嘅刺激感啊。咁第四步呢就转移啦，就转移你嘅注意力啦。比如话嚼口香糖啦，跟住嚟睇下视频啦，或者係去喐下啦。总之就打破嗰种想要食烟嘅惯性，其实就将嗰种冲动呢慢慢係减弱落去。
0: 呢啲只不过即係话叫做初步啲动作都顶唔顺嘅时候早做。係咪咁，但係讲到呢度呢就係、我见啦，阿坚话啦，戒烟只要有恒心就可以啦，人哋俾唔接自己冇烟忍住唔买，自然就戒到啦。咁一般人系做唔到嘅，可能有少数人做到。阿飞燕话啦，我老公就系啦，喺我个帮助之下，咁又唔同喎，有爱情嘅滋润同埋爱情嘅力量鼓励系嘛，戒咗烟啦，彻底戒咗啦，都戒咗几年啦，咁咁真系你老公真系娶老婆娶得你又啱啊！
1: 言耐咗啊！
0: 嗯，
1: 阿徐源话俾你听，佢话国哥，我都系听咗你呢个节目之后戒咗烟啊，而家都有廿几年咯。
0: 哎呀，咁啊真系我啊真系好开心啦，好欣慰真系啊！所以咧就阿荣话啦，教训教会人嘅，平时啊你左劝右劝都唔好得噶啦，但系一场嗰啲大病咧，嘿使鬼教忙啊！佢有啲唔病咧就系，所以咧就话。有啲呢啲嘢咧，要睇下你自己嘅内心，你缺唔缺心先？有啲人，唔好戒，系嘛？食烟系自由嚟噶嘛，系咪先？人哋90岁到我85岁够啦，咁嗰啲又唔好戒啦，费事啦。所以咧，即系如果你戒烟之后啊，其实你要知道，一般人嘅身体发生好多变化嘅，身体嘅修复即刻启动，即系你以前食烟 破坏咗你嗰啲咩血管啊、肺啊之类嗰啲，佢马上启动，几时戒都唔迟嘅。健康改善咧，其实佢时间表嘅，佢唔系话啊，我今日戒过两个月又马上好翻晒，冇可能嘅。你一戒咗之后咧，唔使多二十分钟嘅心率就回复翻恢复平稳嘅。如果戒烟12个钟头咧，身体嗰啲一氧化碳会慢慢慢慢开始排出啦，血氧水平啊回升。如果戒烟2个星期到12个星期，人体嗰啲血液循环啊，即刻得到改善。你唔知啫嘛，佢医学 check 过嘅，呼吸啊更加会顺畅啲。如果你戒到1年之后，冠心病嘅发病风险下降1半。如果你10年你唔吸咧，肺癌患嘅风险咧降低50%。咩口腔癌、喉癌嗰啲咧吓，嗰啲亦都系随之下降。咁你既然佢医学做咗咁多试验 check 得到呢啲咁嘅理想嘅数据，梗系搏一搏啦。不过咧，戒烟对部分嘅器官嘅损伤咧，亦都有不可逆嘅性质。
1: 系，比如话肺部啊、心血管啊方面咧，因为你食烟嘅嗰种伤害咧，
0: 吸烟啊，唔系戒烟吓，吸烟对呢啲咁嘅有损害。
1: 因为吸烟带来的伤害呢，它不是突然之间发生的，它是随着你吸烟的年限和你吸的多还是少，它是慢慢累积的。那你戒了烟之后呢，你之前累积的东西呢是没那么快可以即刻马上逆转，你这头戒听日马上好返这样。那但是呢，它就不会再渐渐积累下去咯，是咯，它会慢慢的身体会调服返咯。
0: 即係始終戒比唔戒好咯，如果
1: 係，因為吸煙咧，坦白講，佢係一個長期養成咗一個習慣嚟，一個生活習慣。咁你如果真係有心戒嘅話咧，你就睇下乜嘢場景之下會容易你誘發嗰種想食煙嘅衝動，然後就針對性咁樣用其他方式去分散自己嘅注意力啦。
0: 但我都聽我啲朋友講，佢話我戒過啦，好辛苦嘅，好似死咁嘅。一戒煙初期失眠。情绪低落，周身唔聚财，有钱都唔执，有时咧，哇，又搏命食嘢，希望快啲，边个有香烟俾佢，好难戒嘅咁样。
1: 其实呢个正常，呢啲咪戒断反应咯。
0: 其实呢个唔系你身体变差咗，系你身体依家要摆脱尼古丁同尼古丁作斗争，自我修复嘅信号。所以遇到呢种情况咧，你可以咁样，即刻咧补充一啲蔬果啊，买定啲水果喺度。切个橙食嘅先。
1: 系啊，有时医生会叫你即系准备住其他嘅代替品，譬如话有啲咩糖仔啊、香口胶啊。
0: 即刻冲啲咩咧？陈皮水。
1: 可以。
0: 冲啲沉香茶。
1: 嗯。
0: 系嘛？坚持每日适度。我出去行路，快走。望下啲靓女，睇下嗰啲嘅靓花，系嘛？靓姨。咁啊，望下啲草花花草草。
1: 嗯。
0: 即系你借要分散自己嘅精神。
1: 嗯，分散注意力。
0: 或者咧，有时有时咧，即系瞓觉瞓冇，我浸下脚先，改善下睡眠。搵个朋友吹下水先，系嘛？即系你自己要不断去配合呢啲嘢。症状严重嘅时候咧，顶唔顺啦，真系要死啦，咁就要搵医生啦。医生顶唔顺啊，有冇啲药物啊咁样？
1: 医生应该有方法嘅。
0: 有方法噶嘛？咩？依家好多医院有个叫戒烟
1: 门诊
0: 噶啦，系嘛？所以好多人一戒顶唔顺，再复吸翻。咁就麻烦啦，佢会产生强烈嘅自我否定啦，唔得嘅，戒唔到嘅，斩搞，因为戒烟彻底失败。但其实话俾你听，复吸啊，即系戒戒你又吸翻咧，系好常见嘅。虽然人哋做生意冇嚟一次得啦，系嘛，或者俾人呃晒钱，有时亏晒又重嚟，好多啲成功嘅老板都咁嘅，几次嘅，但系佢死都唔，佢唔认自己衰仔，系啦。因为呢啲自我修复佢要系咁样，一定要经历嘅。总之。自己多食啲蔬果啊，足量飲水啊，系嘛先，运动一下，系嘛？咁啊，应该你要冷静啲。呢种情况之下咧，你尽量咧就系揾问题嘅所在，针对性咁样吓，问问医生，揾呢啲戒烟嘅方案。只要你有心嘅话，调整心态嘅话，重新设定戒烟嘅日期，再次出发，应该得嘅。
1: 由个量开始控制得唔得咧？即系比如话原先食得好劲嘅，一日要成包嘅，跟住再到半包，再到每日先一支，跟住再渐渐减断咁咯。
0: 都可以啊，总之你认为自己可以做嘅你做，系嘛？但系唔好全靠意志力，好重要，但系你一定要借助其他啲，比如你话嚼口香糖好啊，食个水果啊，即系改变饮食习惯啊，使到自己个分散嘅精神先得。科学评估呢个烟瘾啊。做好啲准备啊，咁样干预一下，我觉得用医学作为辅助啊， 啊，咁寻求啲门诊帮助下，只要你有心嘅啫，你有心实戒到。
1: 啊，喺佛山街里边见到咁多朋友，真系充满信心、啊，佢哋都可以戒到。阿拿手小菜话我戒烟戒咗3年啦，比食烟之前咧肥咗10几斤咁样。咁啊，顺势咧就话有一个100%戒到嘅，就
0: 系、
1: 是、医生叫你，你戒

0: 再食嘅话，你唔准再过嚟睇啦。咁
1: 唔去呢个医院，去嗰个医院啫，一样可以嘛。啊，珠宝搬运工话，郭 Sir， 我啱啱最近戒烟，第三日啦，30年烟龄，哇！咁我真系亦都真系
0: 佩服你，
1: 要同你讲声佩服啦。
0: 系
1: 三十年嘅烟龄，你可以戒到嘅话，呢样嘢确实唔简单。
0: 嗯，
1: 我今日好想食烟，忍住，我症状系心慌，手心出汗，头晕晕，强忍。饮茶，
0: 嗯，
1: 啊，分散一注力，相信一定成功。哎，咁你
0: 确实一定得嘅。
1: 你嘅心理调整非常之强大，我俾力量你吓，咁啊支持你，将佢解佢。但系真正解之后，到时喺我哋节目嗰度再话俾我知。我完全戒咗啦，唔心慌，唔出汗，唔头晕，哎，咁啊掂当啦。
0: 等你好消息。
1: 啊，咁啊，所以阿硬食都话系嘛，开始戒噶嘛，慢慢戒。
0: 啊！但系佢话戒买，等人哋派。咁你同周边啲朋友讲，嗱唔好派俾我啊！我已经喺度戒紧。
1: 总之咧，就自己觉得有戒嘅必要，就努力啦吓、啊，相信就得嘅。嗱、啊，刚才阿边个讲嘛，鼓励个老公帮佢，呢个差好远嘅。身边有个人啊，一见到烟抢啊，佢知系嘛？
0: 有人不断俾鼓励你，俾信心你，真系差好远。
1: 冇错，精神上嘅鼓励吓，咁、啊、行动上都要支持啦，系咪？
0: 阿叶仔话要远离嗰啲食烟嘅朋友或者人群，唔系先一齐出去宵夜，朋友派一支过嚟，哦呵，又忍唔住啦。
1: 咁啊系啊，但系所以你话朋友重要就身体重要啊，所以自己谂啦，系嘛？所以因为观念吓，自己点谂又点去做吓，你的观念系变咗，你嘅行动就变咗，当然你嘅人生亦都发生咗转变。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佢是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Daddy 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1: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4: 好。
1: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3: Daddy， 你翻嚟啦！
2: 今日乖唔乖啊？
5: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6: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7: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6: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是消防通道嚟噶、哦。
8: 咁做其实好危险噶，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0: 都未见到隻啊。
1: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去到现场买返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中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0: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1: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传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2: 放心好嘛，薛之。

0: 狂欢美食专唱你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麦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2: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3: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2: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3: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2: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3: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2: 尖商城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3: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2: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3: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2: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六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4: 九月的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些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5: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的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吃饭的笑声。
4: 搭上秋夜的时光列车，来到这个叫点点情意的月光庭院了。
6: 我的中秋记忆呢很简单的，就是阿妈切开的沙田油，一啖下去呢，酸甜交织，就是屋企的味道了。
7: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8: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还有月光，那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来的嘛。
9: 你还记不记得啊，小个那时候着个灯笼追着个月光，是这样的，跟家人在个阳台那里又拜月光又许愿，那夜晚在公园还有猜灯谜，哎呀真的笑得肚痛啊。
5: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忆。
4: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5: 点点情意，
4: 月圆中秋
5: 情满人间，
4: 人间
5: 你讲我听。
10: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先黎瑞恩嘅一首旧歌叫做《食生菜》吓，其实叫做发誓啦，发誓。
1: 哇，咁睇嚟咧，边个想卖生菜嘅话，专门卖生菜，成日播呢首歌啱噶啦。唉，总之你要发誓嘅话，先买两斤嘅生菜
0: 咁。咁啊，发誓系咪唔好？即系秋季里边，即系发誓我要戒烟咁，系嘛，都几好啊。咁的确咧，就系好多朋友咧，就系系戒烟遇到好多问题，即系唔系话个个戒到，好似微信用户话啦，谷 Sir， 我叫我只佬戒咧，惨过我打佢一餐啊，佢就系唔戒咯。啊，咁确实，首先做个思想工作先啊，要佢真系自愿先，系嘛？
1: 要佢自己要有动力先得，但系好多朋友都话 O K 噶喎。嗱，小朱咧就话啦，我老豆60几啦，都戒烟成功啦。
0: 哦，咁啊真系，你老豆真系好嘢啊！60几起码食咗几十年噶啦。敬畏生命啦，即系起码佢自己觉得对我好。你首先认为戒烟对你好唔好先？咁有啲人话我戒咗就死噶啦，唔戒我先长命啊，咁啊唔好戒啦。老实讲，但系你要正式认识到呢个问题先得。你唔认识，你认为戒烟系害你，咁啊唔好戒啦。唉，
1: 其实就要佢本人有咁嘅意愿先得。你嘅旁人，你再努力，如果佢本人唔认可，冇办法嘅。阿幻影同你讲啊，哥哥，咁你讲戒烟 OK 啦，咁孤寒又戒唔戒得成咧？人哋成日请我食饭，哎呀，佢话我铁公鸡唔请人哋食，
0: 唔使戒啊，孤寒你戒嚟做咩嘢啫？等你朋友认清你嘅真面目嘛，系嘛？咁每人请你一次，下次冇。你又冇份噶啦，咁你自己会自己反省嘅。啊，我都佢摘只瓜去俾人食下先，咁啊。
1: 但我又佩服喎，幻影。如果你真系如你话斋，你从来唔请人食嘢，但系又源源不断咁样有人仍然愿意去请你食嘢，咁证明你除咗孤寒之外，你仲有好多嘅人格魅力去影响到人，话就算孤寒，我都一定要请你。咁你好叻喎。
0: 佢呢啲咁嘅孤寒其实都几好嘅。
1: 嗯。
0: 佢认识到自己孤寒嘛。你问下啦，十个孤寒佬冇人讲自己孤寒嘅，佢肯定要美化自己噶嘛。啊，佢敢自我批评同埋批评嘅几好啊。咁我觉得你都唔系真孤寒，系嘛？你虽然你成日都话你屋企种咗啲咩，养咗咩嘢，系嘛？咁你都话愿意同我分享啦。不过你就唔俾我真嘅，
1: 佢咪就成日讲我愿意同你分享咯。
0: 即系佢，唉，咁确实你系孤寒。
1: 嗯。
0: 啊，唔紧要。啊，孤寒唔系罪嚟噶嘛。
1: 嗯。
0: 我孤寒，你朋友少啲啫，冇问题啊，系咪先？咁又唔因为请人食饭嘅，系嘛？系你自愿请我啫。
1: 但可能佢留低嘅全部都系真朋友啦，即系起码留低嘅个个都唔介意佢孤寒，冇所谓。啊，总之你孤寒还你孤寒，我愿意请你，我仍然会请你。
0: 冇啲咁嘅朋友嘅，系咪？即系最多
1: 有嘅，有啊。等于郭 Sir， 你都唔请我哋食水果，咪晏昼时分个个问你，郭 Sir 你要唔要食啫？咁啊。
0: 咁我你唔好讲，你唔好讲到我好似有孤寒咁啊！
1: 真系有啲人嘅人格魅力
0: 系你哎呀，你问下啲听。

0: 就我孤唔孤寒？我从来唔孤寒嘅，我讲到咧，除咗做唔到嗰啲，基本上我做到。唉，做人啊，真系有时啊，系嘛，又唔需要话太过即系孤寒嘅，系嘛，有少少孤寒。咁有时冇可能我全部我荷包俾晒你噶，系咪先？咁我即系话适当啊，即系话科学咁样去开支。咁其实系啱计划有计划嘛，即系我话请你食饭咁样吓。咁有时候有机会先得噶，冇机会你唔通我专登。专登都得嘅。
1: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好快脆啊，无限唔系春光啦，无限诶呢、這个秋天
1: 秋意浓浓、啊。
0: 嗰种秋意浓，其实虽然诶系话焗少少，但系都几舒服嘅。所以依家去旅游几好个季节嚟嘅啊！大家有时间嘅话出去行下秋游啊嘛，正所谓。
1: 啊，而家去旅游咧选择真系多啊！我见净系斋阿尖都带两个团啦。而家选择最紧要就系你短嘅游游，长啲嘅游游，即系任君选择。你话要喺短途嘅周边附近嘅一啲亲子游游 OK 啫。如果你有假期长一啲嘅话咧，去到更加远嗰啲地方，因为原来我哋祖国咧，哇，地大物博，每个地方围绕住秋天啊，都有唔同嘅景色。有一啲咧就自然风光，有一啲咧就人民特色，仲有一啲系可以有表演，嗯、即系丰收嘅嗰种表演都好过瘾啊！
0: 的确系，所以有时间有金钱嘅朋友啊，不妨咧就到处去啊欣赏一下我哋大好河山。咁啊，讲起旅游咧，大家咧都其实有咁嘅意思嘅、嗯、啊，咁啊，所以好多朋友都会安排，因为跟住到咩咧？中秋国庆假期将至啦嘛，
1: 系啊系啊，好多朋友会出去呢两个假期，
0: 行啊行啊，到处去呢个唔同嘅地方去玩唔同嘅，有啲中意爬山嘅，
1: 嗯，
0: 你中意骑行嘅，
1: 嗯，
0: 有啲中意去奔珠浸嘅，
1: 哎呀，我发觉而家好多嗰啲景观
0: 攀岩嘅，
1: 系啊，多咗好多极限运动，就系、是、你话嗰只咩笨珠跳啊，跟住仲有攀岩啊，好多尤其嗰啲自然风光比较险峻嗰啲景区，而家系加多咗呢啲喎。
0: 嗱，放假咧，其实咧大家心情都好靓嘅。因为唔使上班啊嘛，咁多日、嗯、啊，出去浪下先咁样。诶，呢、這个出去浪咧，其实咧就睇你浪乜嘢。如果你睇到人哋玩嗰啲好酷嗰啲咁嘅极限运动啊，嗰啲咁跳来跳去嗰啲，又向下又跌落嚟嗰啲，如果你从来未玩过或者系即系身体啊。又好少会运动嘅嗰啲朋友，啲小白啊，
1: 嗯，即系唔运动嗰啲人，
0: 你就千祈提醒一句，唔好轻易去尝试呢啲运动啦，
1: 嗯，
0: 系嘛？好似早一排就有个新闻讲啦，双胞胎啊，两姊妹就去冲浪嘛，
1: 嗯，我韩国冲浪嗰单
0: 系啦，一冲浪之后咧，本来按你讲啊，一般人如果玩过佢冇咩问题嘅，但系佢又真系冇玩过，嗰、那个脊柱爆裂。嗱、这、呢个新闻你哋有冇睇过啊？冲上咗热搜噶啦，咁所以咧有好多时候咧，因为好多人佢见人哋玩，佢以为好容易玩，又几得意喎，我中意喎，水上运动喎咁样。因为呢啲咁嘅极限运动啊，对嗰个体能要求好高嘅。你普通啲咁嘅街坊，唉话，如果你要玩呢啲咧，最好提前几个月咧就系统训练一下。仲有啲平时缺乏运动嘅人咧，突然间进行啲剧烈或者持续性嗰啲运动。同样都系唔掂，造成严重嘅损伤啊，要留意先得。
1: 因为好多嘅极限运动，包括冲浪啊、蹦极啊、高山滑雪啊、攀岩啊，你睇上去哇型啊、出片啊嗰啲，其实呢类型嘅极限运动咧，佢对我哋身体嘅机能咧考验非常之大。尤其你平时都唔喐嘅，坐惯办公室嗰啲人，你普通嘅市民，你完全唔运动嗰啲，你想去尝试，建议你最好人哋要提前两到三个月进行一个系统嘅训练，你自己唔单止有咁嘅意愿。你的身体要准备好先得，一旦在运动之中造成运动损伤的话，这类型极限运动造成的后果可能很严重。
0: 是啊，好像深圳那一对那些双胞胎姊妹在韩国冲浪，冲完之后两个都确诊，叫什么？叫做胸腰椎爆裂性的骨折，差点瘫痪，瘫痪啊，那你一世人没了。所以这些东西去玩是开心的事情，但是呢就是乐极生。

0: 啡，你自己冇咁嘅体质，未去运动过，突然间嚟啲强烈嘅运动，顶唔顺。所以咧就系最好咧自己心中有数。如果唔系一下子嘅话，万一啊效果比较严重啊，即系攞钱去搞残自己。
1: 唔怕一万，最怕就万一。因为运动其实佢系分开唔同嘅级别嚟嘅，咁即系佢有等级嘅，佢系对于适应翻唔同嘅人员嘅嗰种需求。咁如果你系嗰啲运动小白，你平时完全都唔喐嘅，你身体连嚿肌肉都冇啊，你何苦要挑战高难度？
0: 核心肌肉群嘅力量好薄弱嘅，冇乜肌肉嘅，
1: 系啊，冇肌肉嘅。
0: 你高度强度嘅运动，哇，你冇办法去控制身体啊！控制唔到啊！你啲身体本身就唔得啊！你冇基础去分珠针啊！你成个人自由落体嘅话，唔单止容易即系扭伤你嗰啲肌肉骨络，甚至可能伤及你嘅脑同埋颅脑。咧，我有个朋友真系就去深圳，当时早好似十年八年啊，佢又去分珠针，佢系死大胆，
1: 咁勇敢，
0: 又肥，又唔运动，成日去饮酒、食肉、食烟，但系佢唔怕死嘅，咁啊去咯，去深圳嗰度咪跳个分珠针，我唔知去边度吓，佢翻嚟同我讲。哦哟！一跳落嗰刹那咧，一咬一咬嗰个腰啊，挫一挫啊，
1: 其实就嗰挫一挫嗰个力啊，
0: 佢扭一扭，成腰翻嚟咪瞓咗成几个月咯。
1: 哎呀，何苦？
0: 好彩嗰条腰仲冇断啫嘛。咁所以我就话，即系呢啲咁嘅嘢咧，自己冇运动开嚟，千祈唔好学。
1: 有冇得赔啊？
0: 边得赔啊？系你自己啊咩噶嘛？有签咗嘢噶嘛？跟住啲双胞胎呢两姊妹咧，佢嗰个咩咧脊柱爆裂啊！佢就两个人都系初学嘅，系冇核心嗰啲肌群控制，即系肌肉啊，同埋应急反应能力嘅。所以你话啦，冲浪嘅时候，你唔好以为就咁，哇，顺住佢几好玩啊！动画片好玩。你冲浪嘅时候，脊柱啊喺一瞬间，你承受嗰个屈身啊，同埋冲击力好巨大嘅，一下子应嘅话啲力啊！会使到你个椎体会爆裂嘅，所以特别初学嗰啲咧冲浪好容易，姿势你又唔识点搞，身体一紧张冇办法分散嗰个冲击力，个脊柱一承受到呢啲负荷一大，嘿，咁你麻烦啦，因为嗰个咩腰胸腰椎啊爆裂性嘅骨折咧系脊柱骨折里面最严重嘅类型之一，仲有啲神经都损伤噶嘛，下肢麻木冇力嘅，一定要手术减压，唔系嘅话下肢可能波逆转瘫痪。啊、所以个好彩今次好似搞翻掂。
1: 其实唔单止系冲浪咁危险啊，好多嘢你估都估唔到。比如滑雪，冬季去滑雪导致膝关节韧带断裂、攀岩引发肩袖损伤，冲浪有可能引发就脊柱损伤。原来每年嘅假期咧，呢类型去玩嗰啲极限运动咧，出现伤害嗰啲咧，集中出现啦。好多人以为哦，我就算初学者，咁我要戴护具啊嘛，戴个头盔，跟住戴护膝、戴护手咁样。但原来唔系啊，因为肌肉力量同埋关节嘅稳定性唔系靠你戴个咩护具就可以解决嘅，佢系长期嘅一个系统训练先得。
0: 冇错，方老板话咧，凭直觉觉得有危险就唔好去凑热闹玩啦。哎呀，好难嘅，方老板，因为有啲人咧佢
1: 见到人哋玩开心，
0: 佢觉得玩咧，佢唔认识嘛，佢嘅认知唔知道危险嘅，就咁上边跳落嚟啫嘛，咪好似自唔怕噶，我唔怕就得啦，佢唔怕死嘛，但系佢冇谂到其实佢需要身体嘅控制，身体嘅这个基础，佢话如果蹦珠针跳有高血压系危险，咁啊系啊，好多会你谂唔到嘅嘢噶嘛，系嘛，佢认知未到嗰个地步嘛。
1: 原来呢啲玩嘅系要有条件嘅，你要提前做好准备。
0: 嗱，好似嗱，我之前我见一个人就话廿几岁嘅平日咧运动唔多嘅，啲后生嗰啲咁嘅僆仔，佢假期咧佢话骑行啊，一日骑行50公里。
1: 哇！
0: 佢冇谂咁多，佢中意，咁点知咧出现咗咩咧？双下肢肿胀痛啊，痛到啊行唔到，先去医院就诊。哎呀，就问佢除咗痛仲点啊？哎呀，小便啊减少啦。一去检查，叫乜肌酸激酶非常高，出现咗急性嘅肾功能不全。哎，系点解咧？就系、是、长时间运动引起嗰种咩横纹肌溶解，可能你哋听过啦。
1: 呢个危险啊！呢、这个危险啊！
0: 导致肾功能不全，因为平时冇运动开噶嘛，自己一下子咁剧烈运动，哎，超咗负荷顶唔顺啦吓。咁所以好多呢啲就係平时唔运动你就唔好去搞啲咁样嘅高难度嘅嘢，係咪你唔好一下子係超负荷运动，一下子咁造成好容易咩慢性运动损伤嘅。好常见呀，有啲人佢平时唔喐㗎，一个人嘅时候佢以为自己得嘛，去做啲咁嘅嘢。咁所以大家哋注意先啦。
1: 所以医生都苦口婆心就话啦。

0: 其实即系运动系好事嚟嘅，运动系好事，但系你唔好突然之间嚟个极限运动去挑战自己嘅身体机能。嗯、当你个关节处于僵硬状态，运动前冇热身，肌肉冇有效嘅训练，甚至本身冇肌肉嘅肌肉萎缩嘅，你千祈唔好搞呢啲嘢。咁当然平时即系如果你系中意运动嘅话，平时做好准备啦，比如话一个星期起码3到4次嗰啲即系低强度嗰啲训练先，等个身体慢慢喐起身先。
1: 阿通姐话咁危险嘅嘢我唔会玩嘅，系啊，尤其人到中年唔好搞啲咁嘢。杨光话我从来唔玩啲危险游戏嘅，稳阵咯，敬畏生命啦，系嘛？因为你唔知道嘛，你唔知道你对呢个运动你唔清楚嘅，系要玩嘅先知。啊，咁所以咧就系、是、即系你有咁嘅胆，但系你冇咁嘅身体，亦都唔好搞。啊，咁啊，即系假期到啦，啊，有6-7日假期、哦，咁啊，大家出去玩嘅时候咧，系嘛？唉，行下影下相咁啊，系啊，即系系嘛？咁啊，如果啲危险嘅嘢，自己就考虑过得唔得？尤其上咗年纪嗰啲，唔好搞啲咁嘢。
0: 啊！但系而家嗰啲景区咧，确实系即系可能为咗丰富游客嘅体验啦，佢系增加咗好多刺激性嘅活动啊，譬如话你啱啱所讲嘅就笨猪跳啊，或者系嗰啲攀岩啊，或者佢喺啲风景秀丽嘅地方咧多。确实系多咗好多呢啲嘅游乐设施，咁至于玩唔玩嘅话，我建议大家如果平时冇呢种身体体能嘅话，谨慎谨慎。
1: 莲子话啦，咁何必咧？真系乐极生悲啊！本来去玩系开心嘅，伤及自己就冇必要啦。啊，确实冇必要，翻嚟要瞓成半个月啊，十几廿日。
0: 仲有一啲你系估唔到噶，比如话潜水啦，有一段时间咪好兴系潜水影嗰啲婚纱相嘅，但系如果你有啲细菌感染都好攞命噶。
1: 系啊，确实又有。啊，夜雨星话啦，又菜又中意玩就系嗰啲啦，
0: 又屎又难忍，
1: 佢就系唔怕死嘛，啲人好大胆嘅啊，咁啊提醒下啲大胆嘅朋友，玩之前自己考虑一下，系嘛，到底啊会唔会？即系自己顶唔顶得顺咧，咁样、嗯、啊，做个评估。
0: 啊，啲景区其实系咪都应该先嚟个提醒先至？喂，如果你平时冇玩开运动嘅话，你冬季去滑雪，你做好准备喎、
1: 哦。咁啊，咁佢收入少好多啦，佢唔理咁多啦。
0: 佢又唔提醒。
1: 唔运动都得噶，咁佢想讲呢句话，系、
0: 啊、
1: 嘛？所以自己嘅啫，系嘛？自救啊，系嘛？OK， 我哋呢个钟数亦都系吓，听翻一首快乐嘅歌曲，名字叫做《快乐时光》。

0: 下昼4: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各位下午好，一起嚟关注天气。展望佛山市各区呢个星期六嘅晏昼啦，大致会系多云间晴嘅，局部有雷阵雨，吹一到两级嘅偏东风，气温喺27到31度，相对湿度介乎65%至85%之间啦。五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预计今明两日天气都唔系咁稳定噶，会有雨落啊，最高气温亦都会达到35度左右，要注意防暑防晒同埋及时补水啦。
3: 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故事，
4: 想见你只想见你，
3: 每一段旋律都系一段回忆。
4: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3: 用心聆听，用歌传情。
5: 946点。

一首厚重大气国风作品送给大家，李玉刚的《万疆》。这首歌呢融合了戏腔，也是讲述了我们祖国大好河山，诉说了一脉传承的华夏信仰。大家会不会朗朗上口呢？觉得这首歌呢也是我最近在合唱团排练和准备比赛的曲目来的，所以呢不过不要开直播，如果不是你就会听到我不断这样在这咪后面唱紧呢首歌。刚好下星期亦都系中秋假期，家国团圆本来就系相连噶。开始今日嘅点点情意，大家好，我系蓝晓仪啊。你可以叫我表姐，人哋表姐又一话系蓝小姐嘅。四点半钟过后会有一个钟头嘅点唱节目啊，欢迎大家通过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打卡留言互动点唱嘅，已经有朋友啦喺上面留言噶啦。大圆圆就话表姐啊，点翻首霆锋嘅《王》，又或者林子祥嘅《男儿当自强》，送俾所有自己有收听嘅，亦都系点播率好高嘅两首作品啊！见到阿蓝天嘅打卡啦，亦都有灵魂苏嘅留言嘅，表姐你好啊！打卡嘅点翻首庄心妍嘅《走着走着就散了》嚟听下，唔该晒。李燕咧就话表姐喊好啊，就嚟到中秋咯噃，提前点翻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嚟应下节先啦吓，要新版嘅、哦，新版啊，即系点啊？系边个唱噶？可唔可以讲埋嗰个歌手呢？顺德李生咧就话打卡撑场表姐嘅，多谢晒啊！又见到你啦，巴拉巴巴巴就话中秋肯定要点翻首谷姐关谷英嘅啊。家好月圆庆中秋的作品就是《溏心风暴之家好月圆》的主题曲，无心害你来听下，要嘈嘈闭才行，是吧？又或者是《讲不出声》这首歌二选一，麻烦。是啦，讲到这首歌呢又想起当年好 hit 的这一出电视剧《家好月圆》《溏心风暴》。是咯，呢一首歌呢大家耳熟能详啦，是吗？一家人分分合合，明明呢心里面都好在乎大家嘅，但就因为一啲利益啊、误会啊，产生咗争执啊。歌词呢亦都系写到咗好多矛盾啦，唔系话全心要伤害对方嘅，讲嘅就系家好月圆啦。是咯，嚟緊就係中秋假期啦，其实唔使好耐㗎咋，所以都分享我哋嘅中秋假期嘅节目啦，又或者你曾经中秋嘅一啲难忘嘅记忆啦，都係 OK 嘅。继续睇下大家喺佛山家上面嘅留言先，有雨后阳光嘅打卡啦，仲有我哋嘅忠实铁粉啊，禅城 Kimi 啊，就话喊好啊，表姐撑场嘅。不经不觉又嚟到星期六咯，这个星期比较特别，係啊，因为只係休息一日嘅啫，听日又系正常嘅翻工翻学日啦。不过呢 ,Kimi 自己呢就话要错峰休下息，而且是休两日嘅。下星期五就係中秋㗎，咁呢喺度想点返首歌送俾所有嘅佛台嘅主持人收听啦，同埋佛山家嘅好朋友收听嘅，祝大家提前祝大家下中秋快乐，团团圆圆嘅。因为呢 ,Kimi 系从事快递行业㗎嘛，所以最近呢都係中秋嘅派件高峰啦，同埋收件高峰㗎，好多客户呢都想寄月饼俾自己嘅亲朋好友啦。虽然工作量就是大了，但可以将每一位客户的心意送出去，我们都觉得很开心，很有成就感，是不是？今天想点一首花好月圆夜来听一下的，应该是杨千嬅的，是不是？较早之前呢，哇，好早下啦，今朝早啦，有冰墩珠嘅留言啦，就话上班时间回听节目当中嘅，时刻撑场我哋佛山家，多谢晒。是咯，这个时候呢又睇睇大家。

有啲点样嘅歌曲想听嘅话，希望我可以翻到牌，系嘛？如果翻唔到你牌嘅话，希望你都中意跟住落嚟我嘅翻牌嘅歌曲啦。系咯，又真系好耐冇听呢首歌啦。虽然有少少嘈嘈闭，但系都道出咗咧，一家人其实彼此系互相关心，互相咧着紧对方嘅。谷姐嘅《无心害你》啊！

0: 讲到话时节咧，自己其实好中意金九银十呢两个月份噶啦。九月份啦，虽然系广泛两地嗰、那个气温仲系有稍稍个高嘅，但系咧都系叫做秋高气爽啊嘛。跟住落嚟咧，又叫做中秋假期啦。过冇耐又嚟到我哋嘅国庆假期，接踵而嚟吓，一连两个假期咧，既有合家赏月嘅温情啦，又有长假放松嘅嗰种期待。所以趁住今日嘅节目咧，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嘅，讲下你嘅中秋安排啦，点下歌啊，分享你中意嘅曲目。但系咧，最好就同我倾下偈啦。点解要点呢首歌咧？嗱，譬如咧有永不改过就话表姐，我想点翻首《血染的风采》啊！哇，咁轰烈啊！翻工想蛇王就话表姐，琴晚去咗一间开放咪嘅小酒馆，好舒服嘅环境啊！唱咗两首自己都冇练过，但系咧就唔系好熟啦，中意嘅歌啊！其中一首就系 Beyond 嘅《我是愤怒》，我真系好中意咧呢一对 band 噶，仲想点翻首 DJ 嘅《无憾的生存》送俾大家收听嘅。咦，图文并茂俾我，哇，真系好有氛围感、啊！你呢张相吓，成个主音歌手咁啦。啊，系咪食过下夜粥噶？嗱，讲到咧，我最近咪参加咗我哋集团中心嘅合唱团嘅，其实身边好多嘅团友咧，原来都系食过夜粥，系得我系好业余嘅咋。因为问翻咧就话，哎呀，我读书年代咧，其实都系合唱团嘅成员嚟噶。哎呀，其实咧我业余时间咧都系比较中意唱歌啊，咁样，唉，所以我要更加咁样俾心机啦。又睇下佛山家上面其他老友嘅留言先，麦如远就话表姐啊，嚟翻首阿 Jam 邓紫棋嘅《我不是真正的快乐》嚟听下，好似冇呢首歌，我头先揾咗下。跟住咧，被初龙咬的人就话大家下午好啊，打声招呼先，见到你啦，打卡嘅。新年就话有人喜欢蓝表姐，你好啊，幸会幸会，好耐冇听过你把声咯，就唔点歌啦，听到你做节目咧就好满足啦，系咪啊？多谢晒。系咯，大家仲记得我嘅网名系嘛？如果想撑场嘅话咧，不妨可以留意下我嘅微信视频号啊，有人喜欢蓝2026嘅。系啦，因为一啲原因咧，而家做节目未可以做直播住。东莞小菜咧就话表姐打翻张东莞卡先，哇，多谢晒你支持啊，喺东莞撑个场啊。百事通162就话各位下午好啊，我都喺度撑紧场噶，继续欢迎大家，我哋可以通过佛山街 A P P 打卡留言互动点唱嘅，先许去广告先。
1: 2026石斑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五折。9月19日至21日，来石斑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石斑美酒。
2: 今年月饼点拣啊？
3: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2: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流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日全家享用啊！
3: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2: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啦！
4: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格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5: 一首歌记录住我哋嘅过去，
6: 唱一首歌，纪念我终究失去了青春。
7: 一首歌刻画住我哋嘅将来，
8: 一首歌给你快乐，
5: 音符同灵魂在此刻相通。
9: 想把我唱给你听，
10: 946点点情意。

晏昼时间嘅4:50，阁下继续收听紧嘅系我哋一个钟头嘅周末点歌节目《点点情意》啊！大家好，欢迎咧通过佛山家 A P P 打卡留言互动点唱嘅。听过咧系会有李生嘅点唱啊，佢话诶表姐啱啱应该系打错咗歌名啊，我想点嘅咧系陶喆嘅《月亮代表谁的心》，唔系《月亮代表我的心》啊吓。好啦，翻咗李牌李燕，好耐都冇听呢首歌啦吓，真系的而且确个前奏咧叮一声响起嘅时候，我又会谂翻起之前打歌嘅一啲日子啊。但是通一六二咧就话表姐啊，我始终都系中意啲怀旧嘅老歌啊。哦，是经典呢实属是难得啊，而且呢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当然是有佢嘅板斧啊，有佢嘅实力所在㗎嘛。翻工想蛇王就话嗱，表姐平时呢我都会兼职做下主持啊，需要嘅话呢都会唱返两句㗎喎，其实我都好业余嘅，不过呢就胜在胆粗粗啊。不过我平时亦都好鍾意睇 show 㗎喎，今晚会去撑下萧坚嘅场嘅，中秋假期呢亦都会去澳门睇下 DJ 嘅 concert 嘅，超鍾意 DJ 喎，係呀。哇，咁我唔返你牌唔得啦，又係图文并茂咁样发俾我，係咪你之前嘅实拍呢定已经画一啲网图嚟㗎？係囉，好正呀，好耐冇去睇 show 啦。因为一啲锁匙啦，同埋屋企有两个化骨龙嘅话咧，点可以随便咁有私人时间噶吓？冻得都冻得。初见的太阳咧就话表姐喊好啊，想点翻首《溏心风暴二三》里面嘅其中一首插曲，谷子乔嘅《欲言又止》或者系《漫步人生路》。有冇话《漫步人生路》要咩版本啊？因为咧，谷子乔嘅《欲言又止》就系冇有嘅咧，啱先睇过。系啦，好多朋友咧都已经系行熟路啦，就话我点个歌唔该二选一吓，惊住你嘅歌库系白冇啊，甚至乎咧三选一啊、五选一都试过嘅吓。百事通系讲乜嘢冇晒谱，听起嚟好似二叔公唱歌咁好，明白明白。系咯，会唔会又证明咗我哋年纪又开始大啦，都鍾意怀旧啊，同埋觉得后生嘅时候呢做乜嘢都系更加有趣嘅。而家諗返起后生嘅时候嘅所有事情啊，就算系喊过痛过嘅事情都觉得好回味嘅，系咪呢？系啊，我都有同感啊，因为我哋年纪应该系相仿嘅。欢迎大家通过佛山家 APP 打卡留言互动点唱啦，关键系同我倾下偈啊，倾下咧嚟紧就系中秋假期咯，有啲点样嘅计划安排打算啊，系嘛？有好多朋友都已经问我，喂，中秋假期点安排啊？你哋系三日假期放唔放得晒啊？放唔晒嘅话又系点样上班啊？好似阿 Kimmy 咧，时不时都会留言俾我话，表姐，今个周末嘅点点情意系边个值班啊？系咯。好早呢都已经开始有规划中秋安排的朋友呢就更加有一个心里有底啦、啊。有啲人呢就会趁住假期返屋企睇下屋企人啦，陪屋企人食餐饭啦、啊。有啲朋友呢就准备出

门同朋友小聚嘅，出门短途三日假期其实都够晒噶啦。可能有朋友咧就好似我哋一样，都要坚守岗位嘅，最少一日，最多嘅话都要两日嘅。唔理你中秋假期系点样嘅安排，都值得被记录、被分享嘅。欢迎通过佛山家同我哋分享下啦。好啦，跟住落嚟咧，又听下我哋呢位朋友嘅友情推荐先。嚟自有呢一支香港嘅 band 队吓，现时咧有四位嘅成员啊。

现，我只相信保守冇保险，我只相信该可深信你亦无需底线。

0: 系啦，嚟自有 DJ 嘅《无憾的生存》啊，送俾大家，依然系好摇滚啊！佢哋一如既往嘅嗰种曲风啊！欢迎大家通过佛山家 A P P 打卡留言互动点唱嘅，咁喺五点钟报时之前咧，又读下大家嘅留言先。百事通咧就话表姐，不如嚟翻首陈秀文嘅《天荒地老》听下，冇呢首歌啊，个库里面咧有，但系调唔出嚟，话冇呢个音频。另外呢，阿蛇王就话自己影㗎喎，嘩好专业喎、啊、你嗰啲演唱会上面嘅相啊，係之前係 DJ 喺广州宝能开嘅演唱会啊， ok, 影到好似呢 poster, 嘩效果好正。最近呢自己諗緊係喺度换手机，因为上年大团嗰时候呢去一去浸温泉啊，可能入咗啲水蒸气啊，后来呢去带其他团或者出去嘅时候咧，人哋就话：诶、欸，用你嘅手机影相啊，三个镜头喎、啊，咁样啊，影原来咁蒙嘅，一直咁蒙先醒起啊，要啲专业人士啊，专业嘅同事，嗰啲 I T 嘅数码大人同我睇话：诶、欸，你手你一个咧，肯定系入咗少少水蒸气噶啦，虽然表面睇唔出啊，系咯，即系影相咧，对于我嚟讲都好重要啊。喺手机嘅一个功能里面吓、啊，所以见到你影嗰啲相咧，真系好专业啊。另外呢，勇于认错永不改过呢，就话今日呢是黄乐音2026生日会啊，在我们佛山国际演艺中心那里举行的，所以这边呢有少少塞车、哦、不知道会不会 last 到稍后的八点钟啊。因为呢一到周末啊或者小周末要值班的时候呢，我就好不其然好自觉咁会睇睇今日有冇 concert 先附近会唔会塞车呢，因为有 concert 呢就肯定会有少少挤塞㗎啦，我就会揀另外一条路返去。初见的太阳就话，表姐啊，漫步人生路呢一定要揀原版先至正嘅，经典先至系永恒最好嘅。应该都系先入为主，我觉得都有关系㗎吧。好多时候呢我都系鍾意第一版嘅，哪怕系有时做一啲譬如策划啊，或者录一啲音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同感啦？就系、是，录完一圈之后发觉，第一次录嗰版嗰 take 先至系最好听嘅。20年阿仙奴铁杆球迷就话：大表姐，你把声咧又咪好好听、啊，即系话你见过我真人啦，系咪？多谢晒先，我就当你系赞我噶啦。好，我哋先去五点钟报时，稍后再倾。
1: 下昼五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蜜圈，
4: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3: 注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4: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3: 12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自费，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啦！
5: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6: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7: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感想感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6: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7: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6: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8: 有些停留值得欣赏，
9: 这件衣服的 cutting 挺有设计感、啊、
8: 有些暂停是为了做得更好。
10: Cut 这个位置不用演得那么直白的，眼泪不用流出来的，要眼泛泪光咁就得㗎啦。
8: 有啲位置唔值得你停留。
11: 开咗咁耐高速有啲攰，靠边停下车伸个懒腰先。
8: 喺
12: 合适的位置停留是为了养精蓄锐，错误的停留一息间就是一辈子。请勿在高速公路随意停车。
13: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14: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13: 可是这样的话。

0: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1: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加解餐盒自备碗筷，达到时间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2: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0: 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1: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2: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的美好机缘，
1: 可以一代传一代的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2: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2: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1: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2: 任意三组只需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的一日三餐，在家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了。热销的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了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是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虫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元，等于10元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九月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4: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系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3: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5: 我的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是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是屋企嘅味道啦。
6: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7: 我的中秋三宝咧就是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嚟噶嘛。
8: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戚住个灯笼追住个月光系咁着，同啲屋企人咧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

一首歌曲咧，相信唔需要多介绍噶啦，老少皆宜，老少皆知啦吧。嚟自有邓丽君姐姐嘅《月亮代表我的心》，亦都系我自己节目粉丝群里面咧几位姐姐嘅点播啊。话表姐啊，嚟翻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啊，点咧都要吓嚟翻首经典嘅作品嘅。Apple 就话睇唔到你直播，因为你冇开直播，所以只能够喺佛山家上面撑你场啦。多谢晒吓，翻工想蛇王咧，继续图文并茂咁留言俾我，非常之中意呢一种留言啊。佢话我咧就系用小嘅亚米粒嘅15 Ultra。而家好平㗎啦，係專業嘅相機定係手機啦，想問一下。佢話拋開其他唔講啦，佢影相呢真係幾得㗎喎。之前呢去俄羅斯旅遊嘅時候影嘅呢啲相啦，真係好好。我見到你呢影嘅呢啲相呢就是色彩层次好靓啦，光影拿捏得恰到好处啦，每一张相都好有氛围感啊，多谢你的分享，透过镜头呢都可以感受到俄罗斯那边的一些别样的异国风味啊。是咯，真的影相呢对于一部相机来讲非常之重要。其实呢我不嬲对于手机呢，应该对于手机来讲好重要啊，原来我觉得冇咩要求，其实我要求是一个信号要好啲啦，同埋影相一定要靓。

0: 嘅，最起码唔好学得而家咁懵啦吓。系啦，教早之前咧，咪播咗阿谷姐嗰首《无心害你》咧，跟住咧阿陈豪咧就话：表姐啊，一听呢个前奏就知道又开始要争家产啦吓，系咯，好搞笑啊！即系有呢种咁嘅联想咧，证明呢一出戏成功咗啦。陈豪咧继续发俾我，就话月亮月饼啊，代表我的心，请大家食嘅月饼系咪？系好传统嘅嗰种包装啊，冇铁盒，冇纸盒，系冇盒嘅。淨係得一啲油紙包住嘅，跟住呢仲有啲紅紙喺上面，真係好懷念以前細個呢就係食呢種月餅嘅日子啊。後生幾好呢，細個幾好呢。百事通162呢繼續話，嗯，我應該叫你呢二表妹至啱啊，你同我唔係一個年代㗎。哦，咁喇噃。好，咁啊再睇睇你會唔會留言俾我聽你係邊一個年代嘅先。
1: 马上就到中秋啦，象征住团圆嘅月饼肯定唔可以少嘅。今日晚飞为你推荐款式多又注重健康、品质又有保证、性价比仲要高嘅百辉月饼。成立于1993年嘅百辉月饼系佛山宾馆嘅全资子公司，既继承咗佛宾食品嘅美味同埋品质，亦都乐于喺传承当中创新。今年上架嘅百辉月饼既有传统嘅金腿咸五仁、双黄白莲蓉，亦都有各种低糖少油嘅新派口味。经典口味百辉咸五仁月饼由独特工艺配比纯手工制作而成，皮薄馅足，食起身口味咸香。精选腌制发酵3年嘅金华火腿，香气浓郁，丝丝入味。火腿嘅含量占比大粒睇得见，里面嘅5种果仁按照品质挑选唔同产地嘅，例如橄榄仁就选用西山嘅，冇添加冇漂白，粒粒精选，粒粒饱满。瓜子仁拣选嘅咧就系云南黄金种植区嘅葵瓜子，品质保证，粒粒香脆。杏仁原果鲜味，奶香浓郁，然后再添加咗核桃仁、芝麻。整个馅料当中果仁的含量是大过31%的，再搭配上猪肉，真是真材实料，皮薄馅靓，越嚼越香，久久回味啊！一个165克，一盒有4个，只需要99元。如果两盒的话更加优惠。而喜欢新派口味的朋友可以留意今年百辉推出的感受流心，一盒有8个4种口味，包括会有马达加斯加香草燕麦咖啡、流心奶黄月饼、流心檸香芝士月饼、流心牛油果月饼，各种口味的桃山皮、低糖白莲蓉，再搭配不同口味的流心酱，保留传统月饼香味的同时减少了糖分的摄入，入口清爽不腻滞，是符合现代人绿色健康的月饼，一盒都只需要11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就可以购买了。
2: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3: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2: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3: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2: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3: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0: 讲返啦，下星期就係中秋假期喎，广佛两地都有好多文娱活动可以揀嘅。广州方面呢会有文化公园嘅一啲老牌中秋会啦，免费入场嘅。彩灯、灯谜同埋我哋广府嘅市集肯定唔少得啦。仲有一啲澳鱼花灯啊，好适合打卡嘅。咁亦都有珠海同学话，喂，不如一起去珠江夜游啊，赏下月啊，别有风味喎、啊。你点睇呢？欢迎通过佛山家留言俾我。

嚟自阿 Lam 林子祥嘅男儿当自强送俾大家吓。喺佛山街上面咧，有 Kimmy 继续打卡撑场嘅。佢话表姐啊，中秋节我哋南庄嘅上元村、榕洲村都有传统嘅舞火龙活动，而27号咧又有南庄五人龙舟大赛，200多支嘅球队角逐噶吓。特别放龙一刻啊，真系好似万箭齐发一样，好震撼嘅。有兴趣朋友就唔好错过啦，一定要过嚟睇睇啊！多谢晒阿 Kimmy 嘅推荐嘅，咁仲有阿蛇王继续同我讲，佢话哇表姐，你系咪觉得我好落后？佢话手机嚟嘅小米15 Ultra 啊嘛，嗱我就系唔知道你会留言，所以咧我马上去问咗下 AI 啦。原来我知道咧系小米嘅一款旗舰手机，虽然咧系手机，但系咧哇原来配置都非常厉害嘅，徕卡镜头、大底传感器、拍照啊，佢嘅效果系堪比专业相机嘅。咁睇嚟你对于相机啊、影相呢个功能啊、手机影相嘅功能咧都好有要求下吓，但系我最终咧都系落单咗只吉啊，即系橙色嗰款咧水果手机。觉得而家系咪应该系有一个低价呢？反正啊，拣嚟拣去拣咗一圈咧，都系用翻水果，可能觉得个系统会相对稳定啲啊。百事通咧就话一路二啊，应该话百事通咧就话，佢话表姐唔系，佢话蓝小姐，唉，反正你未够50岁就应该叫我表哥噶啦。哦，咁咯噃，咁啊真系要叫表哥啦，你叫我表妹啊、二妹就得噶啦。系咯，啱先咧就讲到嚟紧嘅中秋国庆假期啦，咁所以就好多朋友咧就话喂，有啲点样嘅计划安排打算啊？因为大家知道啦，我嘅屋企咧两家咧喺珠海嘅，所以一到系一啲长嘅假期啊，又或者有 break 嘅时候咧，都会有人问喂，你哋广佛两地有啲点样精彩嘅活动啊？吓，想过去睇睇嗱，我哋佛山呢边啦，头先阿 Kimmy 就讲咗南庄嗰边啦。其实呢譬如话影视城我都知道有一啲游园会嘅猜灯谜啊、做花灯就肯定必不可少㗎啦。咁桂城嗰边千灯湖一带又有夜市啦，华侨城啊、顺德嗰边又有好多可以打卡嘅地方啦，哇真係数极都数唔晒。所以大家有啲点样嘅计划安排打算，唔去远门嘅、唔出远嘅地方嘅，亦都唔去话珠三角地方玩嘅话，其实留返喺本地呢都有好多唔错嘅选择嘅。咁再数下手指呢，其实无奈又讲话国庆假期㗎啦，所以点解我咁鍾意金九银十呢，其中一个原因就係因为有两个假期呀，仲有好多嘅节庆活动呀，同埋秋高气爽呢真係好舒服，好适合烧烤㗎呢。哇，见到我哋包包啊，快玩家嘅叉烧包呢马上就打卡表姐啦，佢话哇你讲到话中秋国庆假期嘅话，点少得我哋嘅花田大茶饭啦。10月1号开玩㗎，有我哋嘅同事啊龙哨啊同埋圆圆亲临现场嘅互动见面会啊。係囉，都可以睇睇㗎，单人飞108元，双人呢198元嘅。见到晒啦，嗱。见到每逢阿龙哨出现呢都有一啲载歌载舞嘅活动嘅，肯定啊唔少得嘅。譬如话有啲主题嘅乐园可以无限次玩㗎喎嗰边，所以不妨嚟到我哋快玩家优选呢个微信小程序去睇睇佢啦。望望大钟时间呢又差唔多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㗎喎。拜拜之前呢送俾你嘅呢一首歌可能有啲意外啊，系嚟自我哋精致健康有型反诈群二嘅明歌嘅选择啊。他说大家觉得旧歌好听的话呢，我要推荐这首旧歌，希望你可以翻下牌的。点唱的朋友呢可能是点王杰会稍微少一点，我觉得。睡命浪子心送给大家，结束今日的点点情意。再见你的时间呢会去到假期了，拜拜。

0: 下昼5: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一齐嚟关注天气，展望佛山市各区呢个傍晚至晚上咧系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吹一到两级嘅偏东风，气温喺27到31度，相对湿度介乎于65%至85%之间啦。天气预警方面依然生效，紧期各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大家都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充水分啊。
3: 中秋国庆假期将到，佛山文旅方面有咩特色活动呢？9月23日星期三上午8点，佛山市文广旅体局四级调研员胡建中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同大家推介其中的亮点特色、实打实的福利，以及听取市民对活动的安排、景区景点、场馆服务的意见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4: 2026石湾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5折。9月19日至21日，来石湾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石湾美酒。
5: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子毛桃蒸鸡等十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半月。然后想飞为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元一席，散拼价98元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热线。
6: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格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5: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是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它，这只人见人爱的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的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的红色小纹丝，怀抱一轮明月歪着个头向你招紧手，眼仔碌碌加上超猛的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面更加是攞着一盏肥嘟嘟的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的美好期盼，所谓狮眼碌碌金人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是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元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啊，更多中秋特色陶持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7: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5: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7: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8: 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9: 做兄弟有哥哥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10: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咧？

0: 识咗米八几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
0: 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
3: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4: 郑聪，越讲越掂。
5: 喂，各位职场朋友，今日你更上一层楼未啊？我系郑聪啊，同埋你一齐啦，用粤语读一下黄之焕嘅《登鹳雀楼》，一首啦只有20个字嘅终极人生鸡汤，《登鹳雀楼》。唐·黄之焕。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嗱，呢首诗咧根本就系唐代最强嘅成功学讲座啊！前两句咧写景嘅，太阳落山，黄河入海，够宏大啦，系嘛？但系黄之焕话未够，要欲穷千里目，就要更上一层楼，想睇得远。就要企得高，特别千里目个穷字呢是读穷第四声，是尽览的意思，用粤语来读呢特别有那种突破极限的渴望。无论你是准备考试、求职又或者是创业，这一句更上一层楼呢都是最强的动力来的。不要满足于眼前，你的视野会决定你的世界。未来一年你最想更上一层楼的领域会是什么呢？不介意的话留言立低你的 fat， 点赞收藏这一碗千年的鸡汤，等你迷茫的时候可以一起补补身。下集再见你。
6: 开心听，开心讲，
7: 越讲越掂。
8: 开心听，开心讲，
9: 你收听的是越讲越掂。
6: 郑聪，越讲越掂。
7: 越讲越掂。
5: 郑聪，
4: 郑聪，越讲越掂。
7: 越讲越掂。
5: 越讲越掂。郑聪。
10: 公公公公公公公公，
11: 都市冇阴公。
12: 都市，都市，都市。冇阴公，冇阴公啊！冇阴公，
13: 都市冇阴公。

0: 伤感去到忠孝东路走狗片，因为嗰条路棘到佢哋，佢哋好愤怒，要踩爆条路。路虎同路云郎怒气冲冲咁去到忠孝东路走狗片，因为嗰条路棘到佢哋，佢哋好愤怒，要踩爆条路。
1: 都市冇阴公，
2: 都市冇阴公，
3: 都市冇阴公。
4: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
5: 郑冲，
6: 郑冲，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都好中意啊。

0: 啦，听住就好经典嘅一首歌啦。郑少秋啊，势不低头啊。而今期嘅越讲越掂啦，多谢各位捧场啦。咁我哋要讲嘅嗰个话题咧，都真系大概我谂下先，应该可能系十年八载啦，十零年啦。呢十零年就个个都成日都特别年轻人啦，成日俾啲长辈都会讲话，哎，个个都系低头一族嚟嘅。食饭嘅话咧，手机食先，跟住再到我哋食嘅咁样，即系有手机玩咧，就个个都系低头一族啦。咁以前未有咁多玩手机嘅年代。十零年前，就算有电话都系主要攞嚟打嘅时候咧，好少耷低个头咧。咁嗰阵咧，我哋对于低头两个字嘅理解咧，就唔净止系依家觉得喂低头好正常啫，玩手机啫系嘛？低头一族系讲紧呢个。我哋以前唔系噶嘛，都讲紧个低头嘅意思，就真系讲紧低头嘅，唔系讲睇电话嗰种低头，而系讲紧咧就同埋人哋认错啦，同埋现实妥协啦，同埋自己承认一下，即系话喂今次可能我真的不得今次呢件事咁样。
1: 郑聪，
2: 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郑聪，
0: 讲真啦，好多人都会觉得可能低头都系一件几愚啦，又或者多多少少，起码唔想啦，即系有啲丢架嘅事啦。咁细个嘅时候咧，其实阿妈都会教我哋嘅，即系话做人咧要企直吓。但大个之后，大家会发现咧，咦，有时。即系企直肯定系啦，咁如果合情合理合法嘅话，识得低下头咧，有时比夹硬系都要企直咧，都好似仲难啲，同埋要更加需要勇气。我讲到低头咧，喺粤语嘅词汇里边，呢头讲你会谂到边啲词咧？留言讲下。

0: 越掂，
1: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1: 郑聪。越
0: 讲
1: 越
0: 掂，多谢捧场啦，越讲越掂啊！咁今日咧讲紧嘅话题咧就系低头啦，咁样啱先听嘅嗰首就苏黎嘅歌啦，就不低头啊！咁再上嘅嗰首就郑少秋啦，即系大家讲嘅秋冠啊，誓不低头啊！咁而家讲个低头咧就会谂到咩粤语词啊？咁好多人嘅反应咧都会系呢、這个嘅啫，认低威吓，认低威，认发粤语第六声，低威都系发粤语嘅第一声，低威即系威风扫地啦。普通话嘅话就丢脸啦，咁样认低威即系承认自己冇面啊，同人哋低头啦。啊，普通话应该叫做苦软啊，类似认怂啊咁上下意思啦。咁你几时会听到认低威呢？通常都一个人咧原本可能好强硬嘅，或者都好有信心嘅，咁但系结果遇到更加强嘅对手啊，又或者面临住嗰种先唔好讲话边个实力强啦，但系冇办法再挽回嘅局面啊，咁就被逼承认，系啦，反正我呢铺就。认低威啦，咁样咁，例如你同人哋可能有拗撬啊，明明可能你错咁，但系你死撑啊，撑到后来咧，证据已经摆咗喺面前啊，咁你通常就会有嗰句啦，或者我哋喺粤讲粤语嘅地方啦，都会听到咗，哎，好啦好啦，呢铺我认低威啦，咁样即系例如打机咁，你输咗，咁啊朋友话喂嗱，输咗我认输啦，咁样咁有啲即系赖猫嗰啲咧，就熄咗部电视话，喂，反正点都唔俾你赢噶啦，我打死我都唔认低威咁，咁呢个时候会听到啦，认低威，认低威啦，听落咧感觉就好似都几愚，咁事实上面亦都唔系，其实好多长辈话咗啦，识得认低威都有一种清醒啊，即系你知道自己可能唔够人哋嚟啦，或者今铺认住低威啫，又唔系永远认低威嘅，咁再撑落去可能会更加肉酸啦咁。即系得罪讲句啦，就我亦都唔系话支持曼市嘅两队边一队波啦，咁好似刚刚发生嘅曼市嘅打比啦咁样。咁你睇到就曼联虽然话打多个啊，咁但最尾都系冇办法啦，喺个现实嘅把握能力上边啦，就亦都系只能够讲呢一铺啦，起码系焗住要认低威嘅，咁下铺再嚟过啦咁。所以呢个其实唔系懦弱啊，而系啦就长辈讲嘅识时务。最怕就是那些死都不認低威的人，往往可能會輸得更加慘。

0: 傍晚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傍晚好，一起来关注现时的路面状况，都是人多车多的，这个钟数可能大家都是外出去就餐，所以揸车的朋友要给多少少耐性。收到海白路桂江南郊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中南市场往桂城，龙尾去到罗村大桥这边，金沙大桥往桂城，仙湖对开往白泥，桂兰路大正小城路段的双向，石龙北路南海一中往清风路的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旅广路时代糖果双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的双向，普君北路少祥路口双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仲有九鼎对开过翻嚟南庄，灰旗路天虹路口往石湾，三落西路新村路段往返去落松方向，南国西路光华路口往大良，这边是有施工的，龙舟路勒流中学往伦教路中间有事故，提醒你注意。105国道三红旗大桥用旗大桥往返去广州方向，以上提及到的路段都是收到缓慢报告啊。再来关注下辖区内的高速方面，收到佛岗高速行军特大桥往君安的方向都是有施工，所以慢紧，龙尾去到高站收费站了。欢迎登录佛山家 APP 的花生板块茶路坊菠萝坊，一路顺风啊各位。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4: 老公又说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5: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4: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5: 嗱，车展咧就10月1日到4日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传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6: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7: 越讲越掂，
8: 谦虚真诚，旧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6: 越讲越掂。

0: 边个节目先？
1: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2: 喂，如果你都中意粤语咧，斋为呢一个气字啊！都抵点赞收藏转发佢啦。嗱，个人咧会强烈建议你睇晒呢条视频佢。我估计咧三几分钟我应该讲得完嘅。咁大家估下，古代最硬核嘅铲屎官系点样嘅？系跪住打工嘅，系要服侍啲猪乸食饭嘅。啊，冇错，就系、是、跪地弃猪乸呢句歇后语。嗱，呢个弃字咧。在战国已经出现，左转熙公33年就有一句为是苦之弃牵揭耳。当时郑穆公派王母子呢遣去秦军，就话你哋在闭国居住的时间好长啦，只是闭国食嘅嘢都就嚟食鬼晒啦，你哋都是时候走啦，系嘛？郑国有寿元，秦国都有寿元，你哋回到本国嘅寿元当中去猎取微禄，等闭国得到安宁，点啊？嗱，呢度嘅苦之弃牵讲嘅就係活生畜饲料。粤语呢保留咗大量古汉语嘅精髓，喂人呢叫做喂，喂畜生叫做弃，例如话弃鸡呀、弃鸭呀咁。嗱，相传古时候呢有个农户间屋穿窿漏水，突然之间呢佢嗰斗猪乸就生猪仔，咁佢马上两眼 bling 一声即刻变身五星级猪保姆，猪乸瞓低喂奶，咁我就跪低就弃饲料啦。啲路人见到笑佢，喂使唔使咁夸张啊？佢拧转头叉住嚟腰话，针吉唔到你啲肉，你梗系唔知痛啦，冇计啦，等钱整屋啊嘛。嗱，呢啲咪就系真实版嘅喂五斗米折腰，甲方爸爸我。懂你咯，所以今时今日咧，我哋笑住咁讲呢一句歇后语，其实系暗藏住唔少打工仔哲学嘅。见客户饮到呕啊，跪地弃猪乸啫 ，OT 到凌晨3点，跪地弃猪乸啦。嗱，大家记住，合情合理合法，有限度咁样跪地弃猪乸咧，其实个人觉得。都几正能量嘅，正如话斋，鬼叫你穷啊，顶硬上啊嘛！大家一齐加油啊！不过咁，膝头哥咧可能可以软啊，但系底线要硬正，钱系好紧要，但系唔好为咗个钱字，忘记咗自己本来系个人。同意嘅老友记得可以俾啲反应嚟睇下嘅。不过咁讲多无谓，话时话，你哋有冇睇钱份上嘅经历呢？有嘅话留言区等睇下大家嘅故仔。
3: 开心听，开心讲，
4: 开心听，开心讲。
3: 你收听紧嘅系
4: 越讲越掂，
3: 郑聪越讲越掂。
2: 咪睇下啦，阿 K K 话聪哥乜咩话乜唔系甲方爸爸我爱你咩？咁我哋呢个更加严。

即係自由同埋妥協之間嘅嗰種掙扎咯。即係所以有啲時候，你啱先即係提到Abby 都有講啦，佢話誓不低頭但係有時都要跪地棄磚啊。咁就係因為以前我哋可能年輕一啲啊，或者未經歷嘅時候都會知道啊，我要抬起個頭嘅咁，唔可以成日都頭耷耷嘅咁。多謝啊呢位啊百事通留言啦，佢話低頭廣府話叫做耷頭佬，即係頭耷耷眼濕濕啊！我哋講咁呢個耷字就係肥頭耷耳，亦都係呢個耷啊，我叫做耷頭佬。所以咧長輩咧有時都會成日同我哋講啊，喂唔好咁樣啦，成日耷低個頭咁樣就一行路撲親㗎。即係正常嚟講，我哋係啊，唔好耷低頭啊嘛。但是我咁啊咁我哋就要抬起个头啦咁。咁就係至于引申到啱先讲嘅，即係偶尔喺嗰种需要妥协嘅情况下面，合情合理合法嘅状况下面嘅嗰啲妥协呢，即係嗰啲低头呢已经有用㗎喎。所以有啲时候呢就正如啲长辈话啦，係㗎，有时低头呢唔单止唔会扑亲，其实係为咗更加好更加优秀咁样行更加远嘅路。所以認低威呢就可能係一種低頭啊。咁第一種低頭呢其實會更加徹底一啲，即係更加勁少少。

陈世安啊，呢首歌叫做败仗，即系输咗咁意思。我睇下啦，就阿健话识得认低威都系一种境界啊，系唔系啊，聪哥咁样？个人都同意嘅，即系睇下咩情况下边嘅啦，咁样即系有时胜负已分啦。好似啱先阿松总发上嚟啦，我依家饿住个肚，未食嘢嘅，咁佢咩鳗鱼就配呢个即食面咁，好精彩，好丰富。咁你自己又冇嘢食，人哋又咁样啦，咁仲边有嘢讲啫？咁就胜负已分啦，咁啊认低威啦，好嘢啊！你真系啊，我投降啦咁样。即系认低威有一种低头，但系有种低头，啱先讲话更加彻底一啲嘅，咁就系跪地起砖那嘅跪低，字面意思咪跪落嚟啦。咁隐身就彻底屈服啦，放弃抵抗啦，完全认输啦。即系呢个词其实比起认低威会更加重。一讲到跪低，因为认低威可能口头认嘅啫，跪低就即系真系喺嗰一刻啊，将相印好嘅尊严可能都放低咗。咁几时会用跪低咧？通常形容一个人可能遇到好大嘅压力啦，又或者面对冇办法抗衡嘅力量嘅时候，咁最终选择完全屈服。我哋喺粤语嘅词语里边，我哋会用到跪低两个字。咁但系跪低，未必是完全的坏事来的。即有时我们都会讲，哇，这间店铺呢犀利的时候真是全国各个城市都有分店的。即譬如这样讲啦，这样。现在不是，即后来他资金链出了少少问题，都接埋了很多间的，即都跪低了这样。但他没有跪晒嘛，他跪了一部分。所以懂得权衡轻重呢，其实都是一种好唔错嘅境界啦。巴拉巴巴巴话依家头耷耷啦，先容易扑喎，聪哥好似个个咩话低头玩手机，系啊，啱先咪讲啦，长辈成日都话我哋咩低头一族啊咁样，即系讲后生啲嘅低头一族，其实长辈好多都低头一族嘅依家。总之行路嘅时候当然係要注意安全好啲啦。啱先係讲緊即係话除开咁样呢，即係话当我哋有时懂得即係、就是、另外一种意思嘅低头呢，可能会行得更加好更加远咁解。

0: 2026石斑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5折。9月19日至21日，来石斑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石斑美酒。
1: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斑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10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半月。然后上飞围烧斑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蚊一席，散拼价98蚊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热线。
2: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3: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5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2: 汇聚5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3: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2: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3: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2: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3: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2: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3: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2: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60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60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4: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5: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6: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7: 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5: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6: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8: FM 94.6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9: 只需要下载佛山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8: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9: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10: 周一到五太匆忙，漏听节目好彷徨，
11: 今铺同你翻兜节目。

0: 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郑聪。
0: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3: 谦虚真诚，旧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2: 越讲越掂。

多謝啦，啲喺佛山加花生板塊上面啦，打緊 call 啦，或者打緊卡啦，又或者互動緊嘅觀眾啊，咁或者其他方式揾到我噶，都要講聲多謝嘅。呢度係粵港粵電話，我係陳聰。阿卡球話跪低過，認過低威，先至會明白乜嘢。原來做人唔係一味靠硬淨嘅咁樣，硬淨好緊要，但係唔係一味啦，係啦，我都係同意嘅。即係有時老人家都會教我哋話有陣沉默啦，啱先講嗰首歌叫沉默是金啦，即係都係嗰啲歷經滄桑之後你先會有嘅嗰份通透、有啲時候退讓，有啲時候低頭、反而可能係對自己、甚至乎係身邊嘅人嘅一種最好嘅保護都未定，所以低頭唔代表永遠都趴低嘅。咁識得低頭嘅人呢，就即係講到低頭呢個詞啦，粵語裏面或者普通話可能都會有類似呢、這個應該就要嚟緊要講嘅呢個詞，就大家都有能屈能伸。能屈能伸呢四个字又系好劲啦，因为就周易里面嘅原句就话赤膊之屈以求顺也，龙蛇之直以全身也。即意思话咧，赤膊虫咧，大家知道嗰种害虫嚟嘅，屈起个身啊，系为咗咧，佢要屈咁先弹翻出去，咪一屈一缩，一屈一缩咁样向前行噶嘛。咁而龙啊、蛇啊呢啲咧就冬眠，目的咧就系保存佢自己。咁所以后来引申出嚟咧，就话即系人喺逆境里边咧，能够忍耐啦；喺顺境里边咧，可以好好咁去发挥啦。咁识得根据个环境啦，去调整自己。即系例如可能你啱先讲到啦，做生意咁市道好嘅时候咧，哇，系开好多分店咁样。咁市道曳啲，或者当时有啲情况即系唔系咁理想，咁识得低下头嘅，可以收缩翻啲，先接埋呢几间先啦，贵啲啫，唔系贵晒嘅，但系就唔会死定咯。咁呢个呢往往都系啦，好多嘅智者或者长辈啦都会讲话喂好抵赞喎。佢呢啲咪就叫做能屈能伸囉。咁你队波已经踢少一个㗎啦，咁你都仲要当冇踢少，仲要当踢多，屈晒就全部放出去打咁样，可能就会输多粒囉。即係有啲事情你要根据嗰个具体嘅情况去调整。咁所以呢就长辈係咁教我哋啦，即係话能屈能伸嘅人呢先至系真正嘅强者。因为佢哋会知道啦，即系低头唔系终点嚟嘅，而系储力啊，就好似弹网咁样，你揿得佢越低，咁佢弹翻起身嗰下先至会越高咁样。

0: 傍晚6:30。
1: 各位听众，以下将为你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
1: 我国力争到2030年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2: 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
1: 秋分将至，陆海同风，祖国大地满是收获景象。
2: 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
1: 美国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涉及安全事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 5.5%， 多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

0: 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1: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2: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1: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3: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4: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5: 农业农村部、工信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7: 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6: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力推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提出全面提升农机中式验证能力，加速创新产品熟化应用，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规划明确打造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新业态，
7: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8: 近日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报告显示，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

0: 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油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1: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0: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2: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4: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3: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5: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6: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今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多元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19号上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启动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
8: 本届农科开放日，我们以农业科技赋能、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我们院农业科技的硬实力和创新活力。
7: 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器操作、病毒检测试剂盒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 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带来一枚好蛋始于盐。

0: 时忠于蛋品的科普演讲。
1: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0: 自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农科开放日已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牌。
2: 秋分将至，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北到南呈现一派陆海双风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黑龙江垦区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4: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的成本。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5: 在山西大同云冈区高山镇上碗沟村，4000多亩经过复垦改良的耕地上种植的黍子迎来开镰收割。看着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碗沟村农户任志文开始算今年的收成。
6: 今年我们做的黍子一亩地亩产大约600斤左右，比往年产量高，成色不错。目前收购价格大概2.5块左右一斤，一亩地超收益差不多1000。
7: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海鲜商户刘凡斌：
8: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爱斤了，它就是肥，像梭子蟹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像上鱼啊100斤左右。
7: 新鲜平价的海鲜吸引不少消费者一大早就来挑选采购。连云港市民孙云峰：
9: 像这个油带的话，正常都300来块钱一斤，今年只有100多。像梭子蟹往年都是在156斤，今年只有80-90。
10: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1: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下午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巴黎奥运会拳击冠军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吴瑜：
12: 我练了16年的拳击，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打不败的勇气、顽强拼搏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情怀。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吧，就是随时可以接受挑战。
11: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铁人3项、公路自行车、现代5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前8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2501列。
10: 铁路12306今天表示，自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2: 今天在天津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透露，我国已完成地星3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将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持。
10: 今天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有人员失联。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3天，四川东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 四川东北部局部地区发

0: 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
1: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由中宣部、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国防公开课》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播出。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明天将在浙江余杭举行。本次活动共汇聚了50余种类型、300余台智能机器人，涵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三大领域，将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到实战应用的硬核能力。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另据美国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美国防部公开的数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10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
4: 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它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克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既成的事实。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此外，近日，沙特方面指认胡塞武装企图用无人机袭击麦加，胡塞武装方面否认袭击麦加。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艾哈迈德·谢里夫·乔杜里接受采访时说，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伊朗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另根据18号的消息，6名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美国防部公布的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未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不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否认了这一说法。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克兰贷款计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不过是借此挽救他们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收效甚微，毫无帮助。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同一天通报，针对欧盟7月通过的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俄方扩大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该名单涵盖支持欧盟反俄政策的欧盟相关机构、欧盟成员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 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中。此外，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 26.8 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日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0: 其他国际消息，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以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5%， 为三年多来最大涨幅，推动当月通胀率升至 2.9%。
1: 近日，美国多名科技企业家呼吁放缓发展 AI 前沿技术。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认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优势并打压竞争者。
0: 美国谷歌公司18号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三家真实公司的系统。按美国媒体报道，这是谷歌 AI 模型首起已知的自主入侵事件。谷歌方面已于7月底获知该事件，但在媒体问询前并未主动披露。此前已有数家美国知名 AI 企业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引发外界对美国 AI 模型安全和监管的担忧。
1: 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18号发布的一份初步调查报告认定，上周英国多地机场大范围瘫痪，进出港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根源是一处毫秒级软件故障。该系统负责分配航班代码，供空管人员在雷达上识别航班。
0: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 11.3 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
1: 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王远、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综合广播。
1: 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蜜村，
2: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1: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2: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1: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
3: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够年份。
4: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5: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4: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6: 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十一假期嚟南庄，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7: 佛山首部五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8: 《佛山一家人之粤语数字》。
9: 阿妹啊，整我菠萝包啦！唉，真系唔顺条气啊！
8: 即到即到，哇！张婶，咩事搞到你条气唔顺啊？
9: 我个发型咯，今日见有间发廊新开张。啊！大酬宾谂住去试试啊，点知俾佢整到我个头咧就鬼五马六，你睇下
10: 都唔系啊！张婶，你点都有气质噶啦，发型呢一家嘢完全影响唔到你啊！
11: 冲你真系把口朗过油啊！抵啊！张婶咁中意你嘅，话张婶呢个发型啊，成个捞历史咁炸开晒，好明显系九唔搭八啦！
9: 哎呀，你两只嘢啊，唔好再讲啦，我听日去搞过佢啊！
12: 张婶，咩啫？华哥、聪哥，你哋头先喺度讲紧咩啊？又鬼五马六，又九唔搭八，咁多数字嘅，其实咩意思啊？嗰、那个九唔搭八系咪即系话九同八唔系 friend 咁解啊？
10: 其实九唔搭八咧就形容人讲嘢无厘头啊，唔靠谱，牛头唔搭马嘴咁啊。譬如话嗱，好似阿聪哥我咁啊，如果我突然之间话我寻日食咗只外星人蛋挞啦，咁呢啲就叫做九唔搭八啦。
11: 诶、哎，嗱，你又唔使举例，你成日都系九唔搭八咁嘅。
9: 阿华哥就讲得啱啦，阿聪你本身咧就已经九唔搭八嘅代言人啦。阿嘉欣啊，我再考下你，三唔识七咧，系咩啊？
12: 呢、這个我肯定知道，即系话一个人唔识数学，连三加七都计唔掂啦。
8: 嘉欣你真系得嘅，服啊你啊！三唔识七咧，系形容同人完全唔认识，冇任何关系。比如话咧，你行过路过，见到个路人，你同佢咧就系、是、三唔识七啦。
10: 所以话嘉欣妹妹学粤语数字真系好有用嘅，嗱，我教你啦。乱噏24就系乱咁噏嘢，胡说八道
11: 好似阿聪咁啊，每日开早会讲嗰啲咧就系乱噏24啦。
10: 啊，我发觉你哋一个二个咧，专门啊攞住我嚟怼吓，有咩三口六面讲清楚好啊？
12: 啊，咩系三口六面啊？系咪即系三个人有六只眼咁多啊？
8: 好，你开始识得用呢一个逻辑推断啦，不过唔啱。

0: 六面呢就是当面讲清楚，当面将件事讲得明明白白。
1: 哦，即是那些打开天窗说亮话。
2: 叻女，一里通百里明。嗱，四四六六呢？
1: 四四六六啊，咁似嗰啲打麻雀喺度叫胡嘅。
3: 嘉欣你真係成日睇人打牌顶啦。四四六六呢即係当面商讨拆返掂件事咁解。同三口六面呢都差唔多㗎啦。咁但係更加强调谈判呢同埋解决问题嘅。譬如讲话阿聪同个老细呢就四四六六拆掂咗佢，有得加人工啦。
4: 嗨，我点敢同我老细四四六六啊，我话受人二分四啊，真。
1: 哇，受人二分四啊，咩意思啊？
2: 嗱，呢个词呢就经典啦。受人二分四是形容打工仔揾食艰难。旧时话呢人工得两毫四，仲要做到直直咁样形容所有打工仔嘅无奈。你阿聪哥呢日日加班就係受人二分四，最啱嘅写照啦。
0: 唉，张婶你唔好咁讲啦，阿聪呢虽然係受人二分四，但佢份工呢都算係做有三十六唔做有三十六㗎噃。
4: 喂喂喂，唔使咁㗎你哋吓。
1: 吓咪啫，你讲咩三十六啊，聪哥有三十六计咁多㗎。
4: 哎，做啊三十六，唔做啊三十六，即系话做多做少都一样，做好做坏都系咁多人工，冇分别。形容打工仔嘅佛系心态，我嘅座右铭真系呢一句。
3: 哎，你嘅座右铭简直死蛇烂鳝啦！
1: 你哋呢啲粤语数字咧，又真系几过瘾噶，仲有冇更加多啊？有啲上瘾添。
2: 哎，多到数唔晒啊！嗱，听我话，二打六系形容唔重要嘅人，冇份量嘅角色。
4: 咧咧咧，我就是公司嘅二打六啦，咩都关我事，但咩都唔话得事。
0: 仲有二五仔，就是指背叛嘅人同埋内鬼。
1: 咦，呢个我明啊，我成日睇嗰啲港剧咧都会听到噶。
2: 叻，嗱，再嚟啊！我一开始讲啊，鬼五马六就是乱七八糟、古灵精怪，唔知讲乜嘢。
3: 啊，咁啊，同埋阿 May 姐上次研发嗰个榴莲咖啡咧，都属于鬼五马六嘅代表作嘅。
0: 喂，我嗰杯嘢大把人赞好饮噶，你唔识欣赏咧就咪乱讲。嗱，嘉欣啊，鬼五马六咧都可以形容人噶。你阿聪哥啊，成日着到红红绿绿咁，都系鬼五马六噶。
4: 咩咩咩，呢啲叫做 fashion 啊，时尚啊，识唔识啊你？
3: 嗱，咁我屋企嗰啲三姑六婆咧，我觉得先系更加鬼五马六嘅吓。
1: 三姑六婆呢个一听就知啦，即系讲一堆亲戚咁解啊。
2: 叻女，三姑六婆咧就形容屋企各种婶婶啊、阿嫲嫲啊。阿姨妈姑爹啊，一大堆人啊！
4: 诶，特别系过年嗰阵啊，三姑六婆一齐过嚟问你考成点啊，拍拖未啊，几时结婚啊，几时摆酒啊？你嗰阵就会觉得系呢个世界真系鬼五马六啊！
1: 咁七七八八咧，我阿妈成日话咩搞到七七八八啦咁。
0: 嗱，即系咧差唔多完成晒，仲有少少手尾，七七八八咧就完成咗七八成噶啦。
3: 嗯，冇错啦，好似我农场收成咧呢排都七七八八噶啦，剩低啲尾咧下个礼拜搞掂埋。
1: 诶，等我数下今日学咗几多嘢先吓，九唔搭八啦，三唔识七啦，乱入廿四，仲有三口六面啦，四四六六啦，二打六啦。二五仔受人二分四，仲有阿聪哥做啊三十六唔做三十六，鬼五马六，三姑六婆，七七八八，原来粤语个数字都咁多嘢玩噶，
2: 梗系啦，粤语咧就有九声六调，婉转动听，表达嘅嘢啊好丰富噶。
3: 嗱，嘉欣，我认真同你讲啦，你知唔知盏鬼粤语里边好多都系古汉语嚟噶？咩几时几多行路着衫呢，其实都是唐宋时期的讲法嚟嘅。你讲粤语啊，等于可以同古人对话噶。
1: 系咪真噶？咁犀利？咁张婶你要教我多啲啦。第日咧，我就可以去串翻聪哥，话佢九唔搭八咁。
4: 喂喂喂，学以致用系好，但系可唔可以唔好揾我嚟做靶先啊？
2: 好啊好啊，我应承你，下个礼拜教你一匹布咁长，三朝两日。四围走，学到你学唔晒啊！
1: 好，我嘉欣咧就要正式成为粤语数字嘅传承人。我嘅目标系喺一年之内咧就学识晒所有地道嘅粤语数字词，令到我啲同学到时佩服到五体投地。

0: 佛山一家人之粤语数字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2026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
1: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十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半月。然后上飞围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蚊一席，散拼价98蚊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热线。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0: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1: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蚊火热发售中。
0: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0: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1: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0: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未带翻屋企啦！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6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是肉香味啊！有3种口味可以揀的，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是意面好经典的风味。59.9有5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6盒，可以揀同味的一些，又或者是3味各2盒，回去试匀晒它，平均一盒都不用10蚊鸡啊！除了意粉之外，这个品牌还有同款的披萨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4只圆形披萨加3只芝士旋披萨，一共7件，计落嚟一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呢，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忌烤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㗎，特别选用嘅係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揀，而家99蚊任揀3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嗱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9月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4: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3: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5: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6: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

0: 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1: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月茶还有月光，那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来的嘛。
2: 你还记不记得啊，小个那时候戚着个灯笼追着个月光，是这样的，跟家人在个阳台那里又拜月光又许愿，那夜晚呢在公园呢还有猜灯谜，哎呀真的笑得肚痛啊。
3: 点点情谊，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忆。
4: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
3: 点点情谊，
4: 月圆中秋
3: 情满人间，
4: 情满人间，
3: 你讲我听。
5: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的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水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0: 傍晚7:30。
1: 946天气预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展望佛山市各区今晚是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吹一到两级的偏东风，气温在27-31度，相对湿度介乎65%-85%。
3: 中秋国庆假期将到，佛山文旅方面有什么特色活动呢？9月23日星期三上午8点，佛山市文广旅体局四级调研员胡建中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同大家推介其中的亮点特色，实打实的福利。

0: 以及听取市民对活动的安排、景区景点、场馆服务的意见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的一日三餐，在家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了。热销的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五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了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是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虫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还特别推荐这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的港式大鱼蛋，不单止个头大，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在家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现在到手7包只需要69.9元，等于10元鸡都不用就有一笼了，性价比是不是超高先？无论是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是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小路都吃得安心又开心。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2: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是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咧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威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咯。收惠师眼碌碌，今人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是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元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啊！更多中秋特色图。持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4: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5: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话说程咬金担住担柴扒就行过间酒楼，叫做六合楼。里面嗰啲酒香肉香一阵阵咁飘出嚟，程咬金闻到，哎呀，猛咁流口水，好想去擦佢一餐，但系摸摸个袋，一个崩都冇，佢心谂啦，唔理咁多，入去里面揾到个熟人，借佢三吊两吊钱再讲。今日担住搭柴扒行入去。那个伙计以为他来吃饭，就招呼他说、哎、你将你柴扒挤算了。程咬金一听就说，哦，同你挤在哪树啊？个伙计说了，你就挤在那树，条担挑就绑在那树了。
6: 好好好，我同你挤在那树。
5: 这个伙计就不明白程咬金的讲话， 好，同你正呢树嘅意思呢吓，即系话，喂，我卖咗俾你噶啦，咁讲。程咬今日嚟到大堂，大堂呢系大长台，食饭嗰啲人啊都系一边食，一边呢就看住喺门口自己嘅车啊同埋货物啊咁嘅。程咬今日睇，咦，大堂都冇晒空位啦。个伙计就话啦，咁你请我后边啦。程咬今行入去一转弯，有间厅系晾咗，就摆住一张张四方台，都系三两个好朋友喺一起饮啲酒啊，食啲小菜啊，倾下偈啊咁嘅。程咬今一睇，呢树亦冇位啦，咁啊一直行入去就行到后堂啦噃。后堂个伙计见到程咬今啊着住一身灰色嘅旧衫裤，打光头啊，冇戴帽，发髻上面啊冇簪，仲系拮住一支树枝。系啦，各位，因为旧时啲人咧吓就唔非法嘅，男人都好长头发，喺头壳顶咧吓就扎呢个髻，咁用条簪嚟到拮住嘅。程咬金就冇簪，就拮住支树枝，成面黄泥，双脚咧就着住一对打出脚趾公嘅烂鞋。个伙计睇唔起佢，哼，你都配入嚟坐呢啲黑漆大八仙台，但你又唔能够得罪人，唔招呼佢又唔得啊。个伙计就话啦，你几多位啊？
6: 一位，
5: 里面坐啦。程咬今日睇后堂，哦，西边系瓦座，厅堂呢都系一色嘅黑漆八仙台。他就走入去了，在八仙台旁边坐落。伙计说了，你喝茶吗？
6: 喝。
5: 你喝龙井呢还是香片啊？
6: 同我冲壶六安骨就得了，我喝来解一下渴。
5: 个伙计心想了，梗是啦，你这挺人就是配喝六安骨的啫。程咬金又说了，
6: 同我要两壶酒啊。
5: 是。
6: 同我要半斤牛粉肠，多啲大蒜。
5: 好咧。
6: 再同我要多半斤老猪皮，多啲汁嘅。
5: 好咧。仲要咩添呢？
6: 要啊，你同我要四块烙饼，多啲油㗎吓，厚啲。
5: 好咧。
6: 你仲有冇斋汤啊？
5: 有。你想要係咪？
6: 係咯。你计下要几多钱。
5: 总共呢唔使一吊二百钱嘅。你讲完未呀？
6: 讲完啦。
5: 你讲完啦。好似你咁样食法呢，唔该你去外面大堂啦，好唔好？咩牛粉肠啊，老猪皮啊，又咩大饼啊，我哋后堂唔卖呢啲嘢㗎喎，客官。程咬金嘅心諗啦，
6: 哦，你只係赶我啫。你哋后堂卖乜嘢㗎？
5: 我哋后堂卖都系成围酒席㗎喎。
6: 一围酒席几多钱啊？
5: 成围酒席分三等嘅。上等系三两六，中等系二两四，三等系十吊钱。特别点菜嘅呢就另计嘅。
6: 程咬金諗啦，十个柴扒就卖佢二十吊钱。食一围三等嘅酒席仲有剩啊。
5: 于是他说了，
6: 同我来一位三等的。
5: 好呢，个伙计想了，赶他不扯卖多你几吊钱都好，那我落单了，三等酒席一位一马钱呢。当然听见咣咣咣嚓吱当咣，锅铲乱响，好快脆上齐菜了。程咬金斟住酒夹起送来试一试，
6: 香唔错，几好味啊，得得。
5: 佢食完饮完，伙计话啦，啲茶同你冲啲水添咧。
6: 好啊。
5: 过咗阵，个伙计又嚟啦，仲同你冲啲水添咧。
6: 我仲未饮噃。
5: 个伙计又话啦，客官你系外行啊，我哋呢度所谓冲水呢，即是要你找数咁解，唔该你俾钱啦。
6: 钱咬金就话啦，

0: 要钱你唔好话要钱，净系攞水嚟灌我啊！你估我系水缸咩？几多钱啊？
1: 你冇加乜嘢，就系十吊钱啫。
0: 十吊钱系嘛？得，另外俾五吊钱打赏你。
1: 个伙计听我心谂啦，系咧，系我睇差眼咧。人哋真系真人不露相啊，梗系乡下嘅大财主嚟趁虚。于是就连忙陪笑咁话：
2: 多谢多谢，钱呢？唔该，俾钱啦。
0: 冇钱
1: 吓？冇钱啊你？
0: 冇钱我会嚟食饭，你同我找翻五吊钱嚟。
1: 个伙计听我心谂，唉，都仲系我睇差咗眼系咪呢？人哋一入门嘅时候已经将啲钱存喺柜台啦，我唔见到啫。系系系，佢嗱嗱声去到柜台，佢话：掌柜，嗰个青面嗰个客啊，你见啊嘛？那个掌柜顺住佢嘅手一睇，哦，见啦，咩事？佢食咗十吊钱，另外俾五吊钱打赏，佢柜台系咪存咗二十吊钱喺树啊？
0: 冇啊，冇存喺树噃。
1: 掌柜，唔该你查一查。
0: 唔使查，佢冇存啦，你喺柜台就存咗三份钱咋嘛。个掌柜用手一指，佢话啦，嗱，嗰位嗰位呢，仲有嗰位添。
1: 个伙计行返转头啦，佢话：大爷，你喺柜台冇存到钱噃。程咬金就话啦，
0: 我几时我话过话喺柜台存咗钱啫，我冇钱啦。
1: 吓，冇钱啊你？
0: 我杀你个戆，混你个账！我堂堂男子汉，我冇钱会嚟食饭。
1: 程咬金将个伙计闹到懵啦，个伙计又嚟到柜台，佢话：哎，掌柜啊，我真系有啲懵懵地噃。于是就将佢事情经过同个掌柜讲，个掌柜就话啦：唉，江仔，唔系我话你啊，你系恶习不改啊！你实系睇小人哋啦，激嬲咗人，人哋玩你啊！我哋做生意唔能够睇人哋穿着好坏嘅，你呢种毛病唔改啊，实有得你叹啊！等我去啦，如果我收唔到佢嘅数，我都唔使做掌柜啦。
2: 系系冇错，掌柜，唔该你去啦，唔该你去啦。
1: 那个掌柜嚟到程咬金面前，大爷，你嚟趁虚啊？
0: 是啊，是你是趁虚啊。
1: 你记不记得啊，我在大院留做的时候呢，你就是周时来帮衬我的啦。我都时时侍候你的。
0: 哦，没错没错。
1: 大爷，你的小麦都收割了嘛？
0: 收了收割了。
1: 收成好嘛今年。
0: 哦，好好啊。
1: 你食完未啊？
0: 食完啦。
1: 我同你写单啦。
0: 好啊，写单啦。
1: 你贵姓啊，大爷？
0: 哈，你同我客气咗咁耐，唔知我姓乜
1: 㗎？唔係，啱先呢我哋个伙计实係冲撞咗你，我係过嚟同你赔个礼，你将我哋个伙计都闹到懵晒啦，所以
0: 你唔使讲啦，你係嚟想收钱㗎嘛，係咪呀？
1: 啊，係啦係啦，我冇钱。
0: 冇钱啊？冇钱学咩人食饭啊？你仲蠢过嗰个伙计？
1: 个掌柜话啦：，系唔该你讲下我点蠢法，教精啊我都好啊。
0: 你系掌柜啊嘛？
1: 系啊，大爷你系做咩噶？
0: 我系卖柴扒嘅，一个柴扒两吊钱，十个柴扒就二十吊钱。你哋门口嗰个伙计啊要咗啦。
1: 啊，我明白啦，我明白啦。我承认我是个蠢材，是个蠢材。你坐下，我找我个伙计。那个掌柜行去前面，我心諗门口那个伙计高老全啦，屋企又唔耕田种地，买十个柴扒咁多，去拗咩喎佢。行到前面见到高老全，佢话啦：喂高老，咩事啊掌柜？啱先嗰个卖柴扒嘅系咪你请佢入嚟㗎？
3: 係呀。
1: 乜你要晒佢啲柴扒咩？
0: 冇啊。
1: 冇。呢件事你去搞掂佢啦。
3: 好好，我睇下。
1: 於是两个人就嚟到后堂。程咬金见到高

0: 高老全就话啦：，
1: 就系佢，就系佢。
0: 高老全就话啦：，喂，我请你入嚟，我以为你嚟食饭啫噃，边个买你啲柴扒啊？
1: 你唔系叫我将啲柴扒同你挤喺嗰树嘅咩？
0: 哇，客官死咯，20吊钱，我一个月啊都未赚到一半咁多噶，乜要晒你啲柴扒咁讲啊？个掌柜一睇明啦，佢同高老全话：得啦，冇你事啦，你翻出去啦。
1: 程咬金一见嗰个掌柜，哇，系以你个胸碌起双眼，我心谂。做咩喂你吓？
0: 个掌柜话啦：我知道你系做乜嘢嘅，你系个死穷鬼。程咬金就话啦：
1: 系啊，我系个穷鬼啊。
0: 个掌柜话啦：你哋呢行人啊，出嚟捞要眉精眼企先得噶，想靠滚啊！而家你都唔识规矩噶，想滚。程咬金就话啦：
1: 哦。乜仲有咩规矩啊？你讲我听下。
0: 我讲你听啦，你学呢一行啊，要探听清楚啲先，睇下我哋呢间六合楼系做乜嘢嘅。你撩下耳仔先啦，撩清楚你再嚟。你有钱冇钱啊？
1: 冇钱点啊？
0: 冇钱系嘛？冇乜点？我哋要山铺打人。
1: 咩话？我啲两只耳有啲背噃，听唔清楚噃，唔该你再讲一次咧。
0: 冇钱，我哋就山铺打人啊？点啊？
2: 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4: 好房子，佛山造，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5: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4: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5: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4: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5: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4: 尖商城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5: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4: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5: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成共生，更懂顺德。
4: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六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6: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7: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6: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7: 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6: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8: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9: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8: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9: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

0: 多因素认证，
1: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0: 对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爹哋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1: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0: 队。
1: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
2: 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3: 好。
4: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5: 爹地你回来啦。
1: 今天乖不乖啊？
6: 好啦，不要说了，快点过来吃饭啦。怎么今天累不累啊？
4: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日班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儿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仲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的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的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6: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7: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元，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6: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7: 嗱，车展咧就10月1日到4日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8: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9: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6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是肉香味。有3种口味可以揀的，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是意面好经典的风味。59.9有5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6盒，可以揀同味的一些，又或者是3味各2盒。

0: 试匀晒佢，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鸡啊！除咗话意粉之外咧，呢、這个品牌仲有同款嘅 pizza 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4只圆形 pizza 加3只芝士船 pizza， 一共7件，计落嚟1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咧，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技烤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噶，特别选用嘅系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蚊任拣3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嗱，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
2: 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中秋国庆假期将到，佛山文旅方面有咩特色活动呢？9月23日星期三上午8点，佛山市文广旅体局四级调研员胡建中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同大家推介其中嘅亮点特色、实打实嘅福利，以及听取市民对活动嘅安排、景区景点、场馆服务嘅意见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2026石斑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5折。9月19日至21日，来石斑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石斑美酒。
2: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3: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2: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活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3: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4: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0: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5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4: 汇聚5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0: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4: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0: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4: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0: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4: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0: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4: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60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60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2: 今年月饼点拣啊？
5: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资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2: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留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日全家享用啊！
5: 奶香浓郁。

0: 唔腻，咸蛋黄起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1: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啦。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些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3: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的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食饭的笑声。
2: 搭上秋夜的时光列车，来到这个叫点点情意的月光庭院了。
4: 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5: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6: 我的中秋三宝咧就系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先系正经事嚟噶嘛。
7: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戚住个灯笼咧，追住个月光系咁着，同啲屋企人咧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咧喺公园咧仲有猜灯谜咧，哎呀真系笑到肚痛啊！
3: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嘅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忆。
2: 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点点情意，
2: 月圆中秋
3: 情满人间，
2: 你讲我听。

0: 首歌，也是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长大这两个字连乒乓部首都没有，一定很孤独。
1: 因为孤独的总和怎么挣脱，
0: 谁说理想就是理想。如此辽阔，人类却走进了悲伤的角落。
2: 阳光之中到处可见奔忙的人们。
3: 家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2: 飞黄而飞的光阴忽略过。
3: 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长时区，有的人22岁就毕业了，但等了5年才找到好工作。有的人28岁才毕业，当年就可能进了世界500强的企业。有的人30岁有了自己的公司，却在60岁撒手人寰。有的人60岁才当上公司高管，但活到了90岁。有的人24岁就结婚，25岁又离婚了。有的人35岁才结婚，却收获了幸福的一生。所以，轻松一点，你没有落后，也没有领先，在属于自己的时区里。一切都真实，就像有人一出生便在罗马，有人走了一辈子也到不了罗马，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好好的度过这一生。每一个认真努力的灵魂都值得被尊重。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和你分享一些生活的小道理，未必立竿见影，但也许能帮我们多一重思考的角度。

我相信能够收拾人生烂摊子的人绝对可以东山再起，但你会发现很多人失败了，连直面烂摊子的勇气都没有。你太急切地想要一个答案，想要风光的学位，想要瞬间的博学，想要意气风发，想闪着金光走向喜欢的人，但是命运告诉我们，操之过急便会败北，它让我们等，要耐得住不断延长的时间线，要我们交付出足够的努力，堆砌在沉闷晦涩的时光里，才肯将一切我想要一点一点地递至我的手中。身处低谷的时候，往往也就是变好的开始，只要你愿意往前走，怎么走都是往上，因为来日方长。

0: 放心好嘛，舌尖狂欢美食专唱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扣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嘛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零八、海豹零八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零五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3: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4: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杨佳，和你分享一些生活的小道理，未必立竿见影，但也许能帮我们多一重思考的角度。很多时候，他们伤害自己是为了找到自己，救赎自己；他们破坏关系是害怕深入关系、依赖关系，甚至有时候他们的行为拧巴，副作用大到没边儿，那和他们早年的经历、关系模式、人际体验有关，和家庭烙上的恐惧跟创伤有关，甚至和一个时代笼罩的无力和绝望有关。但那些伤害自己、破坏关系的人，就真的不可爱吗？他们同样可爱，甚至非常可爱。那些反常的行为背后，是他们在用自己的方式求生的动力。如果你看得到，你会对他们多一份慈悲。

如果你是一个放松的人，自然的人，那么别人跟你在一起呢会更愉快，因此会更喜欢你。相反，如果你是紧绷的、攻击性强的、用力的、刻意的，别人就很难跟你相处，触摸不到你，更谈不上喜欢你。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人真实比优秀更可爱，更招人喜欢，也更让人乐于亲近。如果你也在努力变得优秀，我其实很想建议你放下对优秀的渴求和焦虑，先做回你自己。一个人学会面对失败，才能够学会接受成功，学会坦然地面对失控，才能够完成对自己的控制。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他人，当你停下来、慢下来、真实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优秀不过是一个结果，并没有你想的那么重要。而真实接地气的你，有缺点也有失败的你，才是那个可爱也值得被人爱的人。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中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虎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1: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4: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经常会跟你说马上，
5: 喂阿爸，我想吃你整的包啊。
6: 好，阿爸就马上跟你去整。
4: 而你他总是跟他们说第二天，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7: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4: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系佢哋最惊被偷走嘅唔系青春，而系你。
6: 阿女啊，呢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5: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而家马上教你。
4: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8: 爸爸，电梯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9: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10: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11: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12: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那就隆重一点，等我眼里装满泪水。在最没有能力的年纪，我碰见最想照顾一生的人。当年他没说出的告白，成了那个年纪青涩的最美。
13: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
12: 小时候总是骗爸妈自己没钱了，现在骗他们自己还有钱。
13: 有许多时候眼泪就要流。
14: 家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15: 艺术家陈丹青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几乎从来不生气，因为我认为没有必要，有问题呢就去解决，不要让别人错误影响自己。但我不生气不代表我没脾气，我不计较不代表我脾气好。如果你非要触摸我的底线，我可以告诉你，我并非良善。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和你分享一些生活的小道理，未必立竿见影，但也许能帮我们多一重思考的角度。

稻盛和夫先生说，大多数人对吃苦的含义可能理解得太过肤浅，穷并不是吃苦，穷就是穷，吃苦不是忍受贫穷的能力。吃苦的本质是长时间为了某个目标而聚集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放弃娱乐生活，放弃无效社交，放弃无意义的消费，以及在过程中不被理解的孤独，它本质上是一种自控力、自制力、坚持和深度思考的能力。从很大程度上来说，靠自己成功的富人往往能比穷人们更吃苦耐劳，否则他不可能白手起家。你会看到他富有之后，他还是会比普通人更加勤奋，更加能够忍受孤独，还更有理想，这才是我们理解的吃苦。

0: 中秋国庆假期将到，佛山文旅方面有咩特色活动呢？9月23日星期三上午8点，佛山市文广旅体局四级调研员胡建中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同大家推介其中嘅亮点特色、实打实嘅福利，以及听取市民对活动嘅安排、景区景点、场馆服务嘅意见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2026石斑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5折。9月19日至21日，来石斑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石斑美酒。
2: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4: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今天我们常常说无法专注，其实提高能量有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提高你的专注力，专注于当下，专注于此刻。专注的工作、学习、看一部电影，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你用尽全力做一件事情，反而你的能量没有流失，它聚集在一件事情之上。当你沉浸其中，你就会降低你的焦虑，能感受到能量的回升。这也是很多人强调人要有自己爱好的本质原因。当你沉浸在你的能量当中的时候，你大概也没有时间和没有情绪去为生活中遇到的琐事和那些负面的内容牵扯精力，损耗能量。

不管是夫妻还是朋友，我想人们会享受彼此在一起的前提，就是可以在同一个层面沟通和碰撞，彼此听得懂对方在说什么，并能给出回应。有碰撞，有火花，有启发，有共鸣，有分享，有回应，这才是建立一段关系的乐趣所在。否则对双方来说都是折磨。要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并不容易，维持更难。愿你一开始就能够遇见一个可以同层沟通的人。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晚上9:30。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4: 保安康。
5: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但来回头回望去，追忆去，边笑边。

0: 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今年月饼点揀啊？
2: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1: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流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2: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1: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
3: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1: 六六吃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2: 好，妈咪，嗱，俾你。
1: 诶，六六，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2: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3: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0: 中文啊，人啊有
1: 科学常识。
0: 阿仔，隔篱二叔公嘅三姨婆话天气反常，我哋要去超市啦，订啲嘢啦。
2: 阿妈，
0: 吓，
2: 订啲奶。我睇紧政府发布嘅权威资讯，冇咁讲。哎呀，唔使慌，唔使慌。
3: 哇，呢个标题唔转发啦，真系唔系地球人咯。
2: 哎，你唔好乱转发呢啲道听途说嘅网络信息啊！我哋不传谣，不信谣。
0: 等我哋一齐用科学知识寻着应对，
1: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4: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六，十班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五折。9月19日至21日，来十班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十班美酒。
1: 九月的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2: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的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食饭的笑声。
1: 搭上秋夜的时光列车，来到这个叫点点情意的月光庭院了。
3: 我的中秋记忆呢很简单的，就是阿妈切开啲沙田油，一啖落去呢，酸甜交织，就是屋企的味道了。
4: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5: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还有月光，那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来的嘛。
6: 你还记不记得啊，细个那时候着个灯笼追着月光，是这样的，跟家人在个阳台那里又拜月光又许愿，那夜晚在公园还有猜灯谜，哎呀真的笑到肚痛啊。
2: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应。
1: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点点情意，
1: 月圆中秋
2: 情满人间，
1: 人间
2: 你讲我听。
7: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3: 哎，我已经连续几晚被噪音轰炸，几天都没睡好了。
2: 原来是这样，噪声不仅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导致反应迟钝，还会严重影响睡眠，降低睡眠质量。
3: 就是呀，噪音还对人体的听力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疾病，还会引起头疼、脑胀、耳鸣，还有记忆力衰退呢。
4: 少一点噪声，多一份舒心。
5: 想睡个好觉其实都好容易的，来跟我们一起做下面的步骤。
6: 睡觉之前半个钟将房间光线调暗，最好不要看手机了。
5: 如果对外面的干扰比较敏感的朋友，睡觉的时候可以选择自己戴的眼罩和耳塞都可以。
6: 如果瞓低好耐都未瞓得着，可以睇下书。
5: 仲有一到星期六日就唔好瞓就瞓成日啦，咁样会打乱生物钟嘅。
6: 以上就系一啲睡眠小技巧啦，希望帮到成日失眠嘅你啦。
7: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2026石斑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停电最高享五折。9月19日至21日，来石斑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石斑美酒。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

0: 六，石斑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5折。9月19日至21日，来石斑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石斑美酒。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1: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0: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1: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0: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 喂，
3: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1: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3: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4: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3: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1: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0: 15五期间，我国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到2030年，中国三大主粮力争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全国民航2025年货邮运输量首破1000万吨大关。
1: 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今天是亚运会第一个金牌日，中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冠军发起冲击。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袭击，土耳其说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4: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 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7: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4: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8: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9: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1: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在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10: 规划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12: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10: 规划还提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
1: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3: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14: 规划做出了部署，包括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13: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市熟化堵点，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
14: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

0: 以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1: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近日发布，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 1017.2 万吨，同比增长 13.3%。 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 440.25 万吨，同比增长 22.1%， 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 40%。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霖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3: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2: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4: 活力中国调研行，
5: 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它们还可以变成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让野草变身绿色产业，当地解锁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总台记者林书、孙鲁进报道。
6: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7: 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素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茶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地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6: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石首市洲滩管护中心干部胡振超说，
8: 过去我们对芦苇呢，只是觉得它就是洲滩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早出落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6: 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9: 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00-500块钱一吨，我们出来的产品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对整个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6: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1: 丰收节在即，中秋节临近， 眼下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

0: 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南到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收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共青农场菌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2: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3: 在河南信阳淮滨县赵寨村的水稻种植区，联合收割机在金色的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王店乡种植大户江红星：
4: 我今年种了1700多亩水稻，今年产量高，每亩产到1600起。
3: 黄川县黄四岗镇通过村间调剂、区域协作等方式，高效调配农机资源，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黄四岗镇镇长苏静静：
5: 目前呢，全镇8.5万亩的水稻已经收割了近60%，平均亩产在1300斤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机协调、粮食烘干、收储等保障工作，确保不误农时，颗粒归仓。
6: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海鲜商户刘凡斌：
7: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他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爱斤了，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8: 甘肃今天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猪环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猪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9: 2023年9月，10对20只猪环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猪环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3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环30只，而陕西省汉中市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放归山野。
10: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也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也高一点，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猪环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地质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就是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9: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猪环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20只猪环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11: 前期给它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备了耕种器的定位器，准备即将去野外放飞。
9: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猪环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猪环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猪环，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猪环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开幕，在接下来的15个比赛日，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上展开竞逐。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我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强势冲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2: 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总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女子气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8个套路小项中的6个。今天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7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

0: 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 U23 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 100%， 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1: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昨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八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33亿人次，同比增长 3.9%， 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1: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五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2: 昨晚6:5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路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两次军事行动，两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 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

0: 已超过10亿桶。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1: 记者19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7500例，其中3600多人死亡，1800多人康复，病死率接近半数。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年第10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 AI 大卖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一站式展购销消费体验。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行。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程亚、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六，石斑玉冰烧粉丝欢乐节，豪华千万代金券，凭券最高享五折。9月19日至21日，来石斑朱子街看活化成果展览，抢购石斑美酒。
1: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十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伴月，然后上飞围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元一席，散拼价98元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

0: 9833924线。
1: 放心好物中秋好礼专区优惠放送中，
2: 安徽正德灵芝包子粉、印尼原隻燕盏、花胶羹、加拿大西洋参片、液体钙胶囊、深海鱼油、健健恩选，通通好价，
1: 自用送礼都体面，戒指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3: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咧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嘅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啦！所谓狮眼碌碌，今人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元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啊！更多中秋特色陶持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4: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5: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6: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7: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5: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6: 开车遇到斑马线。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其参与。
8: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9: 爸爸妈妈家庭的这个教育的引导其实是很重要的，但是呢我们看回现在很多的爸爸妈妈做事是很忙的，
10: 有时连爸爸妈妈都不懂社交。
9: 是啊，
10: 即不是说一个贬义词，因为现在包括我们自己工作很忙的时候，跟家里先生之间或者跟家人之间的交流都很少，而在工作上面基于都是工作上面的沟通和交流。我都好羡慕有啲朋友，即係佢真係日常都仲可以同啲朋友出嚟飲茶茶啊，傾下偈啊。但当我哋忙碌嘅时候，我哋成年人之间嘅社交都好低而家。
9: 咁所以呢，爸爸妈妈冇去教小朋友點樣去同人哋相处。咁小朋友佢點會識呢？咁佢唔識得相处呢个问题就好大啦。有一种呢就係、既然爸爸妈妈冇教，咁我想點就點啦。比如话我想要嘅嘢，咁咪照拎咯，我唔会觉得有咩问题噶。我嬲啦，咁我咪发脾气咯，觉得唔开心，跟住我就要爆发出嚟。佢就唔理人哋嘅感受。咁呢个其中系一种。咁另外一种咧，唔识得去社交小朋友咧，佢就会一味去迎合人哋。我就有见过小朋友咧，就系冇人同佢玩，咁难得有一个小朋友同佢玩，佢好开心。咁个小朋友叫佢做乜嘢咧，佢就做乜嘢，哪怕佢自己唔愿意。比如个小朋友。好鍾意喺个走廊度追跑，其实佢就唔鍾意嘅，但佢为咗要挽留呢个唯一嘅朋友，即係觉得啊鍾意有人同我玩啦，佢就会跟住个小朋友去追跑。甚至乎呢个小朋友叫佢去攞人哋啲嘢啊，或者帮我去打呢个小朋友啊，咁其实佢都明知係错嘅，但佢都照做。係因为佢觉得佢自己好孤独，好孤单，佢好需要朋友，但唔识得点样去同人哋相处。
10: 冇错，讨好型咯，亦都唔识得拒绝咯。
9: 系啊，咁仲有啲甚至乎系为咗能够得到更多嘅朋友，喺屋企静静鸡攞咗自己利是钱啊，买零食啊，
10: 对，
9: 买啲好比较精致嘅文具啊，就翻嚟派俾啲同学，佢就希望可以有更多嘅朋友。
10: 而且小朋友之间好简单，真的我请你吃这个小零食是吗，小朋友都会很开心的，他就说、我跟你做朋友啦，到下次呢你有零食呢他就会过来抢，即他觉得我请了你你就要必然请回我了。即他们在这个上面其实那种相处的感受啊、规则和概念有些是我们成人教给他的、即比如说我给了你你一定要给回我的。
9: 但是问题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小朋友他可能不是那么愿意这样做
10: 的。是啊，
9: 他就是为了想要交到更多的朋友，即就用了一些不懂得拒绝啦，一味迎合啦。其实呢这些小朋友呢，即时间长了他就会变得比较自卑，
10: 而且在社交这个方向呢其实会比较容易变样咯、包括会对他以后都会

0: 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口腔健康访谈环节，继续请来蝉医口腔的主治医师麦志斌医生同大家倾下种植牙。那麦医生，上期我们讲完点揀种植体呢，今期我们要讲下更肉痛的话题了。
2: 诶，郭 Sir 系咪想讲点解明明种牙话几千蚊，后屘埋单变成几万蚊呢？
1: 冇错啦，就是前几日咧有啲粉丝话，佢话唔知道去边度种牙，种之前咧就话几千蚊可以搞掂，点知道最后咧同佢讲，先生，你嘅牙骨啊唔够啊，要加啲骨粉骨膜啊，每克就千几蚊咁。最惨就系、是、种到一半咧先同佢讲，嘿。真系进退两难嘛！
2: 哇，其实呢个咧，我其实接得好多啊。就前两日嘅事情咧，有个阿姨又话：，哇，前几个月喺外边种牙，瞓喺张手术台度，同我讲话要加骨粉。嗰阵时明明报价话两三千蚊种几只牙齿，后屘变咗两万蚊，点解加啲骨粉咁贵？所以咧，其实呢种情况咧，一定要去啲正规嘅医院或者诊所先得嘅。
1: 咁点解有啲人咧会特别需要加骨粉骨膜呢？起到咩作用呢？
2: 其实是这样的，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有炎症，我们的骨头越来越少。咁好比如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好像棵树种在一些土里面，慢慢慢慢我们的土壤就会流失了，咁棵树就会松，就会成棵树甩咗落嚟。好像我们的牙齿咁，又是啲年龄的增长或者炎症，我们的骨头慢慢慢慢会缩了，缩了之后呢，牙齿就会慢慢喐下喐下，咁到了一定的时候它就会甩落嚟了。所以呢，一般嚟讲呢，我哋要注意好保护我哋嘅牙齿，保护我哋嘅炎症，定期洗牙之类嗰啲嘢囉。
1: 係咩原因导致啲牙骨萎缩嘅？係咪同缺牙嘅时间有关系呢？
2: 好有关系嘅，譬如话我哋大量嘅文献讲啦，我哋嘅牙齿缺咗三个月之后呢，骨头就可以缩㗎啦。第二个，我哋譬如话我哋戴假牙呢，我哋平均戴咗15年，我哋啲骨头就完全好似张纸咁薄啦。第三个呢，我哋话甩咗隻牙之后呢唔理佢，过咗好多好多街坊呢过咗5、6年啦，我就想种翻牙齿，好似牙齿成唔到嘢啦，过嚟之后呢发觉好似张纸咁薄喎，所以呢时间拖延都系另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嚟
1: 㗎。听落真系要小心啊。咁有冇办法呢提前知道自己种牙洗唔洗加骨粉咁呢？
2: 其实呢个呢其实好标准嘅。最紧要的一个办法就系、是过嚟我哋拍张 CT 就得㗎啦。譬如话我哋而家我哋蝉医呢边呢有啲 CT 好清楚嘅。以前啲 CT 企喺度蒙查查，而家呢坐住喺度360度转咗个圈呢就会影得好清楚。好似拍张相咁见得到，嘩呢、這个位置骨头几毫米，呢、這个位置几高，都见得清清楚楚嘅。
1: 所以话各位听众真係要记住啦，种牙之前呢要了解清楚，更加好保障自己㗎嘛。而且想种牙呢就千祈唔好拖。骨粉随时贵过种植体嘅，
2: 系啊，除咗骨粉之外咧，仲好虾我哋医生嘅技术嘅。譬如话，同样都系植骨粉，有啲医生植完之后感染，我哋前几日都系处理嗰个感染嘅一个病例，啲骨粉全部撒咗出嚟，嗰啲线啊全部甩晒，所以咧后边又是重新再掹种植体，重新植骨，再重新种牙，所以咧医生好重要，机构都系好重要嘅。
1: 拣医生团队同医院啊，是种牙成功的重中之重。
2: 咁冇错㗎。而且呢讲开风险呢，骨粉仲有一个好多人都唔知嘅风险，排异反应。呢个系令人头痛嘅问题嚟㗎。
1: 吓？骨粉都会排异？我淨係听讲过啲器官移植先会咁㗎咋喎。
2: 係啊，其实呢我哋骨粉系咩嚟嘅呢？骨粉其实呢系一个冻干牛骨嚟嘅。咁呢呢、這个理论上嚟讲咧，都系一个异物嚟嘅。虽然咧佢嘅排异反应好少，但系唔代表冇嘅。所以咧，任何一个外来物都系有排异反应嘅。
1: 听落真系好麻烦喎。咁有咩办法可以避免呢一种情况呢？
2: 咁咧，如果我哋有啲街坊咧缺咗好多牙，譬如话上半口冇咗、下半口冇咗，或者成个口冇咗咧，呢、這个方面咧，以前嘅办法咧就系要植骨。等半年啦，到一年嘅时间先可以种牙齿嘅。
1: 咁有冇唔使植骨嘅种牙方案啊？
2: 蝉医口腔有啲比较先进嘅技术咧，就系我哋上海嘅黎强博士发明嘅，就系 V2

0: LV 种植。咁咧呢种办法系点样呢？就系、是、我哋唔需要放骨粉，直接喺上颌骨入边揾两嚿非常坚硬嘅骨头，打4到6粒钉就可以恢复到12到14粒牙齿啦。当天种牙就可以当天戴牙啦。
1: 如果合适做，仲可以悭翻骨粉同埋骨膜钱喎、
0: 啊。系冇错噶 ，V2V 技术咧避开咗呢个牙槽骨重建一个非常复杂嘅技术。咁咧，我哋好多街坊，譬如话喺外边检查到啊，你个骨头太薄啊，种唔到啊，你个位置咧要放骨粉啊，要等成年啦。呢两种问题咧，我哋都可以去解决嘅。第二个问题就系我哋好多街坊，譬如话年纪大咗啊，有好多系统性疾病，譬如话血糖高、血压高、心脏病、糖尿病，乜嘢病都有。我哋医院系三甲医院嚟嘅，咁咧就好多个科目，譬如话急诊科、心内科，咩科都有。到时候咧，先帮你回诊咗，唉，冇问题，我哋先去种牙嘅。所以我哋医院仲有一个好大嘅优势就系安全。
1: 听落咧真系帮到好多人喎、啊，麦医生，咁有冇比较深印象嘅患者呢？
0: 咁啱啱好就系我哋今日朝早有个接咗个患者、就是，就系佢喺外边话：，你阿姨你个牙齿种唔到啊，你睇下你骨头好似张纸咁薄。跟住过嚟拍片，佢啲骨头确实系好似张纸咁薄嘅，得个1毫米唔够。咁我哋会诊咗，我哋今日黎强博士唔喺度嘅，但系咧我哋远程同佢会诊，见到呢啲骨头，阿黎强博士话冇事嘅，我哋直接可以种4到6粒钉都可以。就譬如话我哋8、9点去种牙，咁咧下午3、4点就可以戴牙啦。所以咧我哋阿姨咧就非常高兴咁约咗黎强博士嘅时间啦。
1: 种牙咧真系唔止话拣牙医啊，尤其系高龄又有基础健康问题嘅老友记啊。
0: 是啊，咁我哋因为我哋呢个系三甲医院嚟嘅，咁三甲医院呢就佢有咩好处呢？第一个就系我哋啲团队非常有经验，第二个呢我哋啲院感控非常严格，第三个呢我哋所有医疗嘅一个行径全部都有卫健委去监督嘅，所以呢我哋医院种牙非常有保障。
1: 各位听众，如果呢一排呢你为咗隻牙呢周围扑，不妨呢嚟搵下禅医口腔攞多个专业嘅意见呢。
0: 如果大家想提前了解自己嘅骨头情况呢，为咗特别照顾各社嘅粉丝，到我哋医院拍片呢都可以免160蚊嘅拍片费㗎。咁可以打0757-8313-2226呢个电话过嚟预约㗎。
1: 下面听听客户嘅声音。
2: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0: 早上7:30。
1: 10月1日，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2: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1: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2: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1: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1: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日，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1: 中秋国庆假期将到，佛山文旅方面有咩特色活动呢？9月23号星期三上午8点，佛山市文广旅体局四级调研员胡建忠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同大家推介其中的亮点特色、实打实的福利，以及听取市民对活动的安排、景区景点、场馆服务的意见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946老方
3: 好啦，而家呢个时候缓慢的路段有佛山大道在车城路段往大力方向，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禅西大道在朗沙大桥往罗村就说中间车道那里有事故，另外有施工就是高赞大桥过行坛都慢紧。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4: 早晨，从946出发。
3: 各位早晨，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十，我是大田。
5: 我何小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946出发。首先来关注天气。
3: 马上连线气象台的值班工程师。

0: 话不小丽。
1: 嗯，主持人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嗯，今天天气怎么样？
1: 嗯，预计今天的话，我市的晴色天气持续，最高气温考虑仍然会上升到35度左右。那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做好这种防暑防晒的措施，高温时段尽量避免外出和作业。
0: 嗯，接下来怎么样？
1: 的话就是，
0: 接下来怎么样？
1: 嗯，考虑从21号开始，我市的天气逐渐转为不稳定。嗯。是有这种雷阵雨的天气的，局部可能会出现这种大雨，然后会出现短时大风或者是雷电等强对流天气。
0: 会影响到中秋吗？
1: 中秋我们考虑也是会有这种分散的雷阵雨天气。
0: 好的，谢谢。
2: 跟着将会听到以下的主要内容。多个国家的青年科创团队到佛山推介医疗科创成果和应用。
0: 一汽大众佛山工厂打造的新车型今日上市，推动本地整车、零部件、智能装备产业扩容提振。
2: 禅城发布全市首份汽车销售合规指引，将法律条文转化为容易明白的操作指南。
0: 南海有轨电车二号线首段会在明年3月底开通，并会交由广州地铁公司运营。
2: 广交会盈利创办70周年，广州将派发2000万元餐饮消费券。
0: 名古屋亚运首个比赛日，国家队有望在游泳项目掀起夺金热潮。
2: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3: 早知佛山，
2: 佛山泰国经贸合作交流活动近期在佛山举行，活动以湾区制造、联通泰国、供需对接、共拓新局为主题。泰王国驻广州总领事沈永俊、广州省政府外事办主任马文峰、佛山市政协主席李正华出席。佛山方面说，本地的智能家电、电力设备、精密制造等优质品牌深耕泰国市场，而泰国优质的工业品、农产品也都持续进入佛山市场。活动期间，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介绍了当地投资政策的红利，而佛山的美的集团、伊戈尔等企业也都分享了出海经验。
0: 来自葡萄牙、丹麦、巴西等地的10支青年科创团队近日齐聚佛山开展路演，推介医疗赛道最新的科创成果以及临床应用场景。这一批团队将常态化在佛山开展国际交流，推动更多跨境科技创新成果和佛山产业交流合作，引入更多海外资源融入大湾区的科创生态。请听报道。
4: 今次来到佛山的路演团队是在第八届 Protecting 全球青年创新创业项目当中入到10强的队伍。他们带来的项目聚焦健康科技和可持续发展两大赛道，不少成果已经在国外多家机构应用，包括帮失去语言能力的患者和外界建立交流的非侵入式神经接口技术，令到插管操作更加安全、更加快速的气管插管辅助装置，以及辅助皮肤癌早筛的 AI 技术等。有项目负责人说，希望通过今次活动验证产品效果，并且开拓市场。我们的下一步计划会在粤港澳大湾区，我们认为这个是一个巨大的机遇，能够验证产品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应用效果以及它的适用性。我们已经在葡萄牙完成了验证，下一步将拓展市场和建立合作关系。Protecting 全球青年创新创业项目由上海复星公益基金会发起，是科创加公益系列性活动，主要助力人工智能时代的青年人实现创业梦想。截至现时，项目已经吸引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参与，促成50多个试点项目的孵化和多个青创项目的规模化发展。为了更好地利用佛山的产业资源优势和大湾区的科创氛围，上海复星公益基金会在佛山成立创新基地，并且落地复星禅城医院。基金会理事长李海峰表示，今后将开展常态化的国际交流，为大湾区带来更多前沿的创新理念和临床经验。
5: 大湾区是中国最前沿的开放的阵地，通过这个项目可能会嫁接更多的国际化的这些更先进的医疗的治疗的方式，让大湾区的居民可以享受更多的国际化标准的医疗服务。
4: 有参与路演的项目代表认为，通过福星禅城医院在佛山可以面向更大更广阔的国际化市场。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的

0: 报道。
1: 世界中联临床用药安全学术年会今日继续在佛山南海举行。咁活动咧喺前日开幕，吸引嚟自国内以及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地嘅300多名中医药嘅专家学者参与，探讨中药安全性评价体系建设、中西药联用风险防控等嘅议题。活动期间仲启动咗中药配方火粒用于慢性病研究项目，咁将为全国中医药合理用药提供标准同样本。
2: 南海有轨电车二号线的首段会在明年3月底开通。在近日举行的吕水镇的轨道发展赋能提质大会上，公布就广州地铁交通发展公司成为南海有轨电车二号线的运营单位。这条线路全长 9.7 公里，设12个车站，西起吕湖新城站，东去到沉风江北站，终点和广州地铁12号线衔接。其中项目的首通段计划明年3月31号前开通初期运营，而后通段就计划明年7月底开通。到时里湖新城到广州中心城区的通勤时长将会压缩到半个钟头以内。
1: 除了南海有轨电车二号线之外，广佛西环城际亦都正在全速攻坚建设。线路全长47公里，一共设9个车站，其中吕水就设有一个站。在会上，吕水仲重点推介轨道沿线城市空间和产业资源，宣布将推出3076亩国有土地，预计调动260亿元社会投资。
2: 一汽大众的新车型 iD.Aura T6 今日正式上市，预售价是13.59万到16.99万。这款定位是全家人的智稳纯电 SUV 新车，诞生于一汽大众的华南基地佛山新能源智能工厂，亦是大众品牌首款搭载激光雷达的纯电 SUV。 作为佛山新能源智能工厂打造的重磅车型，这款车落地投产，带动工厂产线智能化升级和动力电池产线技术的迭代，拉动本地整车、零部件、智能装备产业扩容提升。
1: 禅城发布佛山首份汽车销售合规经营指引，提出要探索合规引导加行业自律的行业治理新模式。20多家汽车的销售企业代表参加了相关的宣讲活动。近年来，汽车销售行业消费投诉多发，禅城市监部门调研就发现，多数纠纷并不是商家主观的故意违规，而是源于法规认知不足、内部管理不规范。为此编制了这份指引，将专业严谨的法律法规条文转化为企业睇得懂、用得上、可落地的合规操作指南。目前试点成效显著，通过非现场监管方式处理的汽车消费类投诉，平均处置时长由5个工作日压缩到2个工作日，调解成功率同比提升23%。
2: 昨日是今年的全民国防教育日，佛山在禅城区文华公园举行主题活动，现场展出装甲车、微型火箭炮等装备，并设有老兵宣讲区、游园互动区、装备体验区等板块。其中的体验区人气最高，市民在安全引导下有序开展装甲车的乘坐、模拟射击、模拟掟手雷、模拟掟手雷等项目。佛山近年呢，将全国国防教育纳入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体系，推动国防教育由单向宣讲转向双向互动体验。
1: 佛山昨日举行公民道德宣传日暨文明单位风采展示活动，创新采用舞台展示加沉浸式游园市集加立体化线上传播的形式，将四德建设转化为实景实践。活动仲正式发布佛山市全国文明单位首批特色品牌培育计划，20个文明创建品牌集中亮相。
2: 广东全民健康知识竞赛珠三角区域线下晋级赛在佛山禅城举行，20组来自珠三角各地的家庭同台竞技，以趣味擂台赛的形式对决。其中佛山一共有7组家庭入围，题目涵盖登革热防控、合理膳食、科学运动等领域。在珠三角区域赛之后，越东越西越北区域赛亦都会陆续开赛，而各赛区的优胜家庭会在11月呢就汇聚到广州参加全省的总决赛。
1: 佛山举行体元杯工业互联网安全技能竞赛初赛，决出30支队伍晋级10月中旬的决赛，到时将以真实工业安全事件为核心，检验选手对网络问题的排查和修复能力。今年体元杯首创校企联队的模式，打通高校人才培养和产业需求应用的壁垒。 赛事一共吸引工业企业、运营商、网安公司、高校等领域的63支队伍参赛，参赛队伍的数量创下历年赛事的新高。
2: 佛山市环两江巨新智能机器人竞赛的决赛昨日在华数机器人公司举行，80名选手进行90分钟技能实操考核，围绕多物体视觉识别、语言大模型调用和语音控制等模块来展开。竞赛场地仲有人形机器人作为工作人员参与巡考。在活动配套方面，现场仲集中展示了工业人形机器人的产品以及创新产品和竞赛设备，并设置人才供需对接专场，搭建参赛选手和用工企业的交流平台。
1: 黔东南州组团式帮扶工作能力培训班近日在佛山市党校举行，来自中直单位选派挂职、驻村干部、省直单位选派挂职干部等一共60人在6日的时间内参与现场教学、案例教学和分组研讨。活动由黔东南州委组织部和佛山派驻黔东南工作组共同组织，聚焦组团式帮扶，学习借鉴佛山市乡村建设、产业发展、资源盘活等方面的经验和做法。今年就是开展东西部协作30周年，上半年佛山已经选派干部人才321人次，市级财政拨付资金 7.65 亿元足额拨付。
2: 英德市文化旅游推广活动在佛山顺德举办，来自两地的文旅部门、大湾区文旅企业等大约有90人参与。活动搭建起英德和大湾区文旅产业协同对接平台，期间英德全面推介了文旅资源以及特色旅游线路，并宣布面向佛山地区的游客推出系列文旅优惠政策。另外，英德市旅游协会和佛山市旅行社协会现场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标志着两地的文旅合作迈入常态化、机制化的新阶段。
0: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3: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4: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的美好机缘，
3: 可以一代传一代的典藏家礼，互动价278蚊火热发售中，
4: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3: 今年月饼点拣啊？
4: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资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3: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留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4: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3: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啦！
5: 中秋团圆夜，一直看林烟。今个中秋假期，嚟西樵松堂古村邂逅烧翻塔盛典，品看林烟、老虎斑、蒸大虾、金钱鳝、五指毛桃蒸鸡等十道美食汇聚，仲有炒田螺、月饼、水果应节半月。然后上飞围烧翻塔、古风巡游、放河灯、祈愿家宅安康、民运昌盛、家庭欢聚、亲友团建都相宜。看林烟仅需899蚊一席，散拼价98蚊一人。席位紧张，即刻上佛翠游抢位或咨询8339-8339热线。
6: 九月的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些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7: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的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食饭的笑声。
6: 搭上秋夜的时光列车，来到这个叫点点情意的月光庭院了。
8: 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9: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10: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嚟㗎嘛。
11: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戚住个灯笼呢追住个月光系咁嘅，同啲屋企人呢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呢喺公园呢仲有猜灯谜呢，哎呀真係笑到肚痛啊。
12: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嘅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忆。
13: 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2: 点点情意，
13: 月圆中秋情满人间，你讲我听。
14: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15: 早知佛山，
2: 继续翻嚟新闻时间。中秋前夕咧，就广东深智家园慈善基金会咧喺佛山举办送温暖公益行动。咁志愿者咧就去到南海丽水丹灶多个社区以及村落，为23位孤寡独居长者送去节日物资同陪伴。呢项公益行动从2014年启动，咁到而家全国已经有超过5000人次志愿者参与，累计开展380多次活动，惠及孤寡独居老人13000多人次。
1: 中国美食节组织方在中国饭店协会带领之下，到访佛山南海丽水餐饮企业，现场试食腊味饭、香肠、饺子、排骨等粤味产品，同食品生产企业面对面洽谈。中国美食节始创于2000年，事隔20多年之后再度回归广东。旅水旅游协会就说，希望借助中国美食节这一国家级平台，将南海和旅水的生产企业和餐饮企业的优势展示给全国。
2: 佛山蝶教龙船漂移首次推出秋季系列赛，其中10月6号蝶北的东胜 S 湾龙船漂移公开赛会上演，赛事不设地域年龄的限制，自由组队采用传统龙船赛制挑战东胜 S 湾。而在10月11日，佛山将会迎来首届全国高校蝶教龙船漂移挑战赛，队伍来自全国的高校，首创高校加本地的混合组队，本土冠军船队的资深舵手会随船带份。10月17日，佛山还会举行南海百企龙船漂移赛，多家本土名企会组队出战。
1: 佛山石湾陶艺精品交流展在深圳市宝安区举行，持续到10月28日。咁呢次展览集结佛山市陶瓷艺术家协会72位陶艺创作者嘅90多件精品，唔少创作系取材荔枝、石榴等岭南乡土风物。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潘柏林话：，将石湾陶艺带到深圳展出，就系希望打破地域边界，令到更多湾区群众读到岭南非遗嘅深厚韵味。
2: 顺德陈村有住宅小区在外面都起好了充电棚，希望引导业主可以将电机移到小区外面去充电停放，但不少业主还是贪方便，还停在小区里面的架空层。专家就建议适当可以通过隔离设施或者充电优惠疏导结合，逐步将车辆引导到去小区之外。请听报道。
16: 在陈村的万科水晶城北门外边有7个充电棚，其中4个在工作日上就空溜溜，另外3个亦都有比较多空位。南门充电棚同样都未停满，但是小区入边每栋楼楼下的架空层就停了好多部电动智能车同摩托。有业主反映咁多车影响他们通行，希望这些车可以转移到小区外边停。
17: 我在电动就全部堆嘛，过都过不起。
18: 过都过不去。
17: 是啊，很多地方都过不起。那我来说，那我地方刷卡都刷不起，希望就外面搞停外面，肯定停外面好。
16: 据小区物管话，早在2年前，他们就发布了电动车外迁通知，取消了流动架空层的充电点，并且北区、南区多个位起好了充电棚。但是投用之后就很尴尬，因为不少业主充好电之后依然将部车开回架空层或者入户大堂前边停放。有业主觉得停在小区入边不会有安全风险。
19: 把它这里方便一点啊，在外面那个田子头没有那么方便啊。
20: 主要是没人停啊，没多少人停这边啊。人有些冲了完又放哪里去了吗？这个人冲完又走了，肯定啦，这里肯定会有空位的。对了，小区里面可以停啊。
18: 不担心有那些安全风险那些？
20: 没有充电有什么风险？就停在那里。
16: 物管话佢哋曾经希望通过起充电点同埋发起外移投票等方式，逐步劝导业主将电动自行车停去小区外边。咁但喺投票当中，并未获得大部分业主支持。
0: 那去年的时候，我们发布过一个电动车外迁的一个投票，但是那个投票最后结果没有通过，就说他不想迁出去的人

0: 还比较多，所以说我们也不能说强制说直接把它给挪出去。我们在外面建那些单车棚，其实就是为了让邻居们就可以尽量的把那个车停到外面嘛。
1: 嗯，
0: 看有可能邻居他就觉得停在这里都比较方便什么之类的。我们也在考虑到看看后期看有没有考虑更好一点的方法。
2: 有专家建议，这种情况之下可以先拣一两栋楼作为试点，同运营公司协商优化外围充电棚的选址，将充和停的便利统一起身，适当推出业主充电优惠，同时可以经业主协商之后，在架空层入口加装隔离设施，留出业主通行的位置但不留车位，再联同社区业主代表修订管理规约，利用便利的规则逐步将车引导出去。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的报道。
3: 区域要闻，
4: 第一个区方面的消息，佛山多个区或者镇界公布中秋国庆活动和服务安排，其中高明就推出100几项的文旅活动，包括明湖户外运动季、迎香烟火音乐节、旺林艺术花园萌宠互动等。国庆期间，高明区仲免费开放部分机关单位的停车位，方便市民出行。南海西潮松堂翰林古村就在中秋假期举办烧番塔非遗活动K翰林文化节，期间通过线上的佛山家平台的薪火云地专区就可以参与云端祈福。另外，狮山阳光3652工种队和罗村青年企业家协会等亦都分别开展中秋慰问活动，为独居老人和困难家庭送上节日关怀。
5: 佛山各区近日到北京开展百万英才会南粤招聘活动，其中顺德就组织了32家企事业单位提供1500几个优质岗位，聚焦 AI、智能制造等新兴赛道，年薪20万到50万元的岗位就有600几个。高明区就组织30家用人单位招聘，达成初步就业意向109人次，而三水优质企业单单在北京化工大学就收到305份简历，邦普循环仲同北化材料学院签署校企合作意向协议。
4: 三水借力中巴经济走廊加速优质产品出海，近日中巴边民互市贸易区粤企双向跨境出海产业对接洽谈会在三水大堂举行，活动解读了跨境贸易政策和合规流程，搭建政企精准对接平台。期间透露，三水区工商联打算在中巴边民互市贸易区设立三水好品专属展销中心，助力本土优品开拓南亚中亚市场。
5: 佛山市三水区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袁少鹏受聘担任贵州黔东南岑巩县的人民医院院长，成为三水卫健系统首次跨省向对口帮扶单位输送的医院一把手。聚焦当地群众反映突出的门诊就医不方便的问题，袁少鹏结合佛山医院管理的经验，牵头启动门诊流程优化专项工作，重新规划门诊的空间布局。另外还制定了强外科、内科外科化以及外科微创化的学科建设思路。系列改革实施之后，当地的诊疗人次同比增长 16.3%， 手术量同比增长 4.1%。
4: 南海区举行企业合规经营专题活动，邀请市税务局和佛山海关相关负责人，围绕最新税费政策导向和征管服务要求、外贸发展的新形势和海关监管新要求等内容作专题宣讲。南海区方面就强调，合规是企业最好的保护屏障，只有经营合法合规，企业财富、事业传承才可以得到法律的保障。
5: 针对群众普遍关注的住房质量痛点，南海区今日启动住宅工程的倒漏裂臭防治的专题知识竞赛，市民线上答题就可以参与抽奖。竞赛旨在普及房屋的渗漏、开裂、反臭、堵塞等常见问题的识别方法，以及收楼、验楼的小知识。活动期间，30几个南海楼盘同步推出购房置业礼。
4: 高明洋和两宗优质地块同日集牌，其中雷哥斯数控设备生产基地项目占地40亩，总投资4亿元，而田秘密智能家居生产基地二期项目新增用地106亩，追加总投资10亿元，投产之后预计新增产值10亿元。
5: 顺德发布顺世明德德育体系建设计划，提出用三年时间构建具有顺德辨识度、符合学生成长规律的区域德育体系。 包括建成唔少于30个德育名师工作室，培育唔少于200名区域嘅德育骨干，形成唔少于100项优质课程资源同100个品牌项目。
4: 禅城推出惠民公益项目禅小善，构建起3+1服务载体，包括慈善商店、便民柜机、慈善助餐同禅来办惠民小程序，面向低保特困同残障群体以及新就业群体。9家爱心企业签约成为首批合作伙伴，捐赠善款392万元，用于推动禅城教育事业发展。活动仲启动微心愿，以起实现困难残疾人圆梦行动，并举行百社联百村结对签约。
1: 早知佛山，
5: 继续刷新新闻。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新一届广交会10月15日开幕，参展企业达到32000家，智慧化是一大亮点。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并且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全馆的展位级导航以及展位 AR 信息展示。展会主办方通报话，广交会举办70周年间，展览面积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扩大160倍，而到会采购商从1200名扩展到31万名。
4: 广东方面就宣布，广交会期间推出多项提质升级举措，包括布设6800多个外币兑汇点，实现重点商户外卡受理全覆盖等。而广州就推出公交地铁专用时刻表，每日调度超过2000部出租车、网约车提供保障。另外仲会投放2000万元餐饮消费券，同步举办精品美食周、羊城点心柜等活动，并定制境外采购商专属免费一日游服务，推动展会流量转化为城市吸引力同产业增量。
5: 名古屋亚运昨晚开幕，中国代表团旗手分别是男篮的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今日第一个奖牌日会产生31面金牌，中国代表团首金可能会在公路单车女子个人计时赛，国家队的张好具备冲金能力。另外今日在游泳项目会有7面金牌产生，包括汪顺、潘展乐、徐嘉余、李冰洁、唐前庭等国家队名将会开启卫冕之旅。今届中国体育代表团派了815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角逐，会争取连续12次登上金牌榜第一。
4: 呢次新闻就到呢度，广告之后继续会有早晨从9:46出发嚟关注南海以蚊治蚊新做法，会请嚟南海区疾控部门东怡社区合作项目嘅方面嘅专家，分享项目技术原理、运作模式、防控成效以及系推广前景等。欢迎大家打开佛山家 A P P， 点击下方嘅花生栏目，进入到早晨从9:46出发直播间，收听节目参与互动。
6: 早上8点。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1: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游，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0: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1: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2: 九四六路况。
3: 好啦，先跟住啊，先关注部分学校周边缓慢路段吓。咁河源路佛山实验学校而家就双向慢啦，桂光小学、南海实验小学周边包括海七路、南六路以及灯湖西路都慢。另外，民安路顺德德胜学校位置。